0: 奇的，你知影无？我昨昏收到一张通知单，讲我迄台车吼，因为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过期超过六个月，无办理投保，互人注销牌照啊！
1: 是哦，我会记你迄台重工啊车，你足久无驶啊呢？啊车敢若放在遐嘛袂驶哦。
0: 就是讲啊，根据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五十一条之一的规定，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到期超过六个月无投保。主管机关会邀请公路监理机关注销牌照。
1: 是啦，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吼也是爱保啦，这嘛是对家己甲对别人的保障。
2: 提醒你，不管是汽车、机车，也是微型电动二轮车，都应该按照规定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若是保险到期了后超过六个月也未投保，牌照会予注销，失去上路的资格。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家好，我是蔡家珍。亲爱的驾驶朋友，你出门了吗？开车上路之前，除了检查轮胎状况，也要记得确认爱车的水电、车灯和燃料是否正常。行车时如果遇到车辆故障，请不要害怕，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使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0: On my way.
1: 早上8:05，来关切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云嘉南分局，请谢雅婷来告诉我们。雅婷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早。接下来播报今日省道及快速公路的路况。北部地区台二线西行30K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15线北上10K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61线南下11-13K林口往桃园方向车多，台62线西行7K大华系统接国一车多，台64线双向12K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64线西行13-12K三重至五股二车多，台64线西行23-22K中和往板桥车多，台64线东行21-22K板桥往中和车多，台65线北上3-0K新庄1-5股交流道车多，台65线南下9-10K土城一出口车多，台65线南下11-12K土城接国三方向车多，台66线西行22-19K平镇三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行7-9K新竹二往竹科交流道方向车多，中部地区台74线西向24-20K太原至潭子车多，台74线东向30-35K 大里至草湖车多，南部地区台88线西行2-0K 凤山路段到五甲系统往国一方向车多，其他施工台61线双向99K 加460至101K 加940大山至外埔路段至115年9月29日9:00起至2017年12月31日17:00止，封闭双向主线车道进行平交路口改善工程，施工期间双向侧

0: 车道维持一汽车道及一机车专用道通行。工区侧车道速限降至40公里。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雅婷。
0: 好，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好，目前呢在国道上面的状况呢，有一个塑胶板掉落在国一南下373公里，在渔港路出口匝道减速车道这边有个塑胶板啊掉落在现场。北上240公里斗南路段中间车道轮胎皮散落，国三北上324公里柳荫路段轮胎皮占用在外线车道。好，还有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21公里柳荫路段哦，这个地方是有一个爆胎之后的轮胎皮，然后轮胎皮掉落在这个地方。那稍早在国一北上103公里两台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路肩的消息已经排除了。

车道这边塑胶板啊掉落在现场，北上240公里斗南路段中间车道有掉落轮胎皮，国三北上的324公里柳荫路段这边也有掉落轮胎皮。那之前在国一北上103公里停在路间的抛锚车啦，现在都已经接获排除。那还有个散落物在台61线哦，在台61线北上的282公里南昆生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一些东西散落在现场。再来是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都在进行这个国庆大会的交通管制，大社的作业都在进行。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8: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林琼慧来告诉我们。琼慧早安。
2: 谢谢早安，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一早基隆路段这个一阵雨之后呢，目前从大华系统一路到这个内湖路段呢，目前呢车流量是相当大的，尤其大华系统到汐止地方站呢，车行速度都是不到40公里。往南呢，林口交道出口呢，目前还是在排队的，提醒驾驶朋友要下林口出口，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车行靠近机场系统一路到中立转接道呢，目前呢也是出现这个上班的车流了，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往南呢，从这个平镇系统一路到右势交道出口呢，由于受到右势出口车多回堵影响，所以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呢就维持在这个50到60公里左右。南下呢，从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呢，目前呢还是车多的，车行速度也大概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新竹系统到科学园区出口呢，目前是车多的。往北呢，目前从这个桃园一路到这个林口 B 出口呢，目前车辆还是比较大的，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往北过了台山转接道呢，一路到这个圆山交流道呢，目前呢是这个车多的瓶颈点，尤其靠近高工局路段的车行速度就会有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靠近五股交流道一路到环北路段，车行速度甚至降到40公里以下，提醒驾驶朋友车多路段呢还是要请您多发挥耐心的。高架北上目前呢，从五股转接道一路到这个下台油路段都是车多的，尤其从这个五股转接道前呢开始就要降速了，一路呢到这个环北路段的车行速度大家都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目前西向大南入口是车多的，往西桃园到机场系统出口以及过了机场系统到达祖路段呢，目前车辆比较大，车行速度大家都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目前南下汐止系统出口以及木栅出口呢，目前都已经回堵到隧道里了，提醒驾驶朋友要下这个汐止系统出口以及木栅出口的驾驶朋友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往南安坑到中和路段、土城到树林路段是车多的，北上部分的话目前呢新竹系统出口以及宝山交道出口呢，目前都还是有排队的车阵。往北一路从树林到土城路段呢，车辆是比较大的，北上过了土城交流道之后呢，大概从40公里开始就要降速了，一路到中和隧道呢，目前车行速度都只能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往北呢，从安坑一路到木栅休息站呢，这个车行速度呢也是都是不到40公里的，北上从木栅交道上来一路到福德隧道入口，车行速度甚至降到40公里以下了，提醒驾驶朋友呢进了隧道区呢记得一定要打开您的大灯，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国三甲目前从深坑到万方路段是车多的，往西台北端出口目前已经回堵到这个台北隧道内了，提醒驾驶朋友呢要下台北端出口要请您提早的来靠这个来排队行车。国道五号目前北上从头城一路到南港路段的外侧有移动性的清障，提醒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啊，要请特别留意了。中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路况是正常顺畅的，驾驶朋友可以多加利用。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只要在北上，从高雄瑞隆路一上来一路到顶系统出口是车多的，往北呢从冈山到高科路段车辆是比较大，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这个50到60公里左右。北上台南系统入口呢，车行速度会有降速的状况，提醒驾驶朋友从国道八号双向汇入国道一号北上的时候呢，大家在汇入的时候呢记得要特别

0: 意了。国道十号目前车多路段主要是从这个西向底经系统到左营段是车多，东向左营段过来往底经系统的车型速度就降到40公里以下了，也是提醒驾驶朋友从国道十号呢双向汇入国道一号，大家在汇入跟汇出的时候记得一定要互相让。在这边还是要再次提醒驾驶朋友呢，这个我们开车前呢记得一定要把安全带系好。那载运货物的驾驶朋友，请您再一次的确认这个货物是不是捆扎牢固之后呢，我们再出发。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琼慧，
0: 谢
1: 谢, 谢, 谢，拜拜。
0: 拜拜。
1: 好，那目前呢，在台六十一线北上159.4公里，刚过中彰大桥内外线车道大木板掉落在现场。台六十一线往北159.4公里，刚过中彰大桥这边内线跟外线车道呢，都有木板掉落在现场。再来是台六十一线呢，哈，这个地方是在北上的282公里南昆生交流道的路段哦，在内线车道有散落东西。在台二乙线呢，双向11.4公里，原本是说有车辆冲出的，就冲到了中央分割岛，造成的一个事故，那目前呢已经顺利排除，但是后方有回堵的，大概有2公里长的距离，都请大家经过，还是要特别的注意安全。

这首歌曲呢叫做 King Dong， 是来自黄启斌 Ancient 瓜。8:24，现在呢在国道3号北上111公里刚过西滨路段中外线车道，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在现场。台61线在北上的190，这边是在 159.4 啦，在过了中彰大桥内外线车道大木板掉落。台61线北上的 159.4 公里这个状况呢是已经有派员去前往处理当中，经过这边也要请大家留意有散落物。再来是国道1号的排除消息，在国一北上 27.9 公里三重路段前的外侧事故排除。国道3号北上390公里内线车道掉落的物品也都接获排除了。好，那再来呢，在台九丁线双向 44.3 公里在进行这个地下化的改善工程作业，从早上的9点就会开始进行。

好，再来补充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11公里，刚过西滨路段中外线车道大轮胎皮散落在现场。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3公里，这边在渔港路的出口匝道减速车道这边有塑胶板掉落在这个地方。好，那平时呢都要做好车况的保养跟检查，尤其是你的轮胎、胎纹、胎压等等的都是非常的重要。好，再来呢，有载东西的话呢，也要记得一定要捆绑牢固，覆盖好你载的东西之后呢，再来出发上路了。那目前看到路网图呢，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五堵汐止路段呢，时速是20到40公里。好，这边的车行速度是非常的缓慢哦，尤其是从大华系统往南来到了五堵啊，这边的时速更是降到了20公里以下。那从国一北上的五股转接到往北来到了三重，这边的车行速度也是相当慢的。好，那之前主要是因为事故影响了，在三重路段之前是有发生过事故，好，所以说这个地方也是一个车流瓶颈点。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近日在白宫接受《时代》杂志专访，期间谈到经济成长议题时声称，伟大的台湾晶片公司正在投资美国5000亿美元，但他没有直接说出该公司的名称。另外，川普今天被问到杜拜航空驾驶舱发生的喋血事件，表示根据他听到的消息，这起事件与伊朗有关，若证实德黑兰确实有涉入，川普扬言将让他们遭受非常沉重的打击。劳动基金运用局公布最新绩效，截至今年8月底，整体劳动基金收益达2兆3227亿元，收益率29.45%，累计收益已经超过去年全年，其中八月单月收益3667亿元，更创下历年单月第五高纪录。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截至八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达9兆1092亿元，累计收益2兆3227亿元，收益率29.45%。
3: 整体上，我们这个收益数，劳动基金的收益数2兆3227亿，事实上它的收益数已经超过去年一整年的数字了，它已经是超过了。那应该是，我记得没错的话，这都是两倍了。
2: 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立儒表示，八月在台股及 AI 科技股带动下，单月收益表现亮眼，在历年单月收益记录前段班中，今年就包办了前五名，其中八月收益3667亿元，创下历年第五高的记录。
3: 那今年如果以单月份来看，我们现在看史上单月份来看，今年的4月、5月、2月、1月、8月这五个月份就是前五大，也就是说现在史上的这个前五大都是发生在今年。
2: 展望九月，刘立儒指出，除了台股及费城半导体指数表现比较好，国际股市、债市及另类资产指标多数回档，预估劳动基金收益仍渴望维持正数，但单月收益不会像八月这么高。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紧紧破获国内首宗台版地面式诈骗案，一审法院判决44人有罪，其中收贿890万元协助公证的律师蔡鸿生被判刑最重。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昨天仍将蔡鸿生判处25年有期徒刑，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刑事局查出经营不动产公司的蔡姓主嫌，从里长口中得知独居长者遗产无人继承，先后行贿户地证人员及书记官，取得相关资讯，伪造租赁契约，闯入被害人家中搜寻笔迹资料，再代笔遗嘱，经律师蔡鸿生公证办理过户，打从110年开始盗取了11笔不动产，获利上亿元，手法宛如日剧地面式的翻版。台北地院审理后，将蔡姓主嫌等44人全判有罪，其中蔡姓主嫌因认罪被判刑14年。另外，法官认为律师蔡鸿生身为民间公证人，不恪遵法令，收贿890万元协助诈团诈骗，犯后誓词狡辩，毫无悔意，重判25年有期徒刑，是所有被告中被判刑最重的。蔡鸿生临判之后大哭喊冤，而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将部分被告撤销改判，但蔡鸿生部分仍判刑25年重刑。至于蔡姓等两名主嫌，因涉及他案，将另行审结。其余20多名共犯被判处4年4个月到1年2个月不等的

0: 星期，尽管记者吕宗台报道。
1: 有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疫情后仍口罩不离身，部分戴口罩是为了遮掩容貌与情绪。而蒙吉心理师提醒家长，应该避免批评青少年的外表或者是强迫摘口罩，若出现严重的焦虑，应及早寻求专业协助。记者任南星报道。
2: 儿福联盟调查发现，有 35.4% 的青少年有容貌焦虑，其中女生更接近半数，达到 48.7%。 儿盟政策发展处副处长李宏文指出，在疫情过后，有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每天戴口罩超过12小时，甚至连上体育课、拍照、吃东西也不愿摘下，显示口罩已成为部分孩子遮掩容貌与情绪的安全感来源。李宏文呼吁学校老师与家长不要强迫孩子摘口罩，可透过镜子练习建立自我接纳。若孩子出现严重焦虑或轻生念头，应及早寻求专业协助。
3: 亲子跟师生可以做所谓的对镜的练习，对着一面镜子，看到的不是镜子当中那个不够完美的自己，而是说去想想看我自己还有什么样的正向的人格特质，或我今天的身体状况如何，转移自己的焦点，去增加对自我的肯定，自我的悦纳接纳的部分。
2: 而蒙调查数据也显示，社群影响明显，有 37.2% 青少年曾因看到他人照片影片而觉得自己不够好看，家长若经常批评外貌身材或穿着，孩子出现容貌焦虑的比例增加三倍。此外 18.7% 青少年曾考虑接受医美，在高容貌焦虑者中有 29.6% 曾出现轻生念头。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大嫂，我买了些水果过来，大哥才刚走，你要多保重身体哦。
2: 嗯，想到以后要一个人把孩子养大，很担心生活开销。
1: 我记得大哥生前是保国保，你可以去申请遗属年金啊，至少可以补贴家用。
2: 哦，真的吗？那要怎么申请呢？
1: 你可以到劳保局官网下载申请书，也可以直接去劳保局各地的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2: 哦，这对我们家多少会有帮助，我赶紧去申请。
3: 家人若在国民年金加保期间死亡，符合资格的遗属可以申请国民年金遗属年金给付，申请方式简单，及早了解，安心生活。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哎，阿霞，你手拿那包粪扫袋啊，怎么有东西捅出来？哎呦，那是一支电棍呢。
5: 对啦对啦，这电火棍坏去，要拿去弹掉啦。
4: 不可啦，环境部有宣导，不管是传统的电棍，也是 LED 电火球，都是应该回收的废弃物，不应该凊彩弹哦。
5: 什么话啊？要回收哦？啊，这那么长一支，是要怎么回收？
4: 换下来旧电棍、电火球，可以用新电棍的纸袋啊，也是纸盒啊，改得好些，才通提起回收，安尼才袂弄破去拄着人。尤其清洁队员咧收粪扫，足辛苦，咱会保护安全呐、啊。
5: 好啦好啦，啊，这回收是要提起创啥物？
4: 经过专业的处理，可以分出玻璃、铁、阿鲁米、甲塑胶，才会再生材料。最后会使做成地砖、五金，也是楼顶的外壳。

0: 让资源循环再利用哦。
1: 这么厉害哦，啊，我如果包好，除了交给资源回收车，还有哪里可以回收啊？
0: 咱平常时买电火球的大卖场、五金行这类的照明光源贩卖业者，也可以收啦。
1: 好家在有你给我提醒，我卡等哦，就回来去厝内用纸篓啊，把它包好安全。明仔载哦，再个提出来回收。
2: 各位电火工甲电火球啊，请用纸袋啊、纸盒啊，甲包好势，会使搞好清洁队的资源回收车，也是提起哦卖电火球啊业者，买当搞好核准的回收箱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提醒您，现在科技发达，诈骗集团连声音和长相都能够伪造，如果您接到亲友求助借钱的电话，千万别急着汇款，这可能是诈骗，请先冷静，换个方式向本人确认，或透过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时查证，别让科技成为骗徒的工具。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8:41，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呢，在国一北上43.6公里，在林口 B 路段前外侧车道有车辆抛锚。在国道3号北上111公里，刚过西滨路段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在现场。台61线往北的159.4公里，刚过中彰大桥内外线车道大木板啊掉落在这个地方。而稍早呢，在台61线北上的282公里南昆生交流道这边的掉落物，已经有派员去前往处理了哈。所以说你在经过的时候呢，再次的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国道3号北上324公里柳营路段轮胎皮占用在外线车道，还有塑胶板呢掉落在国一南下373公里，在减速车道这边有一个塑胶板掉落。国道5号的施工在北上的39到34公里宜兰路段外侧施工，在进行标线的维护作业。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Dance 所演唱的 Kissing Strangers。 8:44来到45分，好，来提醒大家，国一北上 239.4 公里，斗南路段中间车道掉落轮胎皮，国三北上378到379、在中寮隧道前的内线车道设备的改善作业进行当中。
1: 花钱购物很简单，但是消费问题立竿在，一起来听消费好立在。
0: 好，进行今天的消费吼力在单元，今天要讲一个跟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叫做瓦斯。那瓦斯呢，当然是可以让很多人呢在煮菜啊烧饭什么的是非常的方便。好，但是呢常常在新闻上面摊就是有看到说有一些气爆的一些意外嘛。好，到底呢在使用瓦斯那到底要怎么样注意安全呢？那今天呢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消基会的庄启忠委员。委员你好。
2: 主任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
0: 好，那所以说其实除了做生意之外呢，其实家家户户呢有一些地方呢还是会用这个所谓的桶装瓦斯哦，但是呢常常就会在一些可能在意外还是说没有检查好等等的就发生了所谓的气爆的现象。那到底呢民众平常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做好检查哦，才可以预防所谓的一些这个瓦斯气爆的意外呢？
2: 好的，那个我们现在传统用的瓦斯桶一般叫做液化石油气，它多半都是这个用桶装瓦斯来装这个瓦斯，它这个里面的成分是丙烷，或者是丁烷，它是比空气重，但它的热值比较高，跟天然气有所不同，天然气是甲烷，它这个是丙烷跟丁烷，所以说呢，它的气体也比较重，这是第一点。但是呢，因为瓦斯桶这个在国内的产业呢，它是属于小家经营的模式，是瓦斯行来管理这个各瓦斯桶。
0: 是，
2: 那么瓦斯行呢，它就没有办法像这个天然气公司一样，它全班的把这个供气还有平时的管理都纳入管理。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瓦斯桶呢，除了它定期给你更换瓦斯桶之外，对于我们平日居家使用的瓦斯管线是否有泄漏，是否有牢靠，还有这个周围的环境是否会影响到瓦斯的泄漏，这些东西现在目前国内几乎都是没有人在管的这个状况。所以说我们一般液化石油气瓦斯桶它发生的意外状况会比较高。那么我们这边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分享，就是瓦斯桶发生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瓦斯管线它的脱落跟皲裂的问题，因为这个的发生的气爆原因占最多，像国内每一年大概都有上百件的瓦斯气爆，所以说烹饪不慎所造成的火灾呢有3000多件。因此呢，这个有关于瓦斯管线的部分呢，各位听众朋友们倒是要特别的注意，因为这个瓦斯管线多半很多都是比如说我们安装了以后就没有考虑到它要定期的去做更换。在日本他们的瓦斯管线上面的管线都有注记更换的日期，譬如他们每10年一定会要求更换，他会把有效的日期定在上面。但是反观我们国内的瓦斯管线呢，都没有这个的规范，这个使用的等到破旧了才民众才会换，但是破旧的时候呢多半都是伴随着瓦斯气爆等等这个原因发生了，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0: 是。
2: 那第二个问题，瓦斯管线本来一规定，它接上瓦斯炉。

0: 去的时候，多半在日本或欧美国家，他们都是用所谓的快速接头，用所罗问的方式紧紧的牢靠接住。而国内目前虽然说我们国家标准已经通过了大概有五六年之久吧，但是呢我们还是用传统的插接的模式，就是把瓦斯管线插到那孔里面，再用个竖管把它竖起来。但是呢那个插管的那个地方呢，因为随着高温我们的管线容易裂化，它就会怎么样子，会脱落，所以说不知不觉当中瓦斯管线就被脱落了，脱落的时候就势必会发生大量的泄漏，这是我们也很遗憾，为什么我们的政府单位国家标准都定的这么清楚了，而且都规定一定要用所罗文或插接的模，所罗文或者是用快速接头的模式，但是我们瓦斯器具提供的这些部分呢还是用插接，这个我们的政府包括我们的消保单位还有我们的消保法令呢应该要特别的强化在管理这一点，不然的话消费者他们每一次发生意外都造成家破人亡，
1: 真的
0: 这是非常非常划不来
1: 的事情。对，因为一旦就是发生了气爆，那个冲击力跟一个伤害性呢真的是非常的大，所以说像是政府啊相关的一些安全法规其实都有定了，但是呢实际上执行却有一些要进步的地方。好，所以说我们民众呢平常刚刚我们委员讲到说，尤其是在瓦斯管线的部分都要特别的注意。那所以说我讲一个比较危急的一个地点，就像是说如果说真的已经闻到瓦斯的味道的话呢，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够确保当场的这个安全呢？
0: 如果你闻到瓦斯味道的话，第一个这个多半都是液化天然气，因为它这才会有臭味，天然气它不会有臭味，
1: 了解。
0: 所以说那这个部分我们的瓦斯桶那个地方的开关要赶快把它关闭起来，然后呢把这个所谓旁边密闭的场所把它门窗打开来，但是这个时候绝对不要去开启电风扇或抽风扇电器用品，不然的话会引起气爆。
1: OK， 好，就是因为它有火花，对不对？开关的时候按的时候会有些火花，会有疑虑这样。
0: 对，因为它最低的火灾界限温度很低，只有一点火花 spark， 它就会容易产生气爆。所以说第一点，要特别的注意。那另外，现在我也知道，现在我们包括台中市、桃园市跟这个所谓的新竹市最近连续发生几次气爆，那么这些地方政府都全面的有做相关的补助规范，就是说你串接瓦斯的时候呢，如果是说达到一定的状况的话，它可以有补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串接瓦斯国内80公斤以上才开始要有一些安全的措施，但是呢很多我们的早餐店呢大部分都是走法律的漏洞，
1: 就比较没有去注重到这个部分，对不对？
0: 对，
1: okay。
0: 他用那个大概三桶的16公斤装的瓦斯，3桶20公斤装瓦斯，加1桶16公斤瓦斯，就不满80公斤，他就不用安全措施，也不用瓦斯技术师去安装。所以说，往往有时候这些场所他们的瓦斯的安装呢，就会比较草率，就容易发生意外。那么这三个地方政府现在都已经由政府主动的来补贴，所以说我觉得像台北市、新北市这些人口众多的地方呢，也应该要加紧脚步来，为了保障我们消费者的安全，来强化积极的来做这一方面的推广，这样的话对消费者才会有他们的保障。
1: 了解哈，所以说其实呢哈，这个瓦斯在使用的时候呢，要注意到很多东西了。那平常呢哈，就是民众可以怎样自己来检查？因为以前看那个有没有电视宣导，有没有都是在那个管线上面涂泡泡啊，看有没有这个泡泡冒出来，就知道说有漏气的疑虑了。那现在有没有一个比较新的方式吗？还是说也是可以再运用这样的做法呢？
0: 对，我们一般瓦斯都会有瓦斯漏气警报系统。那么旁边你安装了瓦斯漏气警报系统的话呢，它到达一个瓦斯的漏气量，它就会有警报的声音出现了。像在国外，你这个如果有装瓦斯使用瓦斯的场所，它都会强迫你要安装瓦斯漏气警报器，还有安装一个一氧化碳探测器。为什么呢？因为瓦斯漏气 有时候会产生燃烧不完全、
1: 嗯、
0: 那么会产生一氧化碳，这些对人体来讲都会及时发生重大的意外、
1: 嗯、
0: 所以说在国外这两个部分呢都很重视。反观我们国内呢、几乎除了这个公共场所之外、
1: 嗯、
0: 我们的居家民众、政府也没有说全力的推广说居家要做这个瓦斯漏
1: 就没有硬性规定啊，就是只有在规定在营业场所等等的部分哈，是有这样一个做法这样子。
0: 对，所以说这个问题就一旦发生泄漏的时候，你一个不注意就容易发生这个瓦斯气爆啦、
1: 嗯、
0: 或者一氧化碳中毒等等之类的事情。现在随着冬天到了、
1: 嗯、
0: 这个温度转凉了，这个问题迟早会很快的又会发生、
1: 哦、
0: 所以政府应该要这个赶快要积极的进行才相对消费者比较安全、
1: 嗯、了解哈、哦，就是说民众呢，如果说在家中有在使用瓦斯哈、哦，这个就是桶装瓦斯的部分呢，这个东西哈、哦、就要特别去注意了哈、哦。那平常也是要做好一些检查的部分，好、哦、才能够降低这个意外的发生。好，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再次谢谢我们消基会的庄启忠委员呢哈、哦，告诉大家哦，在使用这个瓦斯的时候呢，要来特别注意到的事情。今天再次谢谢我们庄委员，谢谢您，谢谢。
0: 好，哪里？
1: 谢谢，好，拜拜，
0: 拜拜。
1: 好的，没有错呢，在使用瓦斯的时候呢，真的是要注意安全啦。现在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112.5 公里，从西滨到香山路段，中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现场。在378到379公里，这边是在中寮隧道内线进行这个设备的改善作业。而在国一北上 239.4 公里，斗南路段中间车道轮胎皮掉落在现场。好，国道三号北上111公里，刚过西滨路段中外线车道大轮胎皮掉落。还有呢，在台九丁线双向的 44.3 公里，在进行地下化的改善作业。好，目前都是单线双向机动的管制通行。有任何的后续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内湖，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 239.4 公里，过了斗南交流道的中线有轮胎皮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走走停停，时速在2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约20-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 112.5 公里，在香山交流道之前轮胎皮占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新店到南深路，以及北上南港到新台五路车速约40-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西向木栅一路到台北端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转移端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排除的好消息，先前在台61线北上282公里南昆生前内侧的散落物已经清理完毕，可以放心通行利用。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控祝您行车平安。

0: 好久没有整理储藏室了，怎么一搬开纸箱，蟑螂就到处乱跑？我得赶快拿杀虫剂来喷才行啊！
1: 阿公，先别急着乱喷杀虫剂，要先知道

0: 蟑螂都躲在哪里？顺便要把周遭环境整理干净才行。
1: 哎，不是拿药喷就可以解决吗？
0: 当然不是，防治蟑螂有三步原则哦。
1: 药药有哪三步原则？
0: 第一步，不让食，食物收妥，器皿加盖。第二步，不给藏，环境整顿，不堆杂物。第三步，不给来，破洞要补，孔洞要加盖。
1: 哦，原来有这三步，阿公赶快来照做。啊，耀耀，如果还有蟑螂出现，要买怎样的杀虫剂呢？
0: 阿公，我带你去超商买可以防治蟑螂的药剂吧。
1: 哇，现在防治蟑螂药种类怎么那么多？有饵剂、喷雾剂、抑剂及熏烟剂，啊，不知道要选哪一种才有效呢？
0: 阿公，安全用药要注意四要撇步哦。
1: 什么四要？
0: 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四要试标，要一标示使用啊。
1: 哇，原来还有这些撇步哦，要要知道的还真多。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等一下，你今天不是要开车吗？你真的可以开吗？
4: 可以啦，我没喝酒，清醒得很，放心啦。
3: 前面有人，小心！
4: 我刚刚怎么啦？
3: 你刚才差一点撞到人，你自己没有发现吗？
4: 我只是觉得有点恍神，手脚也怪怪的。
3: 你有没有可能用了什么不该用的东西啊？
4: 我只是想说试一下，应该不会怎么样。
3: 开车不是应该没事就可以，毒品啊，可能让你意识、反应、判断力都出问题。方向盘握在你手上，出事了就是毁掉别人的人生。
5: 毒驾不只是违法，更可能变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不碰毒品，不毒驾，开车上路前先确认自己真的安全，别让一时的好奇与侥幸成为终身的遗憾。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熊大，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7: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6: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7: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啦。
5: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六位数赖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赖账号安全。以上广告由赖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这首歌是来自叮当所演唱的《好难得》。9:10，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26公里，靠近西螺服务区外线车道有推车用的手推车哈掉落在现场，在国一南下的226公里这边，在靠近西螺服务区外侧车道有东西掉落。国一南下的226公里哈，这个状况是已经有通报给高工局的相关的人员去处理了。再来是国道三号呢，有绳索掉落哈，在国三南下58公里，刚过内坜路段内侧中间车道之间有绳索散落。国三北上27公里，新店路段前的路间有抛锚车。再来国道三号北上的378到379公里，进入中寮隧道前的内线车道设备的改善作业进行当中。

0: 打击犯罪不分昼夜，治安最前线，即刻上线。
1: 好，进行今天的治安最前线单元。好，今天要聊到这个无人机在犯罪预防上面呢可以有很大的帮助。好，那到底有什么样的帮助呢？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民传大学犯罪防治系副教授王伯奇教授。教授你好。
2: Jacky 还有全国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民传大学犯罪防治系王伯奇。
1: 好，那我们在前些日子呢有谈到说，其实在国外一些像是监狱等等的，他们有利用这个无人机来做一些安全的预防等等的，甚至是说有一些无人机的反制系统。好，那我们也是要这个以国内来讲也是要接轨国际嘛，我们其实在台湾也是有相关的单位在成军这个部分，对不对？就是使用的这个无人机去纳入了一个相关的演练。
2: 因为我想就可以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在我们上个月底事实上他们法务部大概都会有成立一个叫做静安小组。静是我们就是一个力，然后一个清，然后安全的安。静安小组是什么呢？我们就大概可以把它想象一下，它是在我们的矫正体系的一个监所的特勤队的概念啦。我稍微简单解释一下。那事实上它这个是在民国86年的时候成军的。那针对一些什么呢？可能在监所有发生一些比如说暴动的事件啊，挟持人质啊，或者说其实我们讲到囚情，就是囚犯的囚，囚情不稳

或是有一些所谓的突发重大的一个暴力事件，那它就好像是一个特勤队的概念，就像监所的这样子一个特勤队。那我们在一般的什么宪兵的宪兵特勤队，有时候在一些大的庆典都会看到他们来做。

0: 他用了一些所谓的这个反制外来无人机，他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情境的一个模拟做了相关的演练，也就是说他可能除了是我们一般的这个人员之外，加上了这个无人机当作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反制的利器了。
1: 哦，了解。所以说他们就是利用这个无人机去加强这个监所的安全跟风险的管理就对了。
0: 没错没错，因为他这一次其实主要特别就是因为像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聊过，因为国外其实有发生真的就是可过，就是比如说在监所有这种外来的这种无人机后，可能真的是来做一些侵扰，做一些相关的事情。
1: 没错，
0: 这次他就模拟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那透过当然台湾有一些这个研发的公司，那就是说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系统性的控制，那当然他可能这个平台也就是不是那种就是纯粹操作，还有荧幕，还有界面，就比较是一些视觉化的部分。那就主要就是说能够马上掌握这些所谓的空域，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对于平面嘛，那对于外来的进来，如果说之前没有这样的一个东西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做一些反制。那即便它特别有这次有个特色，如果说我这次好像一次飞进来了好几台的无人机，那它大概就是可以做一些多重目标的管理，那甚至就是说掌握各个不同的目标，那甚至呢一些相关的人员接到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个指令或者是讯息之后，就可以即刻的到现场判断。而且事实上我们从这颗空中看比在地面看，就之前我们都聊过嘛，看得清楚多了，
1: 没错，
0: 所以可以采取适当的一些反制的措施啦。
1: OK 好，所以说其实他们也是配合这个矫正署啊，规范一些就是所谓的一个反制的战术，就像刚刚教授讲到的，如果说有这个无人机来侵扰的话呢，可以赶快做什么样的一些保护的措施，然后迅速掌握这整个一个空域的情况。好，所以说他即便是面对很多的无人机来袭的时候呢，也是有很多的一些像是智慧的威胁的侦测啊，还有管理的能力就对了。
0: 哦，对，而且它其实你会发现它可以做一些分区的这个联防。那事实上你会发现，那它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它大概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它上面大概不是只有一台无人机，一个像挂一个这个我们讲的镜头而已，它还有一些类似像雷达啦，还有这些所谓的频率侦测，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反制的这个作用。那反正它大概也，我觉得这次的状况，如果说它真的就是演练的非常成功，它其实可以做到侦测、识别、追踪跟驱离，而且重点是它的一个防御的距离，我觉得这次其实有一些我觉得蛮大幅度的进步，它可以到所谓的5公里。5公里其实你想想看，我们跑步有时候都不一定跑得到5公里。
1: 确实确实，
0: 何况就是说这5公里的距离，其实我觉得是有一点这个距离。而且事实上我觉得更多的应用，就是因为未来我们大概都蛮强调是我们在这个有一些所谓的国家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应用嘛。那甚至呢，我们其实如果说未来无人机，我们可以想象，也许待会我们会稍微聊到，就是对于一些重要人物，还有一些大型活动的一些空域安全的防护，我想这些东西的应用性，我倒觉得其实越来越多元，而且随着设备越来越好，它应用性也越来越强。这样
1: 没错没错哈。所以说这个是法务部的静安小组哈，那当然呢哈，他们就是做一些比如说防治监所暴动啦、突发事件等等的哈。那这次呢也首度把这个无人机哈、反无人机的一个系统也是纳入了演练了啦哈，也是跟各个国际的接轨，好确保这些风险的管理就对了。
0: 没错没错。
1: 好，就是说讲到这个无人机呢，其实真的哈很像我们小时候玩的这个遥控飞机啦。它长大之后哇，原来它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工具就对了。好，就是说刚刚其实讲到说在公部门哈也是有开始利用这个无人机哈在做一些犯罪的预防。那私人领域的话呢，像上次我们也是大力的有提到说好一些私人的保全啊相关的机构也是有部署相关的无人机来保护哈就是我们的人身的安全就对了。
0: 没错没错没错。其实上一回我们大概有约略提到，你会发现这是很多时候除了公部门在大量的应用之外，那当然我们的一些私领域可能也有一些机构啦或是一些公司，大概也陆陆续续都是透过这样。那上回我们有提到就是如果说可能有一些常发生这个假设说这个社区或是这个住宅常发生窃盗，那大概就可以快速的反应。那乃至于说有一些相关的自然灾害的发生，我们大概除了说公部门的启动之外，我们民间大概也可以有一些及早预防。但是 Jackie 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其实我们会发现在过去好像我们都会觉得以前就是真的俗称的遥控飞机，
1: 对
0: 对不对？因为也许可能听众朋友大概对于这个无人机假设没有特别去，因为可能他在过去小时候可能真的是玩过以前遥控车嘛，然后升级到遥控飞机。
1: 对啊，
0: 对。然后但是事实上我觉得它越来越进步的结果，正如我们之前一直聊的应用，那当然它绝对不会只是说一个科技的玩具而已啦。那当然其实刚刚有提到一些对于这个重要人物的保护，所以现在发现就是说我们在透过这种无人机其实也都可以，也许就是以前我们不是假设我们

0: 都想象一个画面嘛，一些所谓的明星有没有
1: 对
0: 可能到世界各地去巡回，那当然旁边都有一些我们俗称的保镖，就是 bodyguard 的概念嘛，哈、
1: 嗯。
0: 那当然，这些东西是保镖，当然是维护他的人身安全没有问题。
1: 嗯。
0: 可现在可能多了一个更特别的状况，就是未来我们可以想象，就是除了说我们旁边或是重要的人物有所谓的保镖之外，
1: 嗯、
0: 可能在空中也有人在帮忙这个照顾着他。那个东西就是无人机，对一些明星啊、重要人物，可能也都会陆陆续续哈、
1: 嗯，
0: 就是派上用场。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还是一句老话嘛，
1: 嗯、
0: 我们在空中看的会比在平面看的，因为我们的平面的视角或是也许我们这个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可是好像看到的还是平面的嘛。
1: 对对对，
0: 那至少在空中，至少说，哎，可能在这个几百公尺以外，有人可能意图不轨，或者说，虽然他是一个疯狂的粉丝，
1: 嗯、
0: 如果说我们用这种，很多时候偶像明星也很怕遇到这一种疯狂的粉丝，哇，这个每一场都到，然后就是会做一些、比较惊天动地的举动了，我们这样形容。对
1: 呀、啊，嗯嗯嗯、哦，所以说像是这个无人机的话呢，就可以扮演一个哈、哦、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可以鸟看整个啊、比如说明星好了哈，就是明星整个周围呢啊、相关的一些，不管是在交通也好，还是说有没有一些可疑人物出没等等的一些状况，透过这个无人机它上面的高解析的摄影机，都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因为不可能说你每一个都拍一个直升机在上面这个盘旋嘛，不
0: 太
1: 可能。对，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无人机，它就是马上就可以起飞，马上就可以去进行一个侦测的一个特色呢，就可以确保这个安全了、哦。所以说这也是很多的私人领域常常啊开始在运用这个所谓的无人机的一个部分去进行一些保护的工作。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嗯，
0: 是是是。
1: Okay.
0: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大概也刚刚有提到，就是当然它其实应用到最广的其中，因为大概有一些我们事实上已经在民间企业或者说民间大概已经在做使用的。首先第一个，我们在讲到刚刚讲到窃盗的问题，那当我们的这个说法叫做侵入住宅窃盗嘛，
1: 对对，
0: 那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不管是你家里面啊，或者说也许在国外很多的什么庄园啊，或者说也许你今天公司行好一些企业设施，那当然很多时候如果说你当然我们都有做一些防护，甚至有一些保全的设定等等，
1: 对，
0: 那当然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就怕有些人会钻漏洞啊，比如说可能他因为他可能是什么内贼，甚至就把那个设定给取消，或者也许就是说故意的把比如说这个什么监视器的镜头遮盖起来，
1: 对对对，
0: 等等，那当然就是会让它有可乘之机嘛。
1: 对啊，
0: 那当然，如果说我们今天搭配这样子的一些所谓的即时监控的这种无人机，那大概可以就是比较就是这个扫描比较这个宽广的这样的一个周界了、
1: 嗯。
0: 那当然，很多时候不管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屋主，或者是也许是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企业主啊，或是相关的管理部门的人员，大概真的就可以我们讲到的这个制敌机先了、啊，就是一些可疑的活动，我们就可以提前看到，不会说等到已经好、哦、事后已经被破坏了，哇，那发爆了，可是东西已经可能已经得手，他们已经溜了之类的。
1: 嗯，确实，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非法入侵跟破坏呢，可以做一些预防哈、哦，那制定一些可能就是保全的计划，然后迅速回应，像是这样的一个部分哦。
0: 没错，没错，
1: 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是先提前部署，超前部署都对
0: 了。没错，没错。
1: OK，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样的特色吗？
0: 其实还有，就是说事实上你会发现，我们大概就是说，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大概对于就刚刚讲到的一些这个企业的部分，如果说它能够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周边的一些安全，就是做一些监控，因为很多时候说真的，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比较这个有这个，比如说科技业了，或者说一些就是这种比较这个高的，或者说比较这个知名的商办大楼，
1: 嗯，
0: 那有可能是有潜在的风险，因为。哎，抱歉，可能就是他大概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入侵的可能性。那有的时候如果说一个没有注意到就入侵了嘛，那当然我们这些所谓的安全领域，当然就是说如果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周边的维护，绝对可以就是减少相关的这个入侵的可能性。
1: 嗯，确实哈，所以说像是这种相关的一些企业呢，其实他们相关的一些资产还是内部等等的都很重要哈、
0: 哦，
1: 他们有很多的重要东西在里面。那这样如果说没有做好防护的话呢，然后一些不法分子可能就会侵入，不管是破坏也好，还是偷窃一些相关的一些珍贵的资料，哇，那个真的是会造成很大的损失。好，所以说像是针对这个部分，他们也是非常的去强化这个部分，也是纳入了风险的评估，是不是？
0: 没错，没错，是的，没错，像。除了这个之外，当然就是之前我们大概有稍微跟各位听众朋友聊过，除了公部门监控一些所谓的这个活动之外，那你会发现也许有一些的这种大型的活动不见得是公部门办的，而是他们自己办的一些可能比较大型的活动，
1: 嗯，
0: 那这种时候可能透过这样的一个无人机可以干嘛，就是说鸟瞰大型的一些聚会活动，也许我们这个公司可能是比较是这个千人万人的大公司嘛，对不对、嗯

0: 那可能也许我们就办了一场，举例来讲，那种什么尾牙啦，或者是一些我们所谓的一些大公司，我们都看到在尾牙的场合都找一些明星啦，或者一些大型的演唱会活动。
1: 哦，
0: 那当然很多时候我们这种大型的聚会，可能很多时候还是需要我们这种无人机来做一些的协助，因为如果人太多哦，你也很担心会有一些推挤啦，或是踩踏啦。
1: 嗯，
0: 那甚至就是说，哎，可能我们今天真的发现，哎，奇怪了，这个地方好像我们都不知道出口在哪里，或者说因为一些这个慌乱，假设遇到一些突发状况，我们要做疏散，
1: 嗯，
0: 那我们也许可以在空中就是告诉我们说，哎，哪边其实出口是 OK 的，
1: 嗯，
0: 然后呢，很多时候随时更新现场的一些安全的状况。那如果说真的哪边有问题，我们至少在一些所谓的安全人力的维护上做最有效的运用了。
1: 嗯，没有错哈，就是像是这种比较大型的一些活动现场呢，其实都是会有一些维安的工作人员哈，然后在这边啊做一些维持秩序等等的。那其实加入这个所谓的无人机的角色之后呢，会让整个安全呢是变得更完整一点。因为除了在保护人员就是在平面啊，就是在巡逻啦，还是说了解状况之外呢，其实也可以透过无人机去第一时间哈，赶快去了解到说状况发生的时间，或者是说一些特殊的状况等等的，可以赶快去做了解，然后再做一些后续的安全工作呢。
0: 嗯嗯
1: 哦，我想呢，这个在资源上面是非常非常的大有帮忙啦。哦，
0: 没错没错。
1: 好，那我们这个私人领域大概只能先提到这边了哈。那我们下次再进行这个相关的一些讨论了哈。
0: 好的。
1: 好，那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的王伯奇王教授，谢谢您了，谢谢教授。
0: 谢谢 Jacky， 谢谢全国各位听众朋友。OK，
1: 好，谢谢您，好，
0: 谢谢，
1: 拜
0: 拜。拜
1: 拜。好，9:26，目前排除消息，先前在国一南下12.6公里，在高架汐止端前中间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完毕。好，但是在高架路段前的这边的拥塞的情况还是持续的哈，所以说你在南下的话呢，特别留意了。再来是国道5号的部分呢，南下从南港到头城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国三北上176.7，在沙鹿路段内线车道有只动物躺在现场不能动。在台64往西过了江子翠入口，外线车道小货车抛锚的情况呢，现在正在进行处理。有任何的后续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双十国庆将至，国军今天进行国庆大会空中操演全兵力训练，吸引许多民众到总统府周边观赏。国旗旋翼慢速快速机队依序由北向南飞越总统府前上空，最后由空军雷虎小组驾驶五架永鹰高教机喷彩烟飞越总统府上空作为压轴。另外，台湾对美军购66架 F-16V 战机，首批2架自美国夏威夷起飞，今天将飞抵台东空军制航基地。中秋连假强碰流感疫情高峰，本周就诊人次上看150,000人。另外，公费流感跟新冠疫苗昨天开打，疾管署预估这波疫情会持续到11月中旬，呼吁11类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记者杨欣报道。
2: 卫福部表示，今年公费流感疫苗采购量超过700万剂，其中包括20多万剂加强型流感疫苗，优先提供长照及安养机构65岁以上长者接种。新冠疫苗则采购240万剂，12岁以上接种的单剂型全面升级为新世代新冠疫苗，副作用减半，而且提供更加的保护力。卫福部长石崇良说，
3: 最主要就是扩大了接种的对象，那么对于有6个月以上的这个婴儿的直接照顾者，包含爸爸妈妈或者是阿公阿嬷，都列为公费流感的疫苗施打对象。那么另外我们也扩大在这些托婴中心的工作人员，那么包含行政人员跟厨工，今年也都扩大是公费的接种对象，所以我们对象增加了，所以疫苗的买的数量也增加了。
2: 第二阶段从11月2号起开放50岁以上没有高风险慢性病的成人接种疫苗，健康币的部分两剂施打可以获得1350币，如果再接种肺炎链球菌疫苗可以再获得600币，12月起可以兑换健康商品。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71年次的卫星女子疑似遭网恋陷阱利用，赴泰国返台时替人携带藏毒行李，在桃园机场遭航警与海关查获，当场查扣海洛因12公斤，全案依毒品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4: 航警局与财政部关务署台北关在桃园机场第一航下执行入境旅客托运行李 X 光检查，发现卫星女子行李影像异常，开箱查验后查获海洛因毛重12公斤，立即将人逮捕。航警局刑大侦三队队长张聪龙表示，卫女供称她透过社交软体结识林姓男子，对方以感情交往取得信任，出资安排她赴泰国旅游，并谎称行李箱内装有重要客户精美礼品，请卫女代为带回台湾，未料行李内竟夹藏毒品。
5: 本案贩毒集团是以利用交友软体感情诈骗为嫌，诱使充当运毒车手，所幸为专案小组及时查获，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4: 航警局指出，贩毒集团疑似利用网恋手法诱骗民众充当运毒工具，提醒民众切勿因感情或利益诱惑替陌生人携带不明物品，以免误触法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股累计开户数达1476万人，上个月新增6.5万人，再度刷新历史纪录。记者吴英妮报道。
6: 台股九月份总市值突破5.3兆美元，超越印度，成为全球第四大股票市场，仅次于美国、中国与日本。十月开盘一度翻黑震荡，但中场收在当日最高48353点，也创下收盘历史新高。法人看好今年第四季有机会冲上50000点。分析师陈立伟说：“
7: 主要还是美国公布的 PCI 的数据啊，让

0: 市场觉得啊，联准会可能升息的几率降低。那再来就是台湾本身啊，台股的基本面能见度是非常的好，在接获利好 ，EPS 提高之下啊，台股啊当然也跟着水涨船高。那后续来讲的话，很有机会啊，超过之前的盘中的高点哦，48601点哦，那甚至是50000点都是很有可能的。
1: 根据证交所统计，截至9月底，台股累积总开户数达到1476万人，单月新增6.5万人，增加最多的是19岁以下用户，有2万多人；20到30岁区间也新增19000多人，持续朝年轻化的趋势发展。接下来，各大上市柜公司将陆续开牌第三季营收，10月中旬还有台积电法说会与 PCB 产业展等重要题材，值得关注。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9:3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呢，在国道3号南下58公里，在埔顶一隧道前内侧中间车道之间有绳索散落。台64往西，在过了江子翠入口外侧小货车抛锚的情况，现在是已经排除了。好，那现在在台一线的南下203到203.5公里，路面上有碎石头散落在这个地方。那稍早呢，也接获到说，在国道3号北上176.7公里内线车道有动物躺平，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

乱了阵脚，这首歌曲是来自孙子涵，9:41来到42分。好，在国道上面开车的时候呢，注意安全哈。那目前在国一南下内湖出口匝道外线车道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南下的内湖出口匝道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施工的工程在国一北上178到173公里大雅路段内线车道在进行工程，所以说后方从179到175公里都是车多的。台六四往西11公里，在五股二入口啊，这边有个铁桶，一个铁制品啊掉落在现场。那路面上的碎石头，在台一线南下203公里，路面上呢有石头散落在这个地方。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1123。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滨崎步苏演唱的 Dream the Dream。 好，目前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中和入口匝道，小客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国一高架北上 30.7 公里，在内线车道三台车的事故也在进行后续的处理，而且呢，在外线车道有事故的散落物，事故在内侧的，那东西掉落在外侧，就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特别的小心。台一线在南下的203到203.5公里，大村路段路面上有碎石头散落在现场。好，那再补充，这一起事故是两台大货车追撞啊，那这边是发生在国一南下70.2公里，在过了杨梅交流道的两台大货车追撞的事故发生，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入口匝道，小客车跟大货车发生的事故，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特别的小心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来自艾拉韩德森所演唱的 Glow 绽放光芒，9:51。好，先来提醒大家呢，目前在国一南下70.2公里刚过杨梅交流道，两台大货车追撞事故，现在暂时移动到了草化区哈，在做后续的处理。好，但是因为它是在草化区哦，所以说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还是要特别小心。好，那再来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入口匝道小客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那再来呢，国一高架北上的30.7公里刚过五股转接道内线车道三台小客车的状况。国一北上的178到173公里内线车道进行工程。好，刚刚好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Glow 啊，叫做绽放光芒。那为什么放这首歌呢？因为我的对面呢就有一个好亮好亮的人。好，那我们欢迎就是熊盖勾嘴 Amy， 你好。
1: 大家好，我是 Amy。
0: 好，那熊盖勾嘴 Amy 呢，为什么在这个时间都还没到十点你就跑出来为虾米咧？
1: 因为最近天气太热了，就是想说要讲几个冷笑话帮大家降温一下。
0: 太好了，我最喜欢听冷笑话的。但是在讲之前我要先考你，因为我相信你的英文能力语言能力非常厉害，对不对？
1: 还行
0: 还行。哎呀，太谦虚了吧。好，我先考你，那个老鹰的英文怎么讲？
1: Eagle。
0: 那两个老鹰呢？
1: Two eagles。
0: 不是，是两个
1: 一狗
0: 两，然后两只老鹰加两狗。好，算了，
1: 谢谢。
0: 不客气，我想说天气真的太热了哈，那就是讲个冷笑话，这样换你。
1: 好，请问为什么房子要有屋顶？
0: 房子一定要有屋顶啊，不然下雨怎么办？
1: 不是，是因为老天有眼。
0: 老天有眼，那为什么要有屋顶？
1: 他会把你的就是生活都看光光啊。
0: 哦，是因为老天有眼才要带个屋顶这样子
1: 呀呀呀，
0: 阻挡起来这样子。 OK，
1: 然后另外一个，你知道有一个卡通人物叫 Kelolo 吗？
0: 哦，我知道那个青蛙嘛，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 Kelolo 经常。欸，请问 Kelolo 碰到水会变成什么？
0: 挡肉肉吗？
1: 欸，
0: 我猜对了吧。欸，这是应该台湾人才会知道笑话。
1: 对， Kelolo 碰到水就变挡肉肉这样子。
0: 挡肉肉。哦，好，
1: 等一下我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
0: 有些人都不知道该怎么说。
1: 好，有人传讯息跟你说他被毒蛇咬了，你要怎么做？
0: 蛤，被毒蛇咬了要怎么做？那你是说他传简讯？
1: 他传讯息给你，
0: 那就不知道耶，帮他打19吗？
1: 你要以毒他，因为以毒攻毒。
0: 救命啊，为什么你要想那么多？
1: 啊，正确的做法是要打119，不要被我误导。
0: 对，这只是一个冷笑话，博君一笑了这个样子。
1: 好，有降温了吗？
0: 哎，应该有降温，而且最近真的温度有感耶，就是早上跟晚上的时候吧，好像真的蛮凉的。
1: 因为你很早就要出门嘛。
0: 对对，然后你是很晚就要回家。
1: 我也还好吧，
0: 正常
1: 的时间。你有什么降温的小妙招吗？
0: 就是吹电风扇啊，然后尤其是开冷气的时候也不要开太冷，然后反正就让整个室内的空调有可以循环。那或者是说有那个日本可以买那个散热贴，那个贴在额头还蛮舒服的。
1: 那个不是

0: 生病的时候在用的吗？
1: 那个好像有平常，好像有平常用的时候，就不一定要生病，用什么某某散热贴吗？
0: 我跟你说，讲到电风扇，我最近很厉害，我很自豪的一件事情是我修好了我的电风扇。
1: 你修好电风扇？怎么可能？
0: 什么意思？电
1: 风扇坏掉怎么修？
0: 我很厉害哎，就是因为那天我就是回家的时候，发现说我电风扇不转了，然后我本以为是它马达坏掉还是怎么样，然后结果后来查了一下，我就是
1: 上没插电对不
0: 对？没不是不。没有那么瞎好不好、
1: okay.
0: 我就上网查了一下然后问 AI 啊什么的、后来发现说应该是他那个轮轴齁不转了、对然后就想轮轴不转怎么办、然后他就说就是可以滴油、就是那种
1: 润滑油
0: 对蒸车油那一种的、对然后我就
1: 你手边怎么有那么多厉害的工具
0: 没有我就去我附近的那种五金行就买了一个蒸车油然后呢因为我之前就是买了一个工具它就是有不同的那种螺丝起子的头、然后我就自己在那边拆卸我的电风扇、我就最后真的把它整个都拆下来然后上了那个油之后再装回去就好了
1: 我以为你只会做那些什么手工艺刺绣那些之类的
0: 我告诉你我的
1: 这种工科的你也会哇
0: 手工我上次自己换了我真的是很骄傲我上次自己换了我房间的灯泡然后呢还有我的那个马桶的水箱把手就它里面有一个东西断掉我就自己买器材回来换然后自己装上去
1: 这个连我可能都不太会耶
0: 你
1: 居然都办到我这些不会的事情
0: 我就跟我朋友所有朋友住我家附近我就说我就是那个 Amy 水电好不好如果之后有需要的话随时 call 我
1: 你是 水电工阿贤
0: 对我现在什么都会
1: 你是水电工阿咪耶
0: 也没有什么都会啦就是一些小的简单的
1: 你这太谦虚了你这是刚刚说的我一点都不会我真的只能请那个水电工来帮忙弄这些东西
0: Google 就可以了
1: Google,
0: 呀
1: 哇所以说这个 AI 真的是带来很大的帮忙
0: 没
1: 错你可以问他好说到这个天气凉了，因为最近就是那个公费的流感疫苗已经开始开打了，就是说符合资格的民众哈，赶快去接种这个相关的疫苗，其实可以增加自己的保护力啦。
0: 是的，
1: 但是如果说一般民众，像是我们都是以声音，我们都是靠嘴巴吃饭，就是每个人都靠嘴巴吃饭，不是，就是我的意思说，就是我们这种声音工作者哈，其实也是蛮需要一些这个疫苗之类的帮助自己的保护力，所以我都会自费去打那个流感疫苗。不然 A 型流感是什么 B 型流感就是很痛苦你知道吗
0: 没错因为我之前也是才刚感冒好了嘛
1: 对对对
0: 对那而且
1: 那个过程好辛苦
0: 我每次只要感冒的时候就一定是跟喉咙有关系
1: 对
0: 因为有些人他是可能鼻子啊喉咙啊就各方面但我就是特别喉咙会很严重然后就没声音就没有办法做节目
1: 对那这样影响真的是非常的大
0: 没错
1: 这样大家都没办法听到 Amy 的声音
0: 是的
1: 一大损失对不对好啦我们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的熊盖勾子 Amy 谢谢你啦等一下我有一首歌要送给你
0: 什么
1: Amy Shark 所演唱的 I Say Hi
0: 好没有创意
1: 上合力啦、好再见好拜
0: 拜
1: 好9:57先讲排除消息那之前在国一南下的内湖出口匝道外侧两台车的事故现在排除了还有在国一的北上342公里的外侧车辆冒烟的情况也排除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三号的抛锚车呢在北上27公里这边的抛锚车也都顺利的排除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入口匝道呢两台车的事故目前现场持续处理现场的车流量也比较多国一高架北上30.7公里三台车的事故还有在外线车道呢也有事故的散路物都请大家经过注意啦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ackie 早餐车祝福您的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Free my soul， 想要就去做，原谅自己的懦弱，拿出自信向前走。我是 Lilian，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他们说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南下173到177公里之间，在大雅路段的内侧正在施工，造成后方有回堵情形。南下255公里，民雄交流道前轮胎皮占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国道一号北上178到173公里之间，大雅路段的内侧也有施工，也有回堵的情形。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机场系统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时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秀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走走停停。其中在北上30.7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内侧有3台小客车事故，并且有散落物占用外侧车道。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树林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暗坑是车流的瓶颈点，其中北上中和入口匝道发生小客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继续往北，木栅到南深路沿线时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东向转运单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11公里，在五股二入口有铁桶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情况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这个车位怎么不能停呢？
1: 这里是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哦。
0: 啊，那旁边这个呢？
1: 身心障碍专用车位也不能停。
0: 哦，好好好，我再找找哦。
1: 假日车潮比较多，服务区会依现场状况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再麻烦依照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找到位置之后就可以一直停着休息了吧？
1: 可以休息，但记得最多4小时哦。
0: 收到，停对位置也别忘了时间。
2: 假日尖峰时段，国道服务区可能依现场车流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请依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各项专用停车位也需依规定使用停放，如有违规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600元至1200元。也提醒您，国道服务区室内全面禁止吸烟，户外请至指定吸烟亭或吸烟区，遵守服务区相关规定，让每趟旅程都能安全安心。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
2: 十点小咪咪。

早安，早安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6，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点小咪咪，我是熊盖高子耶 ，Amy。

记那里的十月初二，十月二号星期五。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呢，东北季风增强，还有受到这个东北季风的影响哈，迎风面降雨增加，尤其啊，宜兰地区降雨的时间比较长，范围也比较大，有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桃园以北跟花莲地区降雨几率也是增加的，也有局部或是零星短暂阵雨，外出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另外呢，中午过后在嘉义以南地区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且可能会出现局部较大雨势，午后要请您留意天气变化。温度方面，桃园以北跟宜兰白天高温下降，桃园以北跟东半部高温28到31度，新竹以南32到33度，感受上是偏热的哈。那中午前后呢，局部紫外线可能会达到过量等级，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多补充水分。离岛天气，澎湖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金门多云短暂阵雨，26到32度；马祖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

另外呢，第26号的轻度台风彩云，它在今天凌晨的2点钟，位在鹅銮鼻东方大约2620公里的地方，未来呢会持续的来北转，对于台湾天气目前是没有直接影响。那今天东北风增强哈，在桃园到彰化以及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沿海活动再请您注意安全哦。好，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这里是北上的中和入口匝道，原本说有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另外呢，国道5号南下南港到头城外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国五北上39到34公里宜兰路段的外线车道进行施工，目前封闭。国一南下255公里靠近民雄战备跑道中线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再来是国一南下173到177公里大雅交流道的内线进行施工，目前175到176公里

使车多不好走。台三线这是五岭桥进行护栏的油漆还有清洗作业，目前封闭外线车道进行移动性施工，时间到下午的五点钟。最新消息是国道一号南下 337.9 在陆竹路段内侧跟中线车道之间有一捆布掉在路上。

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福山雅治的歌声《Great Freedom》。

0: 生活新鲜事。
1: 10:16，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好，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呢，要来告诉你，最近啊，大家讨论很热烈，这个健康币哈正式的上线。除了说做健检啦、癌症筛检、打疫苗之外呢，这些不但是可以替你的健康把关，还可以来赚健康币。不过啊，今天要讲的这个健检哈，跟人比较没有关系，跟动物比较有关。

因为呢，最近我也是去做健检嘛，就觉得说真的透过健康检查来保障自己的健康，来观察自己的状态呢是很重要的。但是啊，家中的毛小孩呢，毕竟毛小孩不会讲话嘛，他不会跟你说我这边痛那边痛，对不对？所以今天要来告诉你几个跟这个毛小孩的健检有关系的迷思。根据调查，台湾有高达 58% 的饲主每一年都会帮自己的毛小孩来庆生，显示说呢，毛小孩在家里面的这个重要地位哦。但是也有很多的饲主会觉得说，哎，这个动物呢看起来外观蛮正常的，或者说呢它年纪还蛮小的，所以没有定期的 来让它去做这个健检。那刚刚有说到嘛，因为动物它不会讲话啊，它不会跟你说我这里痛还是那里痛嘛，所以你如果没有让他定期做健检的话，有可能呢有一些问题就会没有办法及时的发现。所以第一个迷思就是，哎，猫猫狗狗看起来都很有精神，也都吃得下，这样子就代表他没有问题吗？但是呢，其实这个动物医院的院长就说，像猫狗最常被忽略的五大潜在问题，就是心脏、肾脏、肿瘤、肥胖跟关节。这些疾病呢，在一开始的时候通常都蛮不显眼的，而且呢难以察觉，可能它会出现比如说饮水量或说排尿增加，或是食欲不振啊，活动力下降等等。那饲主呢往往会以为说，哦，这可能是正常老化正常的现象。所以定期健检不但是为了来找出疾病，也是为了呢来及早的来建立这个健康的基准。在第二个迷思哈，欸，有些饲主会觉得说啊，等到这个动物呢老了生病了再去看医生，健检只是特定阶段才需要做的事情哦。但其实呢，这个健检就像人一样嘛，它并不是说只有老了或生病了才需要，你平常呢就要去掌握它的健康状态到底是怎么样。尤其呢，从幼龄、成年到熟龄，动物它的每一个阶段可能都有自己需要去注意的地方。第三个迷思呢，就是说怕看诊压力大，猫猫狗狗会害怕啊，会抗拒，所以干脆不做健检啊。这不就跟人一样吗？人呢，他的心态是什么？我只要不去做检查，我就不会查出来有问题。

有一种鸵鸟心态的感觉啦。但其实呢，现在的这个健检过程啊，都可以透过很温和、很友善的方式减轻猫猫狗狗的不安哦。因为当然啦，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这些动物呢可能会有一些紧张啦，会觉得有一些不安啊等等的。那除了说医疗现场的配合之外，饲主呢在日常也可以先做一些减压的准备，比如说呢，你可以在它的笼子里面铺设它自己熟悉的这个毯子啦，或说玩具啊等等，来让它放松一下心情。我觉得其实就是将心比心啦，好，你对人会有什么样子的动作，那你对于你在乎的你的宠物，好，你的猫猫狗狗呢，也不一定是猫猫狗狗，可能有其他的这种宠物嘛，你更是要去了解它的状况，还有呢，掌握它的健康。来关心目前在道路方面，国道一号南下337.5靠近鹿竹内侧跟中线车道有东西掉落，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大雅系统入段，这里是入口匝道，车多不好走。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中交流道西屯往沙鹿方向上匝道处，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接下来呢，要来听到这首歌曲，是小男孩乐团所演唱的《要义无反顾的奔跑》。

来自小男孩乐团这首歌叫做《要义无反顾的奔跑》，时间来到了10:25。国道一号北上43.5，在林口B交流道前外侧路间有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好啦，等一下半点要准备来进新闻。新闻前呢，要来听到的是黄志佳《老校路卡啦》这首歌呢，叫做《爱丢来欢》，我们来看。排除讯息在台一线南下203到203.5公里大村路段，路面本来有碎石哈，现在是已经排除喽。半点准备来进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防灾事走上国庆舞台，内政部今年特别规划五大防灾事游行梯队，超过2500名防灾事共襄盛举，展现台湾防灾量能的丰富与多元。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全国防灾事已达179000多人，其中也有53700多名替代役取得防灾事证照。内政部次长吴坦转述刘世芳部长才是表示，今年国庆规划五大防灾事游行梯队，集结公务、替代役、民间、宗教及人民团体，超过2500名防灾事参与，展现防灾力量的多元与丰富。吴桃安次长表示，这次游行梯队最大特色就是以防灾事为主，并安排国庆领唱环节，让防灾力量走上舞台被全民看见。
3: 这次的最大特色就是以防灾事为主，我们这一次的国庆的领唱，我们会有将近10位的部分来领唱。那人员的组成的部分，就是刚刚讲有人民团体、宗教团体还有替代役还有包括我们的警政同仁的部分都会来参与。
2: 其中替代役梯队还有参与花莲马太安溪灾情救援的铲子超人，另外结合警消搜救及义警义消等力量，呈现台湾全民防灾多元丰富的样貌。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退休的林姓男子遭网友以秋节股市变盘等话术说服投资，前往银行准备汇款新台币200万元。行员机警通报太平警分局，员警到场识破诈骗手法，保住他的积蓄。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日前接获华南银行太平分行报案，称有男子准备汇款新台币200万元，疑似遭到诈骗。警员许佑华、黄立阳到场了解，60多岁林姓男子今年8月透过脸书投资群组认识化名小可的网友，对方以秋节股市变盘、代操稳赚等话术诱骗投资。员警当场指出，这是典型的假投资诈骗，并举案例劝阻及协助查证，男子才打消汇款念头，保住退休金。太平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5: 群组内每天都有小可截图获利单吸引林姓男子于中秋节前夕以股市有高几率于中秋节后变盘等话术说服林男投资，林姓男子不疑有他，隧道附近银行预转账新台币200万元至指定账户。
4: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表示，投资理财应循正规管道，切勿贪图高额报酬而误陷诈骗圈套。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彰化县新增一例本土登革热病例，为60多岁男性，9月下旬出现发烧、腹泻、全身无力等症状，就医通报后检出登革病毒第一型，初步研判为一起社区群聚事件。记者杨欣报道。
6: 疾管署副署长林明成表示，个案没有国外旅游史，居住地距离9月18号公布的彰化首例本土登革热病例约110公尺，将进一步定序以厘清两岸关联性。个案住院治疗中，密切接触者目前都没有疑似症状。
7: 彰化新增一例本土登革热病例，那这个个案是60多岁的男性，住在彰化市。那9月26号陆续出现发烧、腹泻、全身无力的症状，考量到他之前住家附近有登革热的个案，好，那9月18号的时候曾经有第一例彰化的本土登革热个案，所以医院就做了 N-S1 快筛阳性，后来采检送院确定登革热第一型。因为有时空的聚集，就是跟上一个个案相距110公尺，而且做出来的检验都是登革热第一型，初步判断应该是一起群聚事件，那但是我们还要等到基因定序。
6: 卫生单位已经针对个案住家及活动地周边进行病媒文密度调查及滋生源清除，疾管署也成立机动防疫队支援彰化县各项防治工作，并规划设置社区筛检站扩大采检。疾管署提醒，近期气温还是适合蚊子活动，民众应该落实循道清刷，清除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应该尽速就医。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8: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东北季风会增强及影响，在迎风院降雨会逐渐增加， 大台北及宜兰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桃园及花莲地区也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建议外出携带雨具备用。至于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而到了中午过后，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且可能出现局部较大雨势，午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而从晚上开始，宜兰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留意。温度方面，大台北及东半部高温约29到32度，桃园以南32到33度，感受仍偏热。中午前后局部紫外线可达过量等级，外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至于夜晚及清晨，各地低温普遍在23到27度。而第26号轻度台风彩云，上午8点在鹅銮鼻东方约2570公里的地方，未来将逐渐北转，对我们天气不会有影响。而由于东北风偏强，桃园到台中以及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沿海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离开家乡打拼这么多年，是否总有些时候你会忽然想起故乡墙角冒出的小花，以及父母逐渐斑白的鬓发。当思念漫过城墙长成枝桠，找个时间我们回家吧。我是郑欣，您正在收听的是归乡旅途最棒的伙伴，警察广播电台。天空

大家好，我是洪佩瑜。一旦酒驾发生事故，除了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身体的伤痛，还可能在回忆留下阴影。请做个安全驾驶，酒后绝对不要开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点笑咪咪，我是 Amy。 我们来提醒目前的道路状况。首先呢，在国道一号南下 337.5 公里靠近鹿竹内侧跟中线车道有东西掉落，有人说是高尔夫球袋，也有人说是一捆布啊，总之就是一个掉落物，请你要小心避开。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入口匝道这里是车多不好走，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 0000-123。好啦，等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进入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可以拨打0223886633 0223886633。来听到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就叫做 Cha Cha de las Secretarias。好，这是应该是一首西班牙语的歌曲。歌曲过后呢，来进入今天的生活法律。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0: 10:45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呢，现在都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 02-2388-6633。来提醒你，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08公里安定路段内线车道有移动清扫作业。那排除讯息呢，在国一南下39.2林口 A 前外侧路间两部车事故目前排除了，还有在台64西向11公里五股二入口这里的铁桶掉落状况目前也已经排除喽。好，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柯清贵律师，律师早安。
1: 是 Amy 早安，大家早安。
0: 是柯律师，像现在呢，网络上会有很多的所谓的网红啊，或者是创作者啊等等的，因为呢有很高的人气跟这个流量嘛，所以有一些厂商哦，就会去找这些网红来合作，就说哎、来开团啊，好来团购，或者说呢买什么东西，或者说呢请一些有名的人来代言等等。那假设说啊，今天哎、真的有民众因为说很相信这个网红。红也好，或者说呢很相信这个名人也好，然后就去参与他开的这个团，或者说呢去买了他代言的这个东西，但是呢结果他觉得说这个效果好像不是很好，又或者是说呢跟当初宣称的这个产品的资讯似乎是不符的，那这个部分像这一个可能是网红也好，或者说创作者名人也好，他会不会有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1: 是其实有可能会有，有可能会有，
0: 是
1: 因为我前几天哈、就有我一个好朋友了，然后他传来一个公文，是我好朋友的好朋友，比如说我的好朋友是某甲好了，
0: 是，
1: 然后他的好朋友某乙呢收到一个公文，
0: 嗯，
1: 那个公文是写什么呢？他就是写说他。这个某乙呢，在网络上卖一个食品，然后他强调说他有疗效，就说什么啊，他吃的会怎样啊？比如说什么吃了之后什么那个什么什么心血管会多好或怎么样？我就强调他的疗效，然后呢就被罚钱，那他就问我说。这个要怎么办？要不要打官司？那我看了一下，我就跟他说，这个大概也不太能打什么官司。然后他问为什么，我说因为大概主管机关来讲的话，他能够这个发这个公文，表示说他已经有相关的一个证据了。
0: 对，
1: 等于说他已经有还真，比如说有人检举，或者他可能主管就会发现，他可能去网络上这个去寻的时候，发现了这个所谓的了这个。强调疗效的这个，因为你一般的食品是不能强调疗效，
0: 是，
1: 除非你是，比如说你是健康食品，你有这个健康食品的这个认证，那你可以标示健康食品的这个认证的标示，然后是说，这个对健康的，比如说它是可以这个，比如说降低这个，比如说我们那个肝功能指数哈、
0: 对，
1: 或者是说他对于心血管的这个保养是好的，是健康的，
0: 对，
1: 那个所以健康两个字要用在食品上是很严格的，你不能随便用，那更何况是要强调疗效的话，那个我就跟我的好朋友讲这个某甲讲说，你可能跟某乙讲。比较好的方式去跟主管机关商量一下，好，这个钱要怎么罚，可不可以罚低一点，不要罚太高。再来是说看可不可以分期缴纳了，去跟那个主管机关做一个协商，要不然人家都已经抓到了，这个看起来确实也是有强调疗效，所以说我们在卖东西的时候，其实真的是要很小心了，
0: 对，
1: 真的是要很小心。那如果说这个网红哈。他这个代言商品，那有出了一些责任，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的哈、这个他强调疗效，他可能就有违反所谓的这个医疗法或者是所谓的药事法，对，他不能够被宣称成是所谓的药品，
0: 是，
1: 他是食品，他不能被宣称成药品。比如说

0: 你吃了这东西，哇塞，你那个视力啊，本来是
1: 突飞猛进，
0: 这个0.1坏变1.0，
1: 嗯，完了差太多了。
0: 哦，那个可能就这可能就有问题了。
1: 对，
0: 因为你毕竟这个是一个食品哦，它也许说，它某些成分对我们人体是好的，
1: 嗯，
0: 哦，但是它没有办法去治疗。你真的有问题，你视力0.1。还是要去找医师，
1: 是的，
0: 哦，来做一个治疗，
1: 嗯，
0: 你不能说去靠这个。像我们之前也曾经有看过一个新闻啊，就是说，有一个那个女明星，她出来开记者会，她说她的妹妹就是得了癌症，
1: 嗯，
0: 那就是因为相信某一个食品厂商，的这个宣称的疗效，
1: 嗯，
0: 所以她只吃这个食品，
1: 嗯哼。
0: 然后也不去看医生，
1: 是，
0: 后来就走了
1: 啊，
0: 所以说这个的话，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当然，比如我们刚刚讲他宣称的疗效，然后这个也把它宣称成是一个药品，
1: 对，
0: 那这个可能就违反所谓的医疗法或者是药事法。
1: 律师，不好意思，我们线上有听众朋友，我们先接，然后我们等一下有时间再继续回来讲今天这个。
0: OK，
1: 好，那我们先来接听，你好。
2: 我想请问律师一下，
1: 嗯，
2: 像现在客运业，你去应征的时候，他就会叫你去找保证人，请问一下，这是可以的吗？还是不可以？
1: 你说客运业是不是？
2: 对，还有第二个就是那个，譬如客运业出车祸，公司都要司机业负责修理车子的赔偿款，请问这样子也是合理的吗？
1: 嗯，好，律师有没有什么要确认？
0: 没有。
1: 好，我们请律师回答，谢谢你，拜拜。
2: 谢谢
1: 律师，请。
0: 第一个哈，就是说，我们去应征工作的时候，如果说公司他要求说，要找所谓的这个保证人哦，其实这个是所谓的人事保证的。
1: 人事保证，
0: 哦，对，人事保证等于是说。要担保啊，担保，比如说我今天担任某一个人的人事保证人，那我就是担保说他在这个工作的时候，不会有什么，比如说忧亲战啊，或者是什么，这个什么过失的一个损害赔偿，或者是其他的一个法律责任，对雇主的一个法律责任啊。
1: 对，
0: 对，所以说这个其实你说合理不合理，其实这个法律是有规定的
1: 哦，
0: 他只要合于法律规定。他就是合理的。
1: 那假设说真的这个人他在工作期间就是有触犯一些法律的话，那保证人会怎么样吗？
0: 保证人当然他就是那个相对应的就是怎么讲，他就是一个担保的一个责任。
1: 他要赔偿吗？还是要？
0: 对对对对。
1: 哦，
0: 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员工，比如说我们刚这个听众朋友讲的话，就是说比如说他这个开车的时候不小心把公司的车可能有 A 到有怎么样，
1: 对，
0: 那当然就有损害赔偿的问题，
1: 嗯哼，
0: 那如果说这个员工那他没有赔偿，那当然公司就可以找这个保证人。
1: 哦，是是，
0: 但这个保证人呢，第一个来讲他要有书面，
1: 要有书面，
0: 对，要，他不是说口头讲就好，说不是说老板说，比如说这个儿子去应征，老板把爸爸找过来说：“你儿子来工作啊，你要当人事保证了。”然后爸爸说 ：“OK，OK，OK 啊，这样不算，要签书面契约了。”
1: 是，
0: 而且也不能说，比如说我们常这样讲嘛，就是说我们当然现在比较少了。比如说像在日本的企业，他们也许说可能就从年轻做到老，员工了哈，从年轻做到老。那是不是如果我今天担任这个人事保证的话，他是不是说，他比如他在公司做30年，那他就保证3年？其实没有，他最多就是3年。最多3年啊，但3年后你可不可以继续担任？可以，你要换约。
1: 哦，是。
0: 对对对，因为以前在人事保证还没有做规范的时候，确实有这种状况，就是说那个因为他签了之后。那可能这个员工做了20几年，
1: 对
0: 啊，出了什么问题，然后老板去找这个保证人，保证人说：“哇，20几年前事情我怎么还记得？”他可能都忘记自己是保证人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最多就是3年，
1: 是，
0: 对，最多就是3年。那也不是说他的这个保证。

0: 的这个范围哦，就是说没有上限，他还是有上限，他还是说，比如说这个司机他一年，比如说一年赚六十万哈，假设了哈，
1: 对，
0: 他年薪是六十万，那他保证最高的金额就是六十万，
1: 嗯，
0: 哎，即便是说他不小心把公司的车整个弄坏，
1: 是，
0: 可能公司的车上千万了，哦，他赔偿金可能上千万，但是他保证的范围就是他的年薪一年。
1: 嗯，
0: 欸，他不能够说这个要求说哇，整个我损失是一千万，你要赔我一千万
1: 哦。
0: 所以我们现在的人事保证其实是有做一个规范的，
1: 了解，欸，
0: 是有做一个规范，而且他必须像我们之前一直在，我这反正讲第三次还是第四次，就是保证哈，就是说有所谓的一般保证、连带保证，
1: 对对对，欸，一个是夫妻，一个是那个有
0: 欠，一个是中的情侣，
1: 对对对对，一个是一起的，然后一个是前后的那个，
0: 对对 对， 對，像这个人事保证，它是属于一般的保证，
1: 嗯，
0: 哦，它就像我之前举例，就是它很像老夫老妻
1: 啊，
0: 欸，就好像说我跟我太太走在路上，哦，我太太永远走在前面，她永远不等我这样子。欸，那如果说哎，欸，有什么事情，人家来找我，哎，欸，拍谁你去找他，
1: 啊，
0: 你急一得惯呢。那所以说，我可以要求说你先去找本人，
1: 嗯，
0: 保证人可以要求说你先去找本人，
1: 对，
0: 他你这个没有办法从他那边获得清偿的时候，你再来找我，
1: 有个顺序啦，嗯。
0: 对对对对对对，他不是连带保证，
1: 是是，
0: 哎，欸，那所以说只要符合这个规范的话，其实是。它是算合理的，
1: 嗯，
0: 它是算合理，
1: 嗯。
0: 那第二个问题是说，我们刚听朋友有问嘛，就是说，嗯，那如果说我今天开车的时候，我是客运司机，然后我今天开车的时候，那不小心把公司的车，比如说撞坏或怎么样，
1: 嗯，
0: 那这个公司要求我赔偿，合理还是不合理？
1: 嗯，
0: 其实这个要看的，嗯，因为一般我们这样讲，就是说，
1: 我们还两分钟哦，嗯，
0: 好，其实看公司
1: 是，
0: 但是。我所知道的好像大部分的客运业者，欸，不是客运，就是说货运业者，
1: 嗯嗯，
0: 哦，尤其是货运业者，他们通常都会要求说员工因为你的过失把公司的车撞坏了，
1: 对，
0: 哦，甚至于是说公司这个可能对外要赔偿的话，那你员工你要来负责，
1: 嗯，
0: 欸，对，我这个在我处理一些车祸案件来讲的话，我看到有很多都是这样，公司最后还是会要求是员工来要来做一个负责，
1: 哦，
0: 那所以这个时候保险就很重要，
1: 是，
0: 欸，保险就很重要，嗯，所以说，你说公司要求员工来负责，你说合理不合理？坦白讲，我觉得是合法，
1: 嗯哼，
0: 欸，你真的讲是合法，那甚至于我们讲说民法188条。我们讲说，如果说今天一个受雇人他因为侵权行为导致第三人受损害，公司要连带负责，但是公司连带负责赔偿之后，他事实上是可以向这个有过失的这个受雇人来做一个请求。
1: 嗯嗯，
0: 其实是可以的。
1: 是，
0: 所以我是说，你公司向那个司机来要求赔偿，合理不合理，或者说合法不合理，其实是合法。但我觉得说这个对。司机的保障是不够的
1: 哦，
0: 所以坦白讲，我都会建议说，你最好是能够公司有保险，
1: 对，
0: 哦，甚至于是说你司机本身，你是不是也考虑说你自己也要投保？
1: 嗯，
0: 你投保这个所谓的责任险
1: 是，
0: 哦，或者是说可能跟公司做个协商，或者说你在这个面试的时候你就问清楚，因为万一发生事故的时候。公司怎么处理
1: 啊？了解，
0: 对对对，
1: 嗯嗯，好，
0: 这肯定还是要问清楚了，嗯，
1: 是，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柯清贵律师，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拜拜。
0: 好，好，拜拜。
1: 感谢柯律师今天在空中呢，来跟我们分享法律常识，并且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时间来到了10:59，等一下11点，我们要来准时对时会诊完路况之后，延续昨天的人云亦云，再跟大家来分享婚礼上的小超这个故事。11点准备来对时喽。

0: 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现在时间早上11点。

嗨，我是诱人。Who are we are？ 老丁就打卡，开车不住驾，到顶顶金光。Oh are we are？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工局到林口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来到湖口到竹北路段车速则是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稍早在 337.5 公里路竹交道前，占用内侧以及中线的掉落物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一号北上 216.7 公里过北斗交流道事故占用中线外侧以及路肩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北上的台中到大雅路段则是受到内侧施工的影响，也有回堵情形。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机场系统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大致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国道三号北以上车流瓶颈点集中在中和到安坑路段。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时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211.6 公里大城交流道前大块的帆布占用中线车道，要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胖胖啊，你拿那么多的工具干什么啊？
1: 我要上去屋顶修个破洞啊，很快就好了啦。
0: 不行不行啦，老板交代的事情你都忘记了，只要上施工架、屋顶、楼板及电梯井这些高处或开口作业，都必须先装好护栏、护盖或者是安全网。
1: 好哟，可是装那些护栏要花时间耶，我这个修理一下只要5分钟，咻咻咻就搞定了。
0: 你要是安全措施不做好，等一下就咻咻咻掉下来了啦。就算没办法装护栏，至少身上也要把安全带确实扣好才能动工。
1: 好了好了，听你的，我现在啊就把安全带绑好再上去。
0: 这才对嘛，装备不到位，安全化成灰，以后绝对不能再便宜行事咯。
2: 高处作业记得先防坠再动工，雇主应依规定提供护栏、护盖、安全网或安全带等防坠设备，正确佩戴使用，才能让每位劳工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0: 南下337.5公里，在鹿竹路段哈，内线车道原本说有掉落物，那目前已经排除了。另外，在台61线北上211.6大城路段的中线车道大型帆布掉落，国道1号南下308到313公里，这是安定路段内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国道5号南下53到54.3，这是苏澳路段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哦，在即时路网图方面呢、国一南下从高工局开始到林口，整段的车速呢不到20公里耶。哦，这边呢要请大家保持耐心了。好，那我们要来延续昨天的人云亦云哈，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故事工厂的舞台剧，叫做《婚礼上的小抄》，邀请到的是编剧刘中威。那其实这个故事呢，原型也是刘中威老师他自己的故事哦，因为呢他有分享他小的时候父母亲离异嘛，那么所以他有一个生父，还有一个叮当叔叔。叮当叔叔呢就是后来跟妈妈在一起的这个叔叔哦，陪伴他长大的。那么到他婚礼的时候呢，这个生父啊是很想要跟大家分享他嫁女儿的这个心情嘛，这个喜悦，所以说呢要大办啊。那这个叮当叔叔呢，他一直以来虽然说陪伴这个主角，但是呢他还是会觉得说自己好像是外人一样，所以呢就衍生出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婚礼上的小抄。我们来继续听刘中威老师分享怎么样把这个真实故事的原型变成舞台剧呢？
1: 那刚刚既然讲到了舞台剧，那时候你写完了这个散文嘛，那为什么后来会跟故事工厂来做合作呢？
2: 他本来发表在我的专栏上面，后来他就变成一本书就出版了。那出版之后呢，其实有一些单位有来洽谈，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要看因缘聚
1: 合。是的，
2: 后来反而是跟志凯一聊就有点一拍即合，因为志凯他本身就是叮当那个角色。
1: 哦，
2: 对对对，
1: 是，所以他应该也蛮能够感同身受。
2: 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这个故事在写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戏是至少在我们这个创作团队里头，我啊志凯啊然后峰哥啊还包括演员，就是每个人都有多多少少类似的生命经验
1: 啊，都可以投射到其中一个人身上。
2: 我觉得实在太有趣了。
1: 哦，这命中注定的。
2: 是，然后所以那时候我们在读本的时候，大家的那交流的火花就是我觉得很像一个生命故事交流大会。我觉得蛮感动的
1: 是，我觉得会变成说每一个人都从自己的生命经验出发，然后去投射说那个角色可能会怎么想，
2: 是，
1: 对不对？然后就大家一起去构建出说在这个故事当中要怎么样去发展。不过其实因为原本是散文嘛，但是现在要变成一个2小时以上的舞台剧，这个过程当中您是怎么样去调整或是安排这个内容的呢？
2: 对，原始的剧本我看如果演完大概8个小时，
1: 每一个细节都要
2: 一直删的。
1: 对
2: 对对，其实这个剧本过程还蛮漫长的。当然我不只是在讲这个婚礼，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婚礼的背后都站着这一对新人他们的原生家庭，所以这个故事就是会有等于算是两代家庭婚姻的一个对照。
1: 对，
2: 就女主角采薇她上一代父母的婚姻，上一代父母的婚礼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跟她现在这个婚礼的对照这样子。
1: 对，
2: 所以她的篇幅其实就会拉长不少。那时间的跨度其实等于是从上一代的婚礼到这一代的婚礼。
1: 是，那上一代婚礼跟这一代婚礼有什么不一样呢？比如说形式还是内容上还是流程上会不一样？
2: 应该是说上一代的婚礼在妈妈那一代，她的婚礼其实带着一点遗憾的，然后所以她到女儿的婚礼的时候，她就会迫切的觉得我要帮你办好，
1: 我要让她圆满。
2: 对，我要让你圆满，你的婚姻才会幸福。她会觉得当初她的婚礼就是没有办好，所以她的婚姻就不幸福了。
1: 是是，
2: 对，那当然也会有女主角父母之间的心结需要去化解。
1: 没错，
2: 那她都会在这个舞台剧本里头这样。
1: 是，那我在看那个介绍的时候，我有看到一句，就除了说父母之间的那一些烽火连天之外呢，有一句好像是新郎说的，是不是？这个新郎他是不是对这一切似乎也有一些话想说呢？
2: 对，我是安排这个角色是一个他本来就不是很在乎婚礼的人。那既然你们家要办，那我就配合。所以至于他没有一种热度
1: 哦，他好像没有参与感，
2: 对，反而让女主角又很不高兴，就觉得说你什么都不在乎，日子也无所谓，然后什么喜帖也无所谓，什么都无所谓，什么都不重要。
1: 我听过很多故事都是因为这样就不结的，
2: 对，那你都觉得不重要，可是对我来说，你的不在意就会让我很在意啊。对，所以他们两个人之间也是会有冲突的。
1: 而且就是当自己可能因为自己的家庭，然后有比较复杂的这个状况，然后双方家长们在讨论的时候，我身旁的这个人他应该是要最支持我的，但他却好像说嗯都可以啊，都配合这样子，会觉得有一种没有被 support 的感觉。
2: 对，可是也许对新郎来说，他不出意见也许就是最好的意见、啊、不然你还要搞定那么多上一辈的意见，
1: 是更复杂。
2: 对对对对对，他可能或许不出意见也是一种体贴、啊、对，可是对女主角来说，他可能就会觉得说好像这个婚礼都是我的事，你都没有想要参与的感觉。
1: 嗯，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你觉得还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一些亮点或是惊喜是可以悄悄的透露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呢？
2: 哦，我们这个婚礼舞台剧当中呢有设计了歌队。我觉得歌队是个非常好玩的形式哦，就它像音乐剧，但又没有到音乐剧那样子的程度、哦嗯、它就是一个歌队，好像很热闹、嗯、然后歌队是在跟主角对话哦，对，就是这个歌队其实是婚顾公司，嗯，所有在婚礼当中呢你困扰的东西女主角都可以跟他讨论，嗯，然后歌队就会唱歌跟他互动
1: 然后那个舞蹈啊歌曲我觉得都好有意思哦，是、嗯、所以大家就很像哎、欸，真的去参加一场婚礼，然后我们是底下的客人的那种感觉。
2: 是是，我们到最后的时候就真的就是一个婚礼、嗯、就是新郎新娘进场这样
1: 啊。而且大家如果看到就是婚礼上小超的主视觉，它是用这种 Tiffany 色的 Tiffany 色，大家应该就会想到就是像是一些那种喜饼啊都会有这种比较粉粉嫩嫩的很幸福颜色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其实整个舞台剧呢，从包装然后到整个呈现起来就是一场婚礼，只是这个婚礼当中呢它当然会有各种酸甜苦辣的滋味哦。
2: 对，
1: 那像之前首演的时候，听说不止您到场，还有所有的角色原型、
2: 哦、全部我的首
1: 演，
2: 对对对，我的首演场是全部的人都到了。
1: 天哪、
2: 就是、我爸跟他的宠妃，我妈跟丁丈叔叔然后我哥哥我婆婆我老公我两个小孩，
1: 天哪，
2: 对， 全部都到齐了。
1: 那他们有什么评价呢？
2: 开心啊
1: 又觉得说这个人真的跟我蛮像的吗？
2: 没有，我爸是说，我爸说好啦，都把我演成坏人
1: 没有啦，
2: 你再跟他说这个是故事，
1: 是、
2: 哦、你只是一个灵感来源，它不代表是你、嗯、OK，
1: 没错没错。
2: 对，但我觉得我们的演员真的是太棒了。
1: 没错，帮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些演员
2: 好
1: 不 好, 好
2: 吗？根本神仙组合。你知道演亲生父亲的是李天柱大哥，
1: 哇，
2: 对，我觉得柱哥好敬业好卖力哦、嗯、因为里面有个桥段是他要飞扑出去，他会摔倒在舞台上的、哎、你知道他从排读本彩排他没有一次是来假的、
1: 哦、他都是真摔啊，
2: 他都是到满分的那种。
1: 天哪、啊、太敬业了，
2: 他没有说我小小摔一下、嗯、没有，他都是来真的。
1: 是
2: 是，我每次看他摔我都好紧张，我想说也一把老骨头
1: 就是有一点年纪了啦，
2: 对，会紧张你知道吗？
1: 对,
2: 对，然后演顶当的就是郭哥啊，郭子乾，
1: 哇，
2: 是，然后演妈妈的是姚坤君老师，
1: 是是，
2: 然后还有刘珊珊，珊珊老师她演那个宠妃，嗯，然后演那个女主角，台词很多，每一场戏满满的雨熙，陈雨熙，嗯，对，雨熙非常非常的棒，就她口条清晰，然后气质灵动，嗯，然后整个演技的细节啊，因为我是从读本就几乎就是全程跟的，嗯，你就可以看到她那个每次的微调微调微调，哦，真的是好棒好棒
1: 啊，而且在舞台上好漂亮哦，
2: 对，然后还有一个那个魏文俊，他是演那个新郎，嗯，然后还有演哥哥的是大飞，
1: 是，
2: 哦，大飞也好好笑哦，他的那个喜感就他的喜感节奏点都抓得非常的好，然后演小采薇的是黄小溪，嗯，然后歌队的每一个都很厉害，
1: 是，所以这个阵容真的是听起来就非常的不得了哎、欸嗯。
2: 对呀，你看那个郭哥跟朱哥飙戏真的是蛮厉害的，
1: 当然就每一位都是演技了得，然后再加上整个场面的调度也好，舞台设计也好，都可以让人家更加的身临其境。
2: 对，我们跑完首演场台北，嗯，然后跑完了 魏武营嘛、对不对？我觉得很感动，因为每一次结束之后会有演员拍照的时间，然后还有我签书的时间。
1: 对，
2: 然后我在签书的时候，我觉得后来有点像一个心灵开导大会这种感觉、因为就会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会到我面前来。那有些就是跟我分享一下

0: 他的故事，
1: 是，
0: 然后也有人就是来到我面前一句话都没有说，然后抱着我流点眼泪这样子、
1: 啊、是、嗯、我觉得他们都有共鸣，
0: 对，也没有说话，然后就静静离开这样。嗯，然后有一个妈妈还很有意

0: 在看这个作品的时候，不管在看原著的散文或是这个舞台剧，大家会带入到的其实是不一样的角色，
1: 不一样的角度，
0: 不一样的角
1: 色。嗯、对，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0: 而且就是我们比如说有些时候可能在吵架的时候，在气头上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他就是故意要刁难我，他就是怎样怎样怎样。可是如果说切到他的角度，你就会知道说其实他是为你好，也是想要付出爱，他是想要在乎什么事情。就我觉得舞台剧它可以让大家看到不同的视角，
1: 看一件事情其实也没有表象的那个样子，他一定背后有不同的层理嘛，一层一层的剥开，你才会知道说哦，他最后是什么东西。
2: 11:16来提醒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73-177公里，这是大雅到台中路段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后方从176-177车多不好走。台十五线南下的22公里林口区，这里是西滨公路跟东华路口外线车道有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二甲线西向1.2公里跟2.2公里啊，都说有东西掉落，有站板掉在路上，是在外线车道。还有国道五号的南下53-54.3苏澳路段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五北上39-34公里宜兰路段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进行标线的维护作业。国一南下313-318公里台南系统路段内线车道有移动清扫作业。排除讯息是国道一号南下39.9林口 A 前中间外线小客车自撞事故排除，后方排队5公里。那同样呢，也是车多排队，在国一的北上44.5林口 B 前内线车道，这里是两部车事故，目前排除，那后方排队也是5公里，请您保持耐心。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000:000123。好，所以刚刚看到路网图啊，在林口的这个北上，这个从机场系统到林口这一段的北上，时速不到40公里。那从高工局南下到林口这一段呢，目前时速也不到20公里，主要都是因为先前有事故哈。那现在还好都排除了，但是车流还需要缓解一下。好的，继续要回到今天的人云亦云，跟大家分享的是故事工厂的舞台剧，叫做《婚礼上的小抄》，邀请到的是编剧，同时也是故事的原型刘中威老师。我们来听最后一段的访问。
0: 那我很好奇，就是您第一次看到说这些演员还有工作人员在舞台上面扮演您原著的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心里的感受是什么？
1: 我是蛮开心也蛮感动的。嗯，我觉得首演场那天我是蛮激动的，
0: 是
1: 对，就觉得哦，一路走来真不容易。我觉得那个不容易就包括了从写剧本开始，
0: 对，
1: 就因为其实一开始我其实蛮抗拒自己写这个剧本。
0: 嗯，为什么呢？
1: 对，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就是一篇散文交出去就直接让志凯改的话，他一定会有一个全新的面貌。可如果我来写的话，我很难不去写到我生命故事
0: 真实的部分，
1: 我很难不去动到这些东西。
0: 对，
1: 所以本来一开始我是还蛮抗拒的，但志凯就是说，你的故事你一定要自己写才会动人。所以我就投袭下去，就开始写，就一写就搞了好几年。对，就觉得花了很久很久时间，然后原来的第一版的剧本是非常非常的长，根本不可能的，然后就一直删，一直删，一直删，然后一直调度，一直调整这样子。
0: 所以在看这个演员们在扮演这个故事的时候，因为里面当然大部分是您真实故事的这个色彩嘛，但是后来当然有一些因为戏剧性的这个调整的部分，
1: 对对对，
0: 我觉得那个感受应该是很特别的，
1: 很特别、
0: 就是、对，有人在台上演我的故事。
1: 我觉得让我感动的是因为我从读本就开始全程参与了，
0: 对，
1: 我觉得是那些演员，我觉得他们真的太棒了，就是一句台词的那个情绪的落点要在哪里，讲到哪里的时候，就那个表演，我以前都会觉得说表演好像有些时候是有点随性的，然后后来才知道说其实一个很专业的演员他的表演是有厚度的，
0: 是的，
1: 而且是精准的。我觉得因为我是从零开始看的，所以我其实非常非常感动，包括我们在读本时候大家的分享，
0: 对，
1: 我觉得舞台剧可能最有

0: 去的就是这个地方吧、嗯、我觉得它是每一个人生命能量的一个共同体，
1: 嗯哼，
0: 它已经不是我的故事了
1: 啊，
0: 对，我就很希望大家可以跳脱，它不是我的故事，
1: 是是，
0: 我觉得它是每一个人的故事，
1: 嗯哼，
0: 然后每一个人都可以在里面有一些情感的投射，
1: 没错，
0: 然后它是属于每一个演员的耶，我觉得、嗯、就每一个在里面的工作人员的故事了。
1: 当我们在看到舞台上面的这一些走位也好，情绪、口吻等等，会觉得说很自然什么的，但其实它背后可能都是很多的设计，精心的设计才能够在舞台上面呈现每一个很精准的这些落点这样子。
0: 对，
1: 嗯，所以我们今天呢跟薇薇老师聊到了这个作品，这是故事工厂的舞台剧，叫做《婚礼上的小抄》。如果用三个词语来形容这个舞台剧，你会选择哪三个词语呢？
0: 幽默，
1: 嗯，
0: 疗愈，
1: 是，
0: 圆满。
1: 哇，幽默、疗愈、圆满都是很好的词耶、欸、
0: 对，希望带给大家是这个感觉。但甚至这个作品也疗愈了我，我把它写完之后，我觉得我人生上半场的事情处理完了，
1: 嗯，
0: 对，就是一些情绪都处理完了，还包括我很感谢这个舞台剧，是我当时婚礼上一个很大遗憾，是没有任何一个爸爸牵我走红毯
1: 啊。
0: 然后我本来一直很希望在这个舞台剧当中最后可以两个爸爸牵女主角走红毯，
1: 嗯哼，
0: 可是因为技术性啊一些走位没有办法完成，还包括剧本的落点，那个时候再来走已经很多余了，
1: 嗯嗯，
0: 然后导演就跟我提了一个建议，他说中文老师有没有可能最后干脆是大家牵起来
1: 啊？
0: 然后我就突然有了一个灵感，然后我就重新又去改了台词。
1: 对，
0: 我就觉得说，的确，就是我们以前一直觉得说，婚礼好像一个很重要的仪式是爸爸牵着女儿的手，然后交给另外一个人。
1: 嗯，
0: 可是其实不是的，真正的爱不是没有要把谁交出去。
1: 是的，
0: 嗯、就所以女主角后来就台词就说，我不想要被交出去。
1: 嗯，
0: 然后我反而是想要把大家连接在一起。
1: 哇，这个手并不是要把它递交给谁，而是牵起所有。
0: 是是是，所以出嫁不是真的要去另外一个家庭，
1: 嗯、
0: 而是联合了更多的家庭，就是给他一个新的时代上的解释。
1: 没错没错，以前的人都会觉得，就是很以前的、啊、会觉得说什么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啊什么的、嗯、但其实现在已经不是这样子的，你结婚那就是多一个家人，我们跟另外一个家庭成为了家人，这样子的感觉。 是，所以我们今天呢很开心可以聊到这个作品《婚礼上的小抄》，好，也请薇薇老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的演出资讯。
0: OK， 我们接下来呢10月11号在基隆的表演艺术中心演艺厅、哦、是10月11号的下午的2:30、
1: 嗯、
0: 那是礼拜天，好，这个还有票哦，大家可以赶快抢。然后再来呢就是11月6号、7号、8号会在台北的表演艺术中心大剧院，这个是加演场，因为台北场其实7月已经演过一轮了，因为大家
1: 很喜欢
0: 完售，对，台北场7月是全部完售的，所以现在就是在11月的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又再加演了3场，那是11月6号、7号、8号，正好是星期五、星期六跟星期天，这3场的票也动得非常的快，有些是剩下零星的座位，所以也是赶快上去抢票。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11月21号跟11月22号，我们会来到台中的国家歌剧院大剧院。
1: 嗯
0: 嗯，再来就是桃园的展演中心是12月19号跟12月20号。
1: 嗯，
0: 再来是嘉义的表演艺术中心演艺厅是2027年的3月6号，
1: 明年了，预告
0: 明年的3月6号，那是礼拜六，欢迎大家来看戏。
1: 是，所以呢其实北中南你看各个地方都有场次，如果大家喜欢这个作品或是对这个作品有兴趣的话呢，真的是赶快走进剧场来好好的来支持一下哦。那么今天呢跟薇薇老师聊到这个作品，最后还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所有的听众朋友说的呢？
0: 我跟你说，我每一次演出的时候呢我都会上台讲小小的一段话然后我就觉得我还蛮喜欢那感觉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在社群上分享他的心得的时候会去写我讲了什么话然后 我每次都会想一些不同鼓励的话。那我其实很想说的是，我觉得以前包括我小时候都会觉得说一个家一定要是完整的才叫做一个家可是其实我后来发现，就算是分离过、错过、然后破裂过、那也是一个家。
1: 是的，
0: 只要你爱还在，家就是在的。
1: 嗯，
0: 然后我们舞台剧当中我有设计的一个东西是龟背玉它会一直不断的在剧情中出现。
1: 对，
0: 其实龟背玉它就是一个小时候它的样子就是一颗很完整的

0: 心、嗯、然后他在慢慢长大的过程当中就会不断的破洞
1: 哦。
0: 但是就是因为有这些破洞，风过得来，阳光过得来，它才会变得漂亮。
1: 好有寓意哦。
0: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想要呈现的是，就算四分五裂的家那又怎么样，
1: 嗯，
0: 它可能最后反而是五花八门的故事，
1: 嗯，
0: 然后它可能是一个另外一个你生命很丰富的样子。
1: 是的，
0: 所以不要害怕那些破洞，
1: 嗯，
0: 那些破洞可能就是你长得这么美的原因
1: 啊。没错，不要忘记自己的来时路，我们曾经遇见过的这一些人跟故事，它都是成就你现在的养分，所以要记得爱在哪里，家就在哪里。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薇薇老师来到节目当中，也希望大家可以来支持故事工厂的这个作品，叫做《婚礼上的小抄》。谢谢你，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以上就是本集的人云亦云，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故事工厂的舞台剧《婚礼上的小抄》。如果你想要复习前半段的访问，或者是想要把整集再重听一次的话呢，欢迎上人云亦云 Podcast， 这个艺是艺术的艺哈，可以来听整集的访问，在昨天就已经上架咯。我们来看到台北市的交通管制，开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进行交管，另外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个管制时间到10月11号早上6点钟。台61线北上147公里清水到大安二外线车道有脚踏车误闯，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73到177公里，大雅到台中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台十五线南下22公里，林口区这里是西滨公路跟东华路口外线车道有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目前处理当中。好，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0000-123，也欢迎你搜寻金广的粉丝专页 PBS 金广会客室 ，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没逻辑，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金广的 IG 账号是 LOVEPBS 104.9。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金广的 YouTube 频道以及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你想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亦，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等一下半点准备来进东台湾新闻，新闻前提醒一下，目前在路网图方面，国一北上要桃园到林口，南下呢是五股到林口路段，时速都低于40公里。另外还有国一的南下，这是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26公里，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也是稍微车多哈。中部大致顺畅，只有国一北上北斗到园林时速低于60公里。再往南走，国一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目前也是车多，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速不到60公里。半点准备来进东台湾新闻。

0: 都排入大会议程。不过对于即将在10月17号到11月15号举办的花莲太平洋温泉季，今年首度携手日本超人气 IP 樱桃小丸子，以跟小丸子一起泡进幸福里为主题带动花莲观光，新员张美惠、杨华美都认为花莲放暑假活动跟航海王 IP 合作并没有达到实质效益，希望太平洋温泉季1200万元的经费可以善用。杨华美说：“
1: 建议啦，就这整个活动的设计哈，当然你们都有习惯性的厂商在配合，但是像这次航海期，这次钱也很多啊，但是感觉就规模好像很小。我这个经费我认为不算少，可能要善用，然后才有效益啊。”
0: 欢迎县会第20届定期大会预计10月5号开议，到11月3号为止，为期一个月。经广记者张涵华联报道。
2: 台东警分局跟邮局合作办理防抢演练，模拟歹徒持枪抢走20万元之后驾车逃逸，警方迅速启动拦截围捕，在台东大桥前成功制服歹徒，演练逼真确实。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演练模拟一名歹徒突然持枪闯入邮局柜台，大喊抢劫，强行抢走新台币20万元现金后，随即开车仓皇逃逸。邮局行员第一时间冷静按下警铃，并通报警方。
4: 全部趴下，抢劫发动。
3: 侦查队长林一博表示，台东分局勤务中心获报后，立即根据歹徒特征、车牌号码以及逃逸方向，通报线上警力，全面启动拦截围捕机制，分区部署封锁线。
4: 民警获报后，迅速赶赴现场，依据歹徒特征、涉案车辆及逃逸方向等资讯，立即通报勤务中心启动拦截围捕机制，最终在台东大桥前成功拦下涉案车辆，并将歹徒制服逮捕，顺利完成拦截围捕。本分局希望透过实际情境的模拟，与辖内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共同提升治安防护及紧急应变能力。
3: 台东警分局表示，防抢工作仰赖平时的安全防护以及及时通报，透过这场实兵模拟演练，检视了警方与金融机构的应变默契，全力的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警网记者王云芬台东报道。
2: 就由太平山赏台湾山毛榉金黄大景，林业署宜兰分署宣布，10月24号起到11月22号的假日，除了园区维持1000辆车的总量管制之外，翠峰景观道路也将实施200辆车辆的动态总量管制，以确保交通畅跟游行安全。记者骆佳慧的报道。
5: 秋风送爽，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迎来一年一度的台湾山毛榉赏景旺季，满山金黄美景将吸引大批游客。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宜兰分署森林娱乐科科长林志雄表示，目前园区内山毛榉已经开始零星变叶，预估10月24号后将陆续变黄，如果遇到冷风封面，将加速黄叶绿。而为了缓解车潮，今年规划两段式动态交通管制，
6: 整个园区维持在一个1000辆以下的上限。10月24号到11月22号，只要是逢假日，吹风景观林道就有一个动态的总量的管制哈，维持在200台车辆的这个上限哦，仅限九人座的小客车、公务车辆以及住宿吹风山路的这些住宿客。以及机车、脚踏车等，而是不在这一管制的范围内。
5: 林保署提醒，山区午后容易起雾，且步道后半段有几陡坡，往返需要约3小时，建议游客提早出门，务必在上午11点前入园，下午2点前进入步道，量力而行，才能尽情享受迷人的秋日金黄山林美景。金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7: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东北部地区有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大台北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桃园以及东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以

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3到33度，中部24到33度，南部25到33度，东部21到31度。外岛的澎湖26到31度，金门26到32度，马祖25到29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Yes， 购物平台四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1: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2: 哎，等等，莎莉，詹姆士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入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六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3: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接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4: LINE。
3: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可不可以让差异变成独特，用理解取代歧视？就让我们一起对这一题的答案说可以。尊重多元，让社会更美丽。只要不违法，都请祝福彼此。就算选择的道路不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是在点三十九分，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十点笑眯眯，我是 Amy。国道一号北上在226到217公里西罗服务区到园林路段，目前车多拥塞。国一北上在这个是178到173公里，台中到大雅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后方179到175车多不好走。国一南下349.4过冈山有机车误闯。另外在台61线北上147公里清水到大安二外线车道脚踏车误闯，台86线西向的5到4公里台南系统路段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动物不动。另外呢，台88西向凤山入口匝道的槽化线上，这里有铁制品掉落，请您小心避开。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

手背后做好为自信，东错西下两手背亏，蹦蹦飘飘我被责挂电，一人站在海港路边点一支烟。

大家好，我是郭靖。身边太多选择让你舍不得，不过当你想要了解最新路况，就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让警广成为你开车路上唯一的依赖。

11:47，来到今天的警政资讯站单元。今天呢，来告诉你一个暖心的新闻。有很多的游客啊，都非常的喜欢到台湾来玩哦。我去曼谷玩的时候呢，有时候会聊到说，哎，我是从哪里来的？我说，哦，我是台湾人。他们就说，哇，好喜欢台湾，之前有来台湾玩，觉得呢，是一个很棒的地方，有很多好吃的东西，然后大家都很有人情味哦。当然，这个人情味呢，除了说像我们这种市井小民，比如说呢，可能跟这个店家之间啊，会有这种人情味的交流之外呢。我觉得警察其实也是代表了一个国家很重要的形象哦。有一个这个日本的女作家呢，她上个月啊来台湾，结果呢在台中搭乘计程车的时候不小心丢了相机，她就赶忙去报警，因为她的相机里面有很多很珍贵的回忆。那后来呢，警方调阅监视器画面，以车找人，在一个小时内就找回了相机，真的好厉害哦。所以呢，她回到日本之后特别写卡片来感谢台湾警察，就说啊，台湾警察真的很棒。哇，我惊讶的是竟然一个小时以内就找回了这个遗失的相机，真的好厉害哈！而且呢，其实之前在新闻上面也常常会看到台湾的警察真的太厉害了，有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游客哦，可能呢就是有时候语言不是那么通，但是台湾警察总是有办法跟人家来互动哦，来询问一些关键的讯息。那当然啦，因为现在呢这个科技很发达嘛，还有 AI 的辅助啊等等，语言的交流已经不是什么难事了，但是我觉得最难得的就是这一份心意，可以呢来照顾不只是我们台湾的国民，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在台湾都可以很放心的来旅游。而且呢，我常看到就是有些网友在分享说，在台湾啊，就是基本上不太需要担心说什么东西不见啊什么的。比如说大家去一些那种餐厅哦，可能东西放在桌上去上厕所，哎，回来之后还是好好的在那里。但是我个人的话，我还是都会把东西带在身上，我自己比较没有安全感一点点，所以像钱包啊或一些重要的东西我都一定会带在身上。然后像是我出去玩的时候，我如果在我自己出国然后去住青旅啊，那我就会把我的重要的东西，比如说钱包、护照、钥匙等等，我都会放在我的洗漱包里面。就是其他东西如果丢了就算了，但是这几个呢是绝对不能丢的，就会放在我的包包里面。但在台湾呢，很多的游客都说不太需要担心这种事情，因为台湾的治安很好。

来看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30公里过仁德系统中线跟外线有2到3条的布钩绳，另外呢国一北上80.7过湖口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国一北上226到217公里西罗服务区到园林车多不好走，还有国三南下389.9过斜张桥路间有狗狗在散步，台86线的西向5到4公里台南系统路段内线跟中线车道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动物不动，台88西向凤山入口匝道曹化线上铁制品掉落，都请您小心避开。接下来听到的我记得应该是上礼拜吧，前不久呢才到台湾来的这个 Henry Moody， 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Favorite Mistake。

上个月底将在高雄开唱，那么在下个礼拜呢，又即将到台北来演出。他是 Henry Moody， 歌曲名称叫做 February Mistake。十二点钟准时对时，对时之前来听一下海浪的声音吧。这首歌呢是来自 Sabugazal， 歌曲名称叫《海浪的声音与线条》。国道一号北上330公里，过仁德系统中线跟外线2到3条的布钩绳。国道三号南下389.9，过斜庄桥路段，路间有狗狗在散步。我觉得看海的时候是一件非常疗愈的声音，倒不用说一定要在海边做什么事情，光是坐在那边，然后听海的声音，看那个浪啊一层一层的打上来，你就会觉得说啊，心里面很平静的感觉。来听到这首作品，等一下12点钟准时待时哦。

现在时间中午12点，怎么那么香？原来有饭菜，那就暂时休息片刻。Mi Salama Bo， 一起来享用美食吧，吃饱才有力气继续加油哦。我是沉默的塞车魔，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330公里，过了仁德系统中线以及外侧车道有2到3条的不勾绳掉落。北上西洛服务区到北斗，北上园林到埔岩系统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北上80.7公里，过了湖口交流道轮胎皮占用外线车道，继续往北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圆山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转移端到顶尖系统车速则是降到4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63到166公里之间，深港路段沿线有散落物；台86线西向5到4公里之间，过台南交流道内侧及外侧车道之间是有往生动物；台88线西向凤山入口草化线上铁制品，经过这几个路段都要小心的闪避。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嗯，今天想吃什么啊？
1: 哎，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0: 哇，好像很不错哎！
1: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0: 哇，听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1: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0: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1: 哎，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2: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飞。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还是简讯，不管是用什么理由要叫你来汇钱，拢真有可能是咧甲你欺骗诈骗。咱拢是有爱心的人，但是咱卖互别人利用咱的爱，甲咱心肝插一刀。你会当卡105反诈骗的专线，还是找咱的警察斗三工。若是有朋友拄到这款情形，嘛请恁甲伊斗三工，以防犯罪，咱斗阵做伙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现在时间是12:05，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0，我是 Amy。来到今天的市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前一天呢，全台湾受理电信网路诈骗的手法前五名，第五名是假交友结合征婚诈财21件，第四名钓鱼连结诈骗25件，第三名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28件，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51件，第一名假网拍诈骗90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我们来看到是假投资诈骗，总共有6125万元的财损。好，那在8月份的打诈成效呢？查扣不法所得最多的县市是在台中市，总共查扣了6515.6万元。这么多的不法所得啊，最后呢都还是被查扣下来了。但是当然我们希望大家从一开始就不要被骗。我们来看今天要讲到的这个案例。

啊，今天呢要来讲到这个案例啊，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这个假投资的诈骗。小明有一天呢，在这个交友软体上面啊，认识了一个人，哎，双方聊得非常的契合哈，哦，两个人好像有这个聊不完的话题。结果有一天呢，对方就告诉小明说，哦，我现在有在做什么什么投资。他们通常不会很明显的就叫你要投资，他可能呢会在一开始跟你聊天的过程当中，有意无意的透露说，哦，最近做了一些生意呀，好。或者说呢，哦，最近刚签了什么单子，就让你有一个印象，觉得说，哦，他好像生意做得不错，他好像投资蛮厉害的，有一个模糊的印象。那后面呢，他可能会突然，哦，有一个什么事件，比如说，哎呀，我最近呢就是有一个什么某个投资机会啊，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我是看你跟我是好朋友我才告诉你的。那因为有了前面的那些铺垫，你可能就会相信说，哎，对，确实他好像是一个投资做得很不错的人。那小明就是遇到这样的一个人哦，对方呢就告诉他说有一个天大的投资机会，而且呢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非常千载难逢哦。那么要小明呢赶快按照他的指示来下载某个 app， 并且呢把资金都转进去。但是小明啊一开始也是有一点怕怕的，毕竟自己的这个身家财产对不对，怎么可能全部都投进去呢？他就先投了一点点，哎，结果果然按照对方所说的有一些红利的回馈，小明就乐疯啦，想说，哇，我既然呢有这个回馈，那应该是真的吧。于是后面啊真的把自己的这个家产全部都丢进去，那结局大家也都知道了，当然是拿不回来的啊。就连你一开始拿到那个红利那个回馈，大概也是从你自己的钱，哦，左手换右手而已啦，从你自己的钱他拨给你的，你拿那个钱你还感恩戴德，那根本就是你本来自己的钱好不好。所以呢再度的提醒大家，网络上面交友不是不行，哦，只是我们对于所有的不认识的人你都一定要保持警戒心，不管你们聊得多开心，而且也不要相信说，可是我已经跟他聊了半年了，我跟他聊了三个月，聊了一年了，他不会骗我。现在的诈骗集团他们都是非常有耐心的，而且呢你怎么能够确定你从第一天跟到可能半年的最后一天每一天跟你聊天的人是同一个人呢？有可能人家是排班制的啊，对不对？所以呢你在跟这个人聊天的时候，你以为在跟某一个帅哥美女聊，但其实中间可能已经轮过了十几个人在跟你聊天，对不对？所以在网络上

面认识朋友，这个是 OK 的，但是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不管是人身安全还有财产的安全呢。再来，任何人告诉你说有什么投资的平台、投资的机会，请你先查证。怎么查证呢？你去金管会的网站先确认一下，说这个东西它到底第一个合不合法啊，第二个它到底有没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认证啊，这个投资的标的、投资的平台它的逻辑是怎么进行的。不要人家跟你说这个稳赚不赔，你就真的全部都投进去，到最后呢头大的是你自己啊。再来，不要相信任何告诉你稳赚不赔的投资。他说什么零风险，好，这个高获报、高回报，然后呢，没有风险啊，然后或者说没有门槛之类的，这么好赚的话，他到底干嘛跟你说啊？你只是跟他萍水相逢的网络上面认识的陌生人而已。你不要跟我说什么哦，我们是命中注定的哦，我们呢就是这个在网络上面认识的好朋友什么的。如果真的那么好的话，他就自己偷偷赚不就好了？他就自己跟他的好朋友、跟他的家人讲就好了，干嘛要跟你讲，对不对？这个一定都是要小心的，不要想说啊，自己好幸运，你只是好不幸的被这个诈骗集团给挑中了而已。其实有很多人呢，他们都是一直在想方设法的要骗我们，但是也有很多人他们也是想方设法的要保护我们。就比如说我之前出国的时候呢，因为我是独旅嘛，我一个人出国，然后呢那个时候我记得应该是在机场里面的，我不晓得应该怎么称呼他们，就是机场里面的警务人员，然后呢就有过来关心说哎，是要去哪里哦，说我要去曼谷，然后他就是有确认一下，因为他可能怕我是被那种海外打工诈骗给骗的。我说没有没有，我去旅游，然后我已经去曼谷很多次了，这样子他才比较放心。因为确实那种单独旅行的，然后呢可能看起来比较单纯的，我看起来应该蛮单纯的吧他会担心，他会关心说哎，这个是不是有那种海外打工诈骗的疑虑啊等等的。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非常的感谢所有第一线的工作人员，可是我们不能老是依靠第一线的工作人员帮我们阻诈，我们自己也要有识诈的能力，好不好？所以希望大家在各种方面都一定要注意，不要被骗了。12:13来提醒到的是，目前在国一北上227到226公里过西罗服务区内线车道有动物不动，台六一南下163到166，这是深港路段，沿途有散落物，台八四东向5公里麻豆路段中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听到的是灰人的歌声 Make Me Happy。

0: 12:21，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张启雅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来大家了解高雄机场午后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目前临近有阵雨，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0度。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外，接着来了解下午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在外岛部分，金门机场多云时晴，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1度。澎湖机场晴时多云，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2度。新美机场天气晴朗，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9度。在东部的花莲机场，天气晴朗，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2度。部分下午有飞航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韩国釜山天气晴朗，气温24度；日本福冈天气晴朗，气温25度。今日航班动态部分，下午国际线乐桃航空 MM032 飞往大阪，以及釜山航空 BX796 飞往釜山的航班皆延误，建议旅客出发前再向航空公司或于机场官网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感谢张启雅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12:22，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52.2过机场系统的内线车道有动物不动。另外在国三北上413.2过竹田，路间停了一台休旅车跟小客车，不确定到底是事故还是抛锚哈，经过的话请小心了。再来，台61线南下163到166公里深港路段沿途有散落物。排除讯息在台86西向5到4公里台南路段中线车道呢是有动物不动，不过目前是已经排除了。

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状况哈，今天虽然感觉还是蛮热的，但是好像下礼拜要变天了。下礼拜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日报在中央气象署的资讯。好，从明天开始，东北季风稍微减弱。那我们看到，从下礼拜一10月5号开始，东北季风会再增强哈，而且呢，从下周二到周四都会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还有可能会有一些水汽带入，所以下个礼拜可能就会有一点湿湿凉凉的天气，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

好啦，最后呢，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这是一首菲律宾语的歌。我刚刚还在找那个歌名是什么意思。歌名呢叫做 Ingatanga， 意思呢就是我发音可能不是很准啦，哈，意思呢就是说我会照顾你。来听到的这是 Ronnie Young。若你亮的歌声，好，来听到这首作品。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下周见，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首批两架 F-16V 抵台，顾立雄表示年底前还有后续交付。男子杀人运尸自首，警方追查揪出7名共犯。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10月2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我国向美国采购66架 F-16V 战机，首批2架今天中午12点左右已飞抵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年底前不会只有这2架，目前还有战机陆续在生产线上，将持续与美方协调，加速后续交付。记者李一成报道。
1: 空军凤翔专案向美国采购66架 F-16V 战机，首批编号6727。

0: 16728两架战机8月21号飞抵夏威夷后停留超过一个月，1号再度启程，2号飞抵空军台东制航基地，这是空军时隔29年再次接收全新战机。国防部部长郭立雄表示，年底前不会只有这两架交付，目前还有战机陆续在生产线上，部分也已经通过相关测试，
1: 后续的交付我们会跟美方的专案办公室来进行规划。那现在因为我想陆续都在生产线当中，那也有通过这个测试的飞机，那我想飞盘的时间我们会再跟美方来进行协调。
0: 另外，媒体报道指出，首批战机的电站系统尚未完成测试，目前已配重快战带。郭立雄澄清，这是外界揣测。
1: 我想这个是外面的揣测。那至于电站系统的部分，我想制造商已经在做相关的一些软硬体的测试。
0: 郭立雄表示，电站系统制造商目前正在进行相关软硬体测试，后续还要跟新购战机进行整合，各项工作都依照既定节点进行。请往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乌克兰已经首度在实战中部署 FP7 战术弹道飞弹，这项新进展使乌克兰跻身少数具备制造这类武器的国家之列。乌克兰军事分析家形容 FP7 是一种短程飞弹，射程约为200公里。泽伦斯基并未透露飞弹在何处参与实战，也未说明攻击的目标为何。尽管如此，这次的试射仍再次显示，在苏联解体之后一度崩溃的乌克兰国防工业，如今已经重回全球最尖端的行列之一。两艘中国渔船侵入我国海域捕鱼，海巡署获报前往驱离并与拒绝离开的渔船对峙，渔船途中失去动力，海巡署坚定执法并兼顾人道救援，除了送上热食也施以救护，直到今天凌晨由中国工作船拖回。记者吕明宗报道。
3: 两艘中国籍渔船分别在东沙岛附近海域属于禁制和限制水域下锚作业，海巡署获报立刻派遣云林舰前往执行驱离。
4: 前方大陆蓝船金沙，这里是中华民国海巡署云林舰第三次广播。
3: 其中一艘金沙号渔船拒绝起锚离开，并和舰艇对峙，海巡人员多次广播驱离无效，逐渐靠近并朝渔船的驾舱喷水。渔船虽然起锚向外航离，但途中却失去动力，海巡舰艇全程救护并施以人道救援。海巡署副署长谢庆清说，
5: 除了提供35份热食给船上人员食用外，并由云林舰在旁救护拖带，在昨天晚上安全脱离到我国限制水域外，在今天凌晨平安将金船交由中国籍工作船拖回。
3: 海巡署表示，中国渔船最近越界捕捞变本加厉，严重侵犯我国海域和珍贵海洋生态，除了预警中国约束，海巡署也强调将持续部署勤务，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海域安全。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针对中央政府总预算及追加预算案，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呼吁立法院应在法定期限内完成审议，让行政院按照既定程序推动施政。记者李怡诚报道。
0: 行政院盘点本会期47项优先法案及预算案，其中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共编列6076亿元，主要用于稳定民生物价及电价、调升6大社福津贴、老农津贴、国民年金及军公教待遇以及无人机筹购计划。行政院表示，如果追加预算案无法在年底前完成审议，包括回溯到7月1号实施的军公教待遇及多项社福津贴调升都可能失效。期盼追加预算能在11月底前完成三读。行政院院长卓荣泰2号赴立法院备询时再度喊话：“
6: 我们今天就是来争取，包括总预算跟追加预算都能在法定的宪法的期限完成，让行政院能够按照既定的程序跟步骤往前走。我们希望立法院成为行政院的助力，而不要形成国家各种建设的阻力。”
0: 至于本会期优先法案，行政院列出人口对策、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打诈及国安等重要修法，包括人工升职法、中小微企业多元振兴发展条例以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国家安全法等修正草案。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高雄市警方侦办男子杀人运尸自首案，疑似发现是财务纠纷，在谈判过程中殴打致死，追查出还有7人涉案，漏院侦讯后移送，

0: 检方已向法院声押自首的木姓男子。记者徐正修报道。
1: 在木姓男子载运尸体自首后，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立即与刑警大队鉴识中心组成专案小组，并报请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当场逮捕行凶的22岁木姓男子。调查发现，木姓男子案发之后是先载运尸体开往台东，后来才返回高雄，打电话并前往男子分局自首，依杀人罪嫌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桥头地检署相阅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说，
2: 本署侦办高雄市男子屈木姓被告，因与同事张姓被害人有金钱纠纷，涉嫌于115年9月30日凌晨，伙同数名共犯在男子屈工作地点，持棍棒及热熔胶等工具殴打被害人，造成被害人死亡，因而涉犯刑法重伤害致死等犯罪，嫌疑重大，且有逃亡及串灭证之羁押原因，并有羁押必要，已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
1: 警方透过科技比对相关市政，过滤所有进出人车，再通知拘提19岁到28岁共7名共犯到案，漏夜侦讯陆续移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低，早盘在狭盘震荡后下杀，随着买盘进场，加权指数在平盘区间上下震荡，力守5日线，目前上涨117点，指数来到48425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3: 美债殖利率从多年高点回落，加上美国联准会释出偏鸽讯号，带动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红。不过台股在48000点关卡之上再度迎来多空考验，主要全指股普遍休兵。然而大盘在震荡回落后仍有买盘承接，被动元件光通讯异军突起，显示资金并未全面退场。分析师江庆才说，
4: 7月底的低点一直以来是慢慢震荡的往上，整体大盘不管种种利空来看，股价表现一个字可以形容，就是强势，多头格局都没有去做一个破坏。但是有一个美中不足的，就是成交量一直是不足啦。现在的走势就是这样，在震荡的过程里面来讲，慢慢走高。
3: 分析师指出，由于美国非农就业数据即将公告，部分资金因应周末的不确定性提前调节持股，但成交量并未明显扩增。台股短线持续震荡垫高，近期类股轮动快速，现阶段尚属健康。而台股今年以来累计上涨66.95%，整体表现在全球主要股市勇夺第一，上攻动能依旧强劲，整理过后仍有继续挑战前高的机会。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总统赖清德上午出席2026长庚医学周开幕典礼，并称许长庚医疗体系对台湾医疗和公共服务的贡献。记者静杰报道。
5: 赖总统在国会院长司徒惠康、中研院长陈建仁以及长庚医疗财团法人董事长王瑞慧等人陪同下出席活动。总统致辞时表示，长庚医疗体系成立50周年，秉持王永庆创办人取之社会用之社会，要做就要做到最好的精神，深切影响庞大医疗体系甚至整个台湾的企业文化，可说是台湾医疗健康领域的守护神，是台积电以外另一座护国神山。
6: 长庚医疗体系有11家分院，12000多张病床，一年服务超过1000万人次的病人，承担的医疗责任是最大的，是台湾的健康守护神，是护国神山，跟台积电对国家有同样的贡献。
5: 赖总统说，健保成立30年，政府推动健康台湾深耕计划，未来将致力延长国人平均余命3岁，降低不健康年数，减少癌症和三高死亡率1/3，将健保总额由目前1兆082亿元到明年再成长5.5%，并持续改善医疗机构设备，培育人才，提高从业人员的薪资待遇，进一步完善整体医疗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女性在更年期骨质流失会加速骨质疏松的风险，每10人就有1人骨松，带来后续骨折失能的连锁效应。妇产科医学会和营养师工会响应世界更年期日和骨质疏松日，呼吁女性存骨本从年轻开始，有5大风险因子应及早检查。记者尤若纯报道。
7: 国民营养调查显示，国人因为饮食偏颇，每日的钙质摄取不到标准的一半，加上缺乏运动和日晒，让骨松的危机雪上加霜。妇产科医学会秘书长黄建佩表示，女性骨质的密度在35岁达到高峰后开始下降，更年期后开始大幅流失，5大高

0: 高风险族群更应该及早检测。
1: 其实如果你有比较多的危险因子，那就要早一点做。比如说有的看起来就特别瘦小的，或者一问起来哇，平常就是钙质的摄取就特别少的啊，也太阳也很少晒的，也没有在运动的啊，或者本身因为某一些疾病可能会导致他骨质流失会比一般人更快的，那这些都是高危险群，应该就要赶快做筛检。
0: 除了定期筛检，营养师工会全联会副理事长张惠平建议民众存骨本，从年轻开始，每天摄取1000毫克的钙质，落实三餐都要有钙，挑选传统豆腐、深绿色蔬菜与鱼类，并搭配日晒补充维生素 D。如果食用钙质的补充剂，一般人单次不宜超过500毫克，少量多次摄取才能达到最好的吸收效果。如果已经骨质疏松，则应遵从医嘱建议摄取。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公费流感疫苗10月开打，彰化县卫生局安排医院到各社区设站。卫福部彰化医院呼吁，亚洲邻近各国也在流感的流行期，想要出发旅游的长辈最好接种完疫苗再出国。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彰化县卫生局排定10月2号到10月31号在社区设站，10月10号起到各机构施打，10月12号起到校园，10月14号起到幼儿园。社区开打的第一天，彰化医院在埔西乡民生宫一早就涌现排队的长者，队伍延伸到广场外。小儿科主任马瑞山说：“
4: 针对这些高危险群的部分，还有就是老人家啦，还有就是小朋友哈。”那会建议就是说尽快施打流感的疫苗，那特别是如果有要出国的话，因为我们打完流感疫苗之后大概还要2个礼拜到1个月才会产生足够的抗体，所以如果有准备要出国的老人家或者是小朋友的话，建议就是说提早施打完流感疫苗，那等2个礼拜到1个月产生足够的抗体之后再出国。
3: 马瑞山主任强调，从临床上来看，流感传染途径最多的是幼童感染后扩及到全家人，而幼童也是第一阶段公费施打对象，更是需要施打，避免全家被流感攻陷。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由于迎风面降雨增加，今天宜兰地区雨势较为明显。周末两天东北季风减弱，西半部多为晴朗的好天气，高温预估来到32到34度。不过下周另一波东北季风报道，降雨的范围会再扩大，北部还会稍微转凉。记者吴英颖报道。
5: 周五各地天气为多云到晴，只有迎风面的宜兰地区降雨时间较长，范围较大，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到了周末，东北季风减弱，桃园以南除了山区要留意午后雷阵雨，各地晴朗高温是适合出游的好天气。而目前鹅銮鼻东方海面的轻度台风彩云对台湾没有影响。气象署预报员郑杰仁说：“
6: 第26号轻度台风彩云未来将逐渐北转，对我们天气不会有影响。”而由于东北风偏强，桃园到台中以及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常发生的几率。从晚上开始，宜兰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大台北及东半部高温约29到32度，桃园以南32到33度，感受仍偏热。至于夜晚及清晨，各地低温普遍在23到27度。
5: 下周一开始，另一波东北季风报道，云量增加，基隆北海岸及宜兰雨势明显，北部高温滑落到27到29度，中南部及花东则维持在30到33度，各地低温约在23到27度。今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108公里在香山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大缩脚板掉落，南下194.5公里过彰化系统内线车道有三角锥，南下320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分隔岛有冒浓烟的状况，影响行车视线，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园林到埔盐系统，北上台中到大雅都是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40公里左右。稍早在北上52.2公里过机场系统内线车道的往生动物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151.1到151.2公里，在院里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南下177公里过了沙路，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三甲

往东木栅道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名古屋亚运拳击金牌战今天登场，我国好手林玉婷在女子60公斤级决赛迎战中国队杨晨宇，最终林玉婷以5-0取胜，不仅完成个人连两届摘金、连三届的夺牌纪录，更是我国史上首位在亚运连续两届摘金的拳击好手，也是代表团本届的第四面金牌。适逢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今年国庆总统府建筑光雕以民主的台湾世界的心跳为主题，透过影像、音乐及艺术作品回顾台湾民主的发展历程。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国庆总统府建筑光雕今年迈入第十年，文化总会秘书长李厚庆表示，十年来累计演出超过300场，吸引超过60万人次观看。今年适逢总统直选30周年，希望透过光雕让民众感受民主已经成为生活日常。
3: 我们这次以民主的台湾世界的心跳为题，希望能够回望台湾过去的民主历程。那我们结合了重要的这个珍贵的照片，还有台湾的影视作品，另外还有不同阶段的音乐，希望能够把这些民主的片段结合起来，让大家透过光雕来观赏。
2: 今年展演集结65件历史纪实影像、11部影视作品剪辑，从菜市场、加纸袋、铁窗花、半桌圆桌等生活风景出发，再带入珍珠奶茶、文学及半导体等台湾走向世界的元素，进一步回望民主发展历程。
4: 自由自在的空气就藏在我们每天走过的街头巷弄，这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自信，也是我们最架杠、最有温度的台湾味。
2: 配合今年主题，文化总会也推出11款民主台湾纪念徽章。光雕展演期间，民众可以在凯道现场透过扭蛋方式来收藏。请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检调追查市售苦茶油检出苯胺皮超标案，发现威家公司陈信业务经理与陈信供应商涉嫌混充地价大陆产的茶籽，借此谋取上千万暴利。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将两人起诉，建请法院从重量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5: 继中联大豆油品验出一级致癌物苯胺皮之后，食药署七月底接获永丰余生技等业者通报苦茶油制品也检出苯胺皮超标。由于苦茶油采冷压制造不太可能产生苯胺皮，卫福部怀疑可能是苦茶籽来源出问题。检调巡线查出，魏家公司的业务经理陈姓女子为降低成本，涉嫌伙同陈姓供应商购买中国制的低价苦茶籽混充，随后包含自家生产的高氧酸苦茶油或委外代工及永丰余订购的产品都标榜是100%台湾苦茶油，借此谋取1700多万元的暴利。检方侦查后依法将两人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郭锦常说，
6: 陈姓被告等二人涉嫌贩售标示不实之苦茶油案件，依刑法诈欺取财及商品标示不实等罪嫌提起公诉。
5: 检方审酌两个人为谋私利、侵害消费者信赖及食品安全，犯罪情节重大，建请法院从重量刑。至于威家实际负责人等3人，因不知情获得不起诉处分。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高雄和屏东警方跨辖区联手强势攻坚，成功铲除流窜屏东市区的贩毒集团，并持续追查毒品来源及流向。记者徐俊秀报道。
7: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四队搜报其他案件时，发现有一个贩毒集团在屏东市辖内流窜，并兜售一托米纸等毒品，于是跟屏东县警局屏东分局民族派出所共组专案小组进行监控。高雄市刑大侦四队吴永斌队长说，
8: 发现该贩毒集团为规避警方查缉，刻意租屋在巷弄内偏僻之处，平时利用其租屋处旁一民宅进行掩人耳目之毒品交易及聚集，并更在门缝装设监视器监看。警方搜证完备后，即持台湾屏东地方法院所核发之搜索票，强势破门查缉。
9: 不要客气啦！
7: 专小组为免嫌犯从后门逃窜，以声东击西强势攻破前门，引犯嫌逃往后门，顺利将温姓和陈姓2名犯嫌查缉到案，当场查扣20几颗一托米纸烟弹、一托米纸电子烟和4瓶一托米纸烟油及安非他命1包等证物。警询后，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已请屏东地检署侦办，并继续追查本案毒品来源、流向及其他共犯。 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里港传出多起住宅窃案，里港警分局分析比对，发现疑似是一名男性惯窃所为，搜出电线、破坏剪辑、手机等赃证物。检察官讯后声押获准。记者宋玲报道。
9: 里港警分局说明，男性嫌犯今年七月份时曾遭里港分局查获涉嫌两起住宅窃盗案件，竟不思悔改变本加厉，又分别在九如乡跟里港乡连续犯案。专案小组在九如乡逮人，还当场搜出了涉案用的工具跟赃物。九如分驻所所长邵世杰说，
10: 经查46岁男性男子在8、9月间又陆续在里港及九如乡犯下机车、工寮工具、冷气同款及住宅财物等窃盗案件，不法所得约新台币10万余元。全案依窃盗罪移送屏东地检侦办。检察官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
9: 由于住宅跟公寮财物跟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警方将会持续的强化巡逻，同时也会民众妥善保管贵重物品，提高防窃警觉。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台中一名56岁行动不便的男子晚间在家中不慎跌倒，受困床边长达5、6个小时，因为住宅的大门生锁，第五警分局员警便联系家属取得备份钥匙入屋，及时协助男子脱困。记者陈韵涵报道。
7: 第五警分局东山派出所晚间接获报案，独居的游姓男子表示跌倒5、6个小时，需要警方协助。值班员警先关心男子身体状况，并派遣巡逻员警前往。由于游姓男子住家大门生锁，员警先前往游姓男子姐姐工作的地点说明情况，请他携带备份钥匙陪同前往。第五警分局东山派出所副所长许信伟表示，56岁游姓男子因手脚行动不便，当天准备好晚餐后，从椅子移动到床上时不小心跌倒，因身形壮硕，努力许久还是无法自行起身，只好报警求助。
11: 警方到场会同其家属进入屋内，发现男子倒卧床边，所幸意识清楚无外伤，员警随即合力将其搀扶起身，家属对警方协助深感表谢。
7: 第五警分局提醒，家中若有年长长辈或行动不便的亲属，应加强居家安全防护，保持走道畅通，避免地面湿滑，并可增设扶手及防滑设备，降低跌倒受伤风险。独居或行动不便的民众若遇到紧急状况，也可立即拨打110寻求协助。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新北市响应环境部活动，开放民众可以到全市28区清洁队回收据点，将闲置的旧手机回收，每回收一只旧手机即可获赠一包环保卫生纸。记者刘威报道。
12: 为了提升民众资源回收观念，环境部从108年起将每一年10月定为手机回收月，今年也如期举办相关活动。新北市环保局指出，民众常因为缺乏回收奖励，担忧各自外泄及不清楚回收管道，而将废弃手机闲置，甚至随意丢弃或是拆解，造成资源浪费以及环境负担。今年配合中央活动，凡是携带旧手机至全市28区清洁队据点交付，在于活动网站完成登录，就有机会获得 iPhone 17、Apple Watch S11、Samsung Galaxy S26 及 Tiki Express 电子礼券等多项大奖。专员百豪说，
13: 针对新北市专属加码活动，每回收一支即可获赠一包环保卫生纸，每人最多可兑换15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12: 环保局提醒民众，回收手机之前应该检视闲置手机，删除个资，交付合法回收管道等三个步骤，把不用的旧手机妥善回收，既能避免各自外泄，也能够让手机中的金属等资源重新循环利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历经长时间筹备及3个月的试营运，金龙市公共图书馆总馆正式开幕，提供市民阅读、学习与文化交流的空间。记者林梦平报道。
14: 市长谢国梁表示，总图从工程建设、空间准备到正式启用过程中克服不少困难，市府持续协调，让总图以崭新面貌和市民见面。

0: 面，他表示图书馆不只是硬体建设，更重要的是提供市民阅读、学习和文化交流的空间。
1: 试运期间我们每天有超过3500人次进入到这个总图书馆，对我们的帮助对我们的人流可以说是也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在这边还是欢迎更多的市民朋友跟观光旅客朋友多来来基隆，多来看我们的市立总图书馆。
0: 配合正式开幕，馆方推出阅读基隆城市的 DNA 系列活动，包括地方书店策展、阅读金句打卡以及实境解谜游戏，让民众用更多元的方式亲近基隆。金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2026三义木雕艺术节将于国庆连假登场，串联三义木雕博物馆、水美街区及周边场域，结合木雕创作、街区走读与职人工作坊，带领民众走进山城，感受木艺传承与地方生活的深厚连结。记者陈依林报道。
3: 三义木雕节今年融入在地信仰，10月9号开幕当天将举行鲁班公祭，并首度迎请三义天后宫妈祖住驾会场三天。活动期间将安排宗教木雕展演、木雕师现场创作、冰雕即兴创作、文创艺术集、亲子 DIY、职人体验等，让大小朋友都能亲近木雕，体验传统工艺的魅力。县府秘书长陈冰山说，
4: 官局在我们的10月9号、10号、11号在我们三义的木雕博物馆跟水美街木雕街的部分办理我们的木雕节活动，欢迎全国跟全县所有的乡亲到我们三义来参加这个我们木雕的活动，品尝我们三义的美食跟我们三义的风景。
3: 此外，三义木雕博物馆同步展出2026国际木雕艺术交流展及台湾国际木雕竞赛作品展，邀请民众在山城行旅中感受三义木雕从传统工艺走向当代艺术的生命力。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美国史丹佛大学戈尔迪杰国安创新中心透过社群平台宣布，将迎接前总统蔡英文10月7号在史丹佛大学2026科技与国家安全会议发表开幕主题演讲，并预计与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戴亚门进行对谈。这将是前总统蔡英文在卸任总统之后首次访问美国。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下午一点钟去和喜欢的人相处，做着热爱的事情，
1: 让自己就像夏天阳光一样，随时充满期待与希望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凹与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194.5 公里过彰化系统的内线车道有交通锥掉落，南下320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分隔岛起火冒烟，影响行车视线，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园林到埔盐系统以及北上台中到大雅都是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 151.1 到 151.2 公里之间院里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南下177公里过了沙路中线以及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85.7公里北门前外线车道有直板掉落，再往前一些些263.5公里东十二交流道前的外线也有直板。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维纳 Verna。 居家预防火灾可以从平常开始做起，除了要设置火灾警报器和灭火器，避免在逃生门附近堆放杂物，也要安全使用电器和瓦斯炉等烹调设备，多一份准备就能多一份安心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1: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0: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3: 微笑多一点。

今天来到了2026年10月2号，又来到一个周末，接近周末时间后，礼拜五呢。不过今天气象署好像也提醒，可能会有出现比较明显的降雨情形，所以下班下课准备出游的朋友，记得携带雨具咯。补充一下道路资讯，在国道一号往北的308公里是过了曾文溪桥之后呢，中线车道说有很大块的站板掉落后已经通知处理，提醒用路朋友准备经过这边，帮我们多加当心。这首歌曲来送给你，陈星月的歌声，请围着火焰保护我。

0: 这首歌曲是陈星月的歌声，请为之火焰保护我。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10，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航务员廖伯荣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伯荣，午安，您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和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33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台中、离岛、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航班动态方面，由于早上有国庆超演，所以部分班机有可能有延误，那请旅客出发前必须向航空公司的官网再度确认，以免扑空。那向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者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要优先

0: 飞机起飞，但是在纽西兰一个叫吉斯伯恩的机场有一条铁路，它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离让火车驾驶离开才能进入跑道。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博荣，拜拜。

非常感谢博荣提醒，刚有说到松山机场今天好部分的国内线班机受到了国庆的操演影响，所以可能会有延误情形，再提醒朋友准备利用松山机场前往各地，记得出发之前再跟航空公司联系了解最新的航班资讯咯。

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部分，今天受到了东北季风有稍稍的增强影响，可能好在迎风面地区降雨几率会比较多一点点，包含大台北还有宜兰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桃园以及花莲地区是有零星的短暂降雨情形，所以今天外出行程一定要记得好携带雨具备用咯。那除了在迎风面地区之外呢，午后开始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情形，甚至可能会有降下大雨几率，所以午后同样多加留心天气变化。晚上开始在宜兰地区甚至会有出现局部大雨发生几率，特别提醒您。在温度部分，同样今天好，整体感受上也会比较温热一点点哦。中午前后局部的紫外线可能达到过量等级，外出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工作，还有补充水分喽。

中央气象署最新发布的大雨特报是，今天受到了五号对流发展影响，会有出现短延时强降雨情形。那今天特别要提醒，在新竹到台中，还有高屏地区以及恒春半岛都会有局部大雨出现几率，记得好多加慎防，还可能会伴随着雷击以及强阵风。外出出门后一定要记得多加留心，自身安全喽。好，道路资讯来补充一下，台北市区要首先提醒您，国庆大会周边的道路交通管制，管制地点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同样会进行汽机车管制作业，一路要管制到10月11号清晨的6点钟为止。

来提醒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3到177公里是大雅到台中路段之间，内侧车道有道路工程作业要持续的进行当中。另外还有在国道一号往北是178到173公里，从台中到大雅沿线也是内线车道道路工程持续进行，目前北上车流比较是混速拥速一点点哦。国一往北在台中到大雅沿线受到道路施工影响，平均时速现在降到了30公里左右，提醒驾驶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道路拥塞情形。另外在国道五号南下53到 54.3 公里，苏澳路段这边外线车道道路工程已经结束，还有在国一南下原本说在320公里的永康路段，发现分隔岛的树丛有起火冒出浓烟，会影响到行车视线，目前南区交控也回报这里状况通通都已经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喽。

下午的1:19，在国道3号往北的119到116公里之间是竹南到西滨沿线。说在全线车道内线、中线外侧有很多张的塑胶椅掉落，通常好的已经通知争取加控中心，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这边，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地点是国三北上119到116公里，竹南到西滨之间内线、中线外侧有很多张的塑胶椅散落。国道3号南下216.5公里，在靠近草屯这边，还有个篮子掉落在内线车道，也通知争取交控中心。

首到台六十一线往北，在285.7公里的北门交流道这边，说发现一个纸板呢掉落在外线车道，通知处理。还有台六十一线往北263.5公里的东石二交流道，同样也发现是纸板情形，刚好也是散落在外线车道哦。沿线要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台一线北上51.5公里，在桃竹县界这边的内线车道是发现有轮胎皮散落，同样提醒用路朋友好帮我们留心闪避。另外，先前台六十一线南下163到166公里，深港路段在车道上的掉落物，现在通通清除，已经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了。

国道五号南下53到54.3公里，在苏澳路段这边，原本外侧车道暂时封闭进行道路工程作业。那平林行控稍早来回报，这边道路施工已经结束。现在也还有在国道五号北上的39到34公里，刚好是宜兰路段这边外侧车道进行标线的维护道路工程，再麻烦驾驶朋友好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389.9公里，是过了斜张桥，路肩说的狗狗误闯情形，现场都没有发现。台64线奥汤镇台84线哦，台84线东向5公里，在麻豆路段中线车道的轮胎皮同样已经排除完毕。还有台88线西向凤山入口匝道的桥化线上掉落的铁制品，现在顺利的排除，你也可以放心多多汤行利用喽。

这首歌曲是 Lenny 的歌手 Hot Run Let Me， 早的1:25。省道台74线东向在14公里的中清地下道里头，外侧车道说总共发生后有2起事故，包含5台小客车现场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后方目前是车多走走停停，驾驶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事故地点是台74线东向14公里中清地下道的外侧车道，2起事故，总共5台小客车的事故现场。台一线北上51.5到50公里之间，在桃竹县界沿线内侧车道发现很多的轮胎皮散落，再麻烦您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是国道3号往北119到116公里，竹南到西滨全线车道内线、中线外侧都有塑胶椅掉落，同样提醒用路朋友帮我们小心的闪避喽。下午的1:26，待会1:30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是李云林的歌声《寂寞》，周琦的《云絮》。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吴姓老翁因为女网友声称欠债遭强押国外，需要新台币800,000元赎金，急忙到保险公司办理保单借款。彰化警分局获报到场劝阻，内心说明是典型的假交友真诈骗手法。记者黄志伟报道。
2: 中正派出所王景成所长、警员蔡宏俊、陈伯成执行巡逻勤务，接获寿险公司经理通报，称有民众要办理保单借款，新台币800,000元，用途疑似遭遇诈骗，向警方到场协助关怀提问。中正所王景成所长表示，吴姓老翁透过 LINE 结识昵称轩的女网友，双方相谈甚欢。女网友声称因为欠债即将遭人强押到马来西亚，急需新台币800,000元赎回，请求老翁帮忙，并且提供账户汇款。
3: 吴姓民众在女网友甜言蜜语之下听信言辞，那前往保险公司办理了保单借款。原警询问吴姓民众是否见过女网友，那吴姓民众称从未见过面，那对女网友的身份拒绝透露。那原警研判此为典型的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
2: 彰化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千万不要轻信陌生人以急难、借款等理由要求汇款或面交，如遇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10报案电话咨询查证，避免辛苦钱落入诈骗集团口袋。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第八届台湾国际厨艺美食挑战赛在台北登场，本次

0: 赛事吸引来自18个以上国家及地区，共计700多组选手参赛，并有超过50位国际评审来台交流，打造国内厨艺人才与国际接轨的交流平台。记者陈伟玲报道。
1: 台湾国际厨艺美食挑战赛今年迈入第8届，此次赛事涵盖现场热烹、冷菜展示、烘焙、蔬果雕刻以及饮调等项目。赛事也获世界厨师联合会 World Chefs 认证，竞赛制度接轨国际标准，让台湾厨师不用出国也能接受国际专业评审的检视。今年也设立台湾最佳西式料理以及台湾最佳烘焙厨师奖，得主更可前往意大利接受专业厨艺培训。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时表示，未来将持续与协会合作，提供更多支持以及补助资源。市长蒋万安说，
2: 我也特别请产业局还有观光局，我们未来跟协会紧密合作，给予更多的支持补助，让这个平台能够更广泛被大家看到，更重要让我们很多台湾在地优秀的好手艺能够被品尝到。
1: 市长也表示，未来希望透过国际厨艺赛事，不仅推动台湾与国际间的厨艺交流，也能串联商圈、观光、交通以及旅宿产业，进一步推动台北整体的美食观光发展。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台南夏营农情产业文化节10月4号登场，结合在地农产美食市集以及夏营手绘电影看板画师严振发作品揭幕，欢迎民众踊跃参加。记者施欣凯报道。
3: 手绘电影看板画师严振发以台糖为主题的作品展现对家乡的情感，活动当天将由严振发亲自揭幕，现场也规划文化市集，民众只要当场捐出发票就能兑换 DIY 体验，也有多肉盆栽、竹编、鹅造型皮雕还有菱角染，数量有限，换完为止，还有美味的夏营鹅肉免费试吃。夏营区长李忠汉说，
4: 我们能够让乡亲在礼拜天的下午一起来逛我们的夏营商圈，来逛我们的夜市，来逛我们所准备的各项的体验，手作的体验哈。
3: 夏营区公所表示，今年活动集结150摊特色美食，民众可以逛市集、吃美食、看表演、消费，还能参加台南购物节登录发票抽奖，欢迎民众来感受夏营人的热情。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东北季风增强影响，大台北及台湾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最近社区公共区域经常会出现老鼠，所以才请各位住户一起来讨论解决方式。
1: 我们可以去买捕鼠用具和老鼠药
0: 等等。在购买这些东西之前，首先要先进行环境整顿。且之前萧博士有宣导防治老鼠有三步哦。
1: 咦，有哪三步啊？
0: 我打给萧博士，请他来跟我们说说。

0: 乔博士，我们社区最近出现了老鼠，之前你有提到防鼠三步，请问是哪三步？
1: 所谓三步，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才能有效杜绝老鼠上门哦。
0: 原来如此，因为社区有老鼠关系，想找清洁人员来整理社区环境。小博士，你知道哪里可以找吗？
1: 那不能单纯找清洁公司哦，要找有除虫鼠证照的病媒防治业。
0: 咦，病媒防治业，你是指除虫鼠的公司吗？
1: 是的，要找领有合格许可执照的病媒防治业才行。
0: 我们只是要请清洁公司顺便除鼠，让社区蟑螂老鼠少一点，也要找病媒防治业吗？
1: 当然，这个一般清洁公司不能失做哦。
0: 可是只是顺便除虫鼠呀。
1: 清洁公司如果帮忙除虫鼠，是会被环保局开罚的哦。
0: 那我可以去哪里找到合法的病媒防治业呢？
1: 可以上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的环境用药许可证及病媒防治业网络查询系统，就近查找合法的病媒防治业来进行除虫，方便又安心。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酒会影响驾驶的判断力，如果你有喝酒，千万不要迷迷糊糊开车上路，请寻求代驾送你回家。大家好，我是 Rose 刘明湘，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的1:40，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00到4:00，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来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346.2公里的冈山地磅镇这边，朋友提醒说好，发现一部货车行驶在内线车道，不过呢都是慢速行驶的情形，要麻烦周边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国道三号南下188公里是靠近和美交流道，还有故障车停放在外线车道，也通知处理。另外是国道三号南下216.5公里的草屯交流道这边，有个篮子掉落在内线车道，通知处理喽。国三北上还有在119到116公里之间的竹南到西滨，全线车道好说是内线、中线、外侧通通都有塑胶椅散落，会影响后方的用路通行，再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

到以后，在南下的173到177公里是大寮到台中之间，内侧车道有道路工程作业持续的进行当中。还有在国道一号往北的方向哦，北上是在178到173公里，大概也是在台中到大寮沿线，同样也有道路工程持续进行。北上部分好，目前占用的是内线车道。不过受到这边施工影响，国一北上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大概从台中到大寮交流道这边平均时速都只有30到40公里，建议驾驶朋友好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因为中区交通还有补充，在国一北上后连带影响到台中入口匝道这边，甚至车流回堵至平面道路后，通通都是车多拥塞不好走。

省道台七十四线东向十四公里，在中清地下道的外侧车道，总共有五台小客车的事故现场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也要麻烦用了朋友来得及的话，帮我们先行改道。另外是台一线往北 51.5 公里，在桃竹县界这边，大概说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车道，好沿线通通都有轮胎皮，要麻烦您帮我们多加当心，小心的切换车道。台一线北上再补充提醒，北上的 41.8 公里，过了埔心到中立交流道之间，两台机车事故占用中内线车道。

好，来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同样先看到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沿线车都不好走，时速大约50到60。还有国一北上目前从三重交流道开始，经过台北圆山再到内湖，沿线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在树林到土城这边车速比较缓慢一点点，平均时速现在大约是40到50公里左右。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货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再来看到在中部地区车流瓶颈点，就是国一往北的台中到大雅沿线，受到内侧车道道路工程作业影响，时速甚至只有30公里左右哦。特别麻烦朋友后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目前连带影响到国一北上的台中入口匝道都是车多上不去。再来是南部地区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大约也只有30公里，同样这边好只是单纯拥塞回堵。要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了。国道三号南下188公里，在靠近和美这边外侧车道停放的故障车后，国道远景三队呢现在提醒已经顺利的拖掉完成，您都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了。下午的1点45分，更多道路资讯，再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

0: 这首歌曲是 Ctrl T 的歌声 Jennifer 下午的1:49。省道台七十四线东向在14公里的中清地下道里头，先前发生了2起事故，总共5台小客车的事故现场。那现在中分局回报，这里事故终于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疏解当中。目前大概台七十四线东向红红11公里开始，沿线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3号南下188公里，在靠近和美交流道外侧车道的故障车也拖掉完成。另外来提醒您，是省道台一线北上41.8公里，过了普星到中立路段之间，还有2台机车事故，现场占用的是中内线车道，还在进行处理。好，再麻烦用了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好，中央气象署目前针对了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还有高雄市跟屏东县地区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预计要持续到接近下午的2:30为止。朋友如果有外出行程，记得携带雨具，多加留心，自身安全喽。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下午的1:50来进行今天的生活下午茶。好像上个连假才刚刚结束，不过呢，在这礼拜过后的下个礼拜好，又要迎接有3天的连续假期，国庆以及10月底的光复连假即将到来，同样国道也可能会出现拥塞回堵的情形。观光局今天有特别提醒，好，有提醒大家推荐几个还不错、比较好走的时段。下礼拜的国庆连假是10月9号开始到10月11号，礼拜五到礼拜天3天为止，以及接近月底10月24号到26号是礼拜六到礼拜一为止哦。光复节的连续假期，可能这两个礼拜呢，大家也会把握好现在温度比较适合出去玩的时期，好好的出游放松或者是回家休息。

同样，高工局有预估，根据以往的连假期间和大量的相关的行车来看看呢，大概连假前两天都是车流往南的方向和旅游方向为主，车流大多集中在白天的部分，尤其是第一天的时候。那连假后两天的第二、第三天主要都是北返返家的车流为主，也大概是在午后会特别容易出现拥塞回堵情形，尤其第三天后可能比较紧张一点点，车流量应该会来到最大的程度。所以同样的大方向一样好，在连假前两天，比方像是下礼拜10月9号到10月10号国庆连假的第一还有第二天呢，西部国道地区建议要早上6点钟之前或者是考虑中午12点钟之后再来出发。那如果是要准备行驶国道5号往南的方向后，特别要早一点点哦，可能要在早上的5点钟之前或者是下午5点钟之后再来出发，比较能够避开这边的拥塞回堵情形咯。好，连假后两天的北返车流呢，主要好10月10号还有10月11号第二、第三天。西部地区，如果说您今天要行驶西部国道好国一、国三的朋友呢，如果你刚好从南部地区出发好，可能要建议您在早上9点钟之前先行出发。中部地区大概在中午12点钟之前出发。那如果是国道5号准备北返车流后，特别容易拥塞，一定要至少上午的9点钟之前先出发北上咯。

同样也要提醒朋友，其实出发之前还是可以利用高速公路的1968 APP 了解一下您待会预计要走的道路状况，好，有没有塞车、拥塞、回堵，或者是评估一下行车时间，再来稍微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那当然其实还是有蛮多地区啦，比方像是国道或者是说省道台61线哦，有蛮多地方的长期道路工程都还在持续施作当中，所以不管你今天刚好行经到有施工地点，或者是说好有道路状况地点，好，还是要帮我们多加留心车前状况，并且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通行咯。来补充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在国道一号往北的 177.1 公里靠近台中交流道这边，外侧车道有三台车交通事故，包含一辆小客车、一部大客车，还有一部小货车事故。三台车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后方已经有回堵大约一公里车流。刚好在国一北上这个路段，好，其实北上从178到173公里，从台中到大雅沿线内侧车道都有道路工程进行当中，本来这个路段好车流量就比较大一点点，行车速度也比较缓慢，再加上北上177公里的台中交流道这边又发生一起三台车事故，后方好车多应该会更加的拥塞不好走，麻烦您务必帮我们小心的改道咯。

了一下1968路网图，在国一北上的台中到大雅沿线，平均时速现在大约只有30到40公里，又特别特别不好走。麻烦用路朋友，如果来得及，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道路拥塞情形。现场的内线车道有道路工程，再加上177公里，过了台中交流道之后，三台车事故持续进行拖吊作业处理。

待会两点钟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大陆交通状况。这首歌曲是 Taylor Swift 的歌声 The Life of a Showgirl， 有路况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来敲门，大家好，我是同理润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来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车听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为你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以及。

以南下鹿竹到高科都市车多，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1号北上 177.1 公里，过了台中交流道，外侧车道发生小客车、大客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约1公里的车流。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圆山交流道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号北上 91.3 公里，在竹林交流道之前，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北上树林到土城则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10号双向转运端到顶新系统都是车多拥挤，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双向接国道1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沿线车多排队。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手机收到简讯，对方叫你赶快提供 OTP 验证码吗？等一下，千万别傻傻交出去哦。165学民防骗特别提醒， OTP 一次性验证码就是保护你个人财产的金库钥匙，一旦把钥匙交给陌生人，你的信用卡、银行账户甚至电子支付都有可能随时被盗用哦。请务必记住，无论对方自称是谁，真正的银行、政府机关以及所有合法业者都绝对不会透过电话或简讯要求您提供 OTP 验证码。遇到可疑讯息，请保持冷静，先别急着点击简讯里的网址连结，请直接透过官方管道查证，或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保管好你的金库钥匙，守好荷包最重要。本内容由内政部移民署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1: 哎，翁哎，你知道阿德家的小儿子又出事了吗？听说这次很严重，不知道会不会被判刑抓去关呢？
2: 阿德的小儿子14岁了吗？
1: 我知道是读国中，几岁有差吗？
2: 12岁以上未满14岁的少年啊，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所以不会被判刑，会根据少年事件处理法采取训诫、假日生活辅导、交付保护管束、安置辅导或感化教育等处遇。
1: 哦，如果是14岁以上呢？
2: 14岁以上未满18岁的少年啊，如果触犯罪轻本刑5年以上重罪，或是年满20岁进入司法程序，也是可能面临刑责的。唉，阿德现在一定很烦恼。
3: 少年事件处理法的核心理念是保护教养优先于惩罚。少年的触法行为并非完全不会被判刑，但法律对于少年的触法行为处理更注重教育、辅导和矫正，而非惩罚。如果少年因父母疏于教养而触法，法院可以命令父母接受亲职教育，要是拒绝接受教育，法院可以进一步采处罚锾，甚至公告父母姓名。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山亮。落雨天的时阵，路况不好，太看不清楚。若是要开车出门，爱特别细腻哦，会记得开大灯，慢慢啊驶。而且收听咱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的路况，和咱大家陪你做伙等待好天。

0: 时间来到下午的2:06，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进入到第二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好，先来提醒您哦，中央气象署目前针对了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还有高雄市跟屏东县地区发布大雷雨的即时讯息提醒，预计要持续到下午的2:30为止哦。特别提醒朋友呢，接下来如果有外出行程，务必帮我们多加留心，同时也要注意自己的自身安全。那雨天行车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趟行咯。在路况部分要先来补充提醒，是国道3号北上的 91.2 公里，大概在竹林交流道之前发现一批自小客车加上大货车的交通事故，目前占用外侧路肩，已经通知北区交通中心，麻烦驾驶朋友我准备经过这边，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是国道1号北上的 177.1 公里，在台中交流道沿线外侧车道先前发生了一起自小客车、大客车加上小货车哦，总共3台车的事故现场。不过中区交控刚刚来提醒，这边的3台车事故通通都顺利的排除，车辆平安的离开现场。但是后方还有回堵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呢疏解消化。刚好在国一北上，目前从178到173公里之间，台中到大雅沿线呢，还有道路工程号持续的进行当中，占用的是内线车道，所以本来这个路段车流量就比较大一点点，再加上刚刚这起事故影响后方持续的拥塞回堵，目前国一北上号大概从台中到大雅这边，平均时速甚至只有20到40公里左右。也连带影响到国一往北的台中入口匝道，目前都是车多上不去哦，麻烦您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喽。同样受到道路工程影响，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173到176公里，是大雅到台中之间内线车道也有道路工程持续的进行当中，后方好车流量也会比较大一点点，麻烦您记得留心现场道路施工警示，小心通行。在国一往北318到315公里，是靠近台南系统还有道路的移动清扫作业，这边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另外是国道5号北上39到34公里的宜兰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进行标线的维护作业施工。国道10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还补充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29公里院里路段内侧车道说有个掉落物，已经通知处理。台74线东西双向大雅系统准备衔接国一北上的匝道，同样是车流的瓶颈点。补充国一的最新掉落物，在国道1号往北324到323公里，过了大湾交流道之后，发现有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会影响后方用路通行，提醒驾驶朋友小心的切换车道，留心闪避咯。下午的2:10，有任何道路资讯或者是后续最新状况要补充，同样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要来收听今天的新著名新力量。
1: 新教，
2: สวัสดีค่ะ，
3: 阿巴卡巴，
4: 你好
5: ，Good day。
1: 不同的家乡，一样的台湾生活，
6: 欢迎收听新著名新力量。
3: 大家好，我是新著名新力量的主持人郑南。喜欢听歌又爱吃国产农产的朋友啊，注意了，农业部啊最近推出了最台湾味道的台湾农产 Plus 台味金曲的活动，把台湾的金曲呢、当季食材还有食农的知识结合在一起啊。在九月份的时候呢，农业部主打的、是花生文旦还有台湾雕，只要上网扫描 QR Code 完成线上问答呢，就有机会抽中每个月300份国产农产品的大礼包哦。十月份还会换上鳗鱼、香蕉以及台湾咖啡，边听歌边认识台湾食材的好味道，快来试试手气吧！详情请洽台湾农产唯一选择互动网站查询。Hai semua, salam sejahtera, selamat datang ke video podcast Benduduk Baru, Suara Baru。 大家年轻的时候都有这个想要追梦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可大家知不知道追梦这件事情，如果你要在国外 一个外国你陌生的地方去做的时候，到底它困难度跟你自己在自己国家

0: 座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一位新住民啊，哈嘎塞隆啊，不过他自称是 Sim Q 那样子，就是客家的啊，这个女婿自称是嫁来台湾的媳妇的啊，一位台中来的男生的新住民刘淼金先生，让我们来欢迎一下刘淼金先生。
1: 我是淼金，我姓刘，刘淼金，我出生嘎上那个地方就是叫做加尔各答，然后他的省份叫做西孟加拉。Namaste， Namaste 就是印度的，跟一般我们看到人家跟
0: 打
1: 招呼的第一句话。
0: 是这个在我们马来西亚也有的、哦、不过我们会加上一个手势、哦、Namaste，
1: 对Namaste 就是要这样子
0: 对，要这样还要摇头、哦、
1: 是的，
0: 摇头是表示 OK 的意思、哦、
1: 对、
0: 哦、不是表示拒绝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常跟那个印度人开玩笑，哎，你要不要吃饭？不要
1: 、哦、
0: 其实就是要的意思那样子、哦、他比如说好啊的意思这样子
1: 差不多、
0: 哦、哇，那个刘淼金先生，你是来自印度，其实我们知道来自印度的新住民不算多，而且来自印度的华人新住民就更少了、哦、那可以先介绍一下你来台湾多久了，然后你在这里是做一些什么的？
1: 我来台湾差不多有20年左右了。
0: 20年，
1: 对，我刚开始来这边是读书的、
0: 哦、
1: 求学的、
0: 哦、
1: 对，然后后来就认识，就是当然是说不是说就下次认识我太太嘛
0: 是、嗯、
1: 那中间还有其他的吗？但是不能说嘛
0: 是因为太太在场了对不对、
1: 哦、对，
0: 所以不能说太多了，
1: 对对对，可以把他先赶出去再来说嘛
0: 是，好，所以就是你因为一开始来读书后来因为认识了你的另一半，所以就最后选择留在台湾，是不是？
1: 对，
0: 20年了 对,
1: 对,
0: 对，
1: 最后就是选择还是嫁来台湾了、啊，
0: 嫁来台湾，
1: 对,
0: 对，变成了台湾的媳妇新 Q 那样子，对不对？
1: 对
0: 是，所以你是一个人在台湾吗？还是你家人也有跟着过来呢？
1: 我是一个人过来的，但是 那当初是我们只有四个也是我同家乡来的、
0: 哦 okay、
1: 那现在四个三个都回去了嘛，就是只有我留下来
0: 哦，就同学啦，对不对？一起过来求学的同学，
1: 是的，
0: 有四位，那最后只剩下你一位留下来。哦、在这长达20年的时间里面，那你就是在台湾经营你的家庭，对不对？
1: 是的。
0: 那是什么工作啊？
1: 目前我的工作就是，因为我就根据是我当初大学是读的什么科系嘛，
0: 嗯，
1: 所以我是目前的工作就是跟电子有相关的。
0: 哦，是，就是当工程师啦，对不对？
1: 对，
0: 嗯，
1: 是的。
0: 那你从印度来到台湾这么多年，那有什么东西算是你的梦想你想要去追求的吗？你觉得
1: 其实我的梦想就是我要追求的就是要有一个美好的家庭。
0: 那这个有没有呢？
1: 有
0: 不要因为太太在就随便乱讲哦
1: 我当然是我很荣耀的讲啊
0: 是其实刚刚看你跟太太互动也觉得你们家庭应该是很美好的。
1: 是，
0: 那除了这个美好的家庭以外，你会不会想念家乡呢？在这个过程里面
1: 其实会，因为那是我出生的地、嗯、然后那边也是有很多好的印度朋友，然后有很多好吃的都是会常常是在我的脑袋会想这件事情。
0: 是，就是因为像台湾一般的料理啊、
1: 嗯、
0: 他们的香料的选择上面跟印度是这个非常不同，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想念印度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呢？自己做吗还是怎么样？
1: 我是曾经是一开始我跟我太太就是后来交往结婚过后、
0: 嗯、哼，
1: 后来常常会有想念家乡的咖喱的那味道、
0: 啊、
1: 但是有时候去一些台湾这边 印度料理餐厅去吃，其实吃不到那个味道。
0: 嗯哼，
1: 所以会想一些方法，然后当然是说当我今天会煮咖喱，这个是也是我父亲教我的。
0: 是，
1: 然后他教我怎么吃品尝好吃的咖喱的味道是怎么样的、嗯、
0: 是，
1: 所以凭着这个记忆中的味道，就是后来我太太也喜欢我吃，但是有时候他会也会给我打枪，就说哎，这个味道是怎么样其实也不是不好，然后提醒了我，所以我便说为了我自己喜欢也是为了他，然后也记忆中的那种

0: 味道，然后有去网络上去学、
1: 嗯、
0: 然后有慢慢就学到很多，像我说回教人煮的咖喱真的很好吃、
1: 嗯、
0: 我就是喜欢他们煮的咖喱，
1: 就是穆斯林的咖喱、啊、
0: 对
1: 对
0: 对，穆斯林的咖喱是
1: 对对
0: 是的，
1: 是，其实咖喱这个名词、哦、它包含了很多、哦、简直就是印度对外输出的最大的这个文化输出、啊、
0: 是的，
1: 咖喱真的我也觉得是它这个里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食物这个东西对于人类人的乡愁来说，我想应该是最难去遗忘的。那这个是不是后来就促成了你想要去在台湾重现这个乡愁中的食物这样子一个动力呢？

0: 时间来到下午的2:18，回到微笑多一点，帮大家好更新一下目前道路资讯。国道一号北上25.4公里，在台北交流道之前，中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还有归往北新竹系统 A 出口这边是发生自小客车自撞的交通事故，占用的是出口匝道，麻烦用路朋友准备下出口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国三连下52公里，大概是过了三鹰交流道，发现有站板掉落在中内线车道汤池北区交控中心。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77.5到175.2公里，大概是台中到大雅之间内侧车道正在施工，导致后方持续的拥塞回堵哦。目前刚好工程占用的是内侧一线车道，要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这边哦，一定要记得留心道路施工警示，帮我们小心通行。那如果来得及的话，考虑好先行改道。目前受到施工影响，国一北上的南屯交流道开始，经过台中再到大雅，平均车速大约是40到60公里左右，连带也影响到国道一号往北台中入口匝道以及国一北上号大雅系统入口匝道这边都是车多拥塞回堵。还有省道台74线东西双向大雅系统衔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在省道台61线往北129到126公里，月里交流道这边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发现有浪板还有轮胎皮散落，统统都转达中分局协助进行清除咯。国道一号北上在324到323公里是过了大湾交流道，先前外线车道的轮胎皮现在南区交口回报通通都清除完毕，现场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咯。同样道路资讯再请您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继续来收听今天的新住民新力量。
1: 我这个人是比较保守一点，是我太太是比较开朗，所以她常常会鼓励我，
2: 是
1: 说哎，你现在煮的这些咖喱好吃，你要不要卖、
2: 哦、要不要开店、
1: 对，要其实也不是开店，他就是想是说要不要卖。但是、当然我们经济上是开店是比较没有那么容易的一件事嘛，他就只是一个起头而已。所以然后他是后来就慢慢他又帮我又想其他方法嘛，就说要不要去教学
2: 啊，就教别人煮咖喱。
1: 对，我就不想啊。
2: 嗯哼，为什么不想啊？
1: 因为我是觉得是说，我去找到了这个味道、煮法这种要那些配方、我是觉得说我是不是谁教我的，是我自己去摸索的，我自己学到的。
2: 是。
1: 那我是觉得说别人要学，当然要不要付钱嘛，就是心里会有点点这种感，就是钱为主啊。哎、不是分享为主。那后来我太太有跟我说我的心是要有分享的态度，
2: 是要分享印度的文化，
1: 对，路要有先要有路，要用分享的方法，
2: 是，
1: 然后一些分享的态度，然后当然是说慢慢人家看到，即使说不是我的咖喱好，只是看到我的诚意。
2: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就慢慢的去一步一步的出现了一个想法，就是说想要在台湾推广某一道的这个印度料理，这样子，对不对？
1: 对。
2: 那据说你今年有参加我们移民署的
1: 逐
2: 梦计划，
1: 是的，
2: 就第一次的在台湾做了一件什么特别的事情？
1: 这个计划这一次我们就是移民署的这一方面的这个计划，几年前我们是有开过店，也是开的是周末的店、就是一个礼拜做一次的、
2: 是、
1: 那时候是我失业的，失业6个月，然后、我太太就叫我好好休息啊，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就想是说好，那我是不是要来自己做一个小生意，
2: 是，
1: 所以这是几年前的事情，所以后来我就自己

0: 做了
1: 那一家店
0: 卤、欸、没有做那个坦度的卤。
1: 哦，你自己做那个卤啊？
0: 那个卤是我自己做的，我没有学过。
1: 哇，
0: 我没有学过，第一次做。
1: 那你怎么会做？
0: 就是去 YouTube 研究啊，然后看一些人写的论文啊。哦、他们
1: 放什么？看论文不会吧？
0: 有一些东西是跟那种陶瓷会有关系啊，
1: 啊
0: 就是多看一些别人。因为做这个东西最不容易的就是说很容易裂，
1: 是
0: 要怎么去烧它，要怎么去揉它，怎么去打它。
1: 对，因为它需要高温嘛，对不对？
0: 哎，对，
1: 嗯，所以要做的这个材质上来说要耐高温，它才可以变成一个可以使用的炉，对不对？
0: 其实说那个耐高温的那个部分，就是他们还有很多就是理论上面的东西跟材质上面我也不是很懂，
1: 是
0: 不是很明白。
1: 不过总之你就是照着这个 YouTube 上面教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一步一步跟着做，
0: 是的是的，
1: 就把那个炉做出来了，
0: 是是，
1: 对不对？那你今年你还结合了其他的概念吗？因为我看你的计划里面好像是要做一个永续的这个做法。 请问这个你怎么把这两个永续跟食物还有炉这三个东西结合在一起？
0: 其实说就是因为我刚才讲的，我做第一个炉做完过后，后来就去年了，我太太就 看到有这一方面的参加的比赛，
1: 是
0: 我太太就问我要不要去参加看看，然后当然是说最吸引我的是有那 一笔钱嘛，那我是觉得说嗯好啊，那我说因为 这个计划就是六个月嘛，后来我听到、嗯、哇有点累，因为那个卤真的很不好做、
1: 哦、是是，
0: 所以因为是第一次的做那个卤，后来就衍生到我们现在的 SDGs， 就是永续环保的、嗯、是因为我做那些卤用的那些土全部都是去捡来的、
1: 哦、
0: 就是他们盖就是比较偏僻的地方，他们盖房子他们会去挖那个土、
1: 嗯、
0: 挖起来那个土越深的土有时候挖出来是越漂亮，但是我也不懂那个是什么土，但反正就是拿来用、
1: 哦、是，所以这个就是也结合你对于家庭的概念嘛，应该是你们全家人一起下去做，
0: 是的，
1: 是不是？
0: 是全家人。
1: 那你们全家大概有多几位？四位吗？
0: 四位，
1: 四位，就是两个小孩加上你跟太太，
0: 太太
1: 四个人一起去做这个炉，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对对，分工。
1: 哇，这听起来就是一个家庭的这个 project。
0: 对对对
1: 对,
0: 对，是的，是的，
1: 是，
0: 是想说带着小孩，刚好有这个机会，利用这个机会去把一些永续的观念啊，或者说我自己，就是说可以是说我们可以彼此认识、
1: 嗯、是，所以这不是关于一个炉的问题， 对,
0: 对
1: 不对？
0: 不是，
1: 这可能关于比如说有些人可能比较重视这个金钱，有些人重视分享，
0: 是的，
1: 那有些人重视亲情，有些人重视就彼此之间的关系，
0: 是
1: 在这个做炉的过程里面就把这些东西慢慢的揉在这个炉里面，可以这样说吗？可以这样说吗？
0: 是、啊、是
1: 是
0: 是、
1: 哦、真的
0: 是
1: 这样子
0: 吗？对，也是有很多不开心、吵架、
1: 哦、
0: 误会，都会有。
1: 你们一开始这个企划书啊，是谁来执笔的？
0: 是我太太。
1: 哦、是你太太？
0: 对。
1: 那你是军师吗？还是？
0: 因为说我有跟我太太讲过，我说因为我对文字方面是比较弱，
1: 是，
0: 所以我太太对文字上面是比较强。所以有很多我的 idea， 但是我不知道是用文字怎么去叙述这个东西，
1: 是，
0: 所以我就会把我的一个大方向跟我太太讲、
1: 嗯、
0: 讲完过后她就会帮我去慢慢去把分解成有这个东西要怎么去表达。
1: 你们做完这个计划不只是只有做完这样一个计划，也把你们的家庭就是塑造成一个更美好更幸福的家庭的这个感觉嘛，
0: 是的，
1: 对不对？那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啦，因为一般新住民、哦、到了一个异乡要追梦真的是就像我开头讲了太困难了，所以大家不太容易踏出第一步。那如果有人想要踏出第一步，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给他们呢？
0: 真的要有勇气，不认老。
1: 为什么要加不认老呢？我从来不觉得我老，别人问我的我都说我十八岁。不管如何，你刚刚就最好的一个解释就是追梦这件事情永远不嫌晚，只要你勇敢踏出第一步就是最好的追梦的实践开始。
0: 是的，
1: 谢谢我们今天的来宾，
0: 谢谢尹明叔可以给我这个机会来分享我们这个 SDGs 的梦想。 Danny Ware

0: 新住民新力量在金广 FM104.9 每周五及周六下午2点播出，同时在各大 podcast 平台还有 YouTube 上线。本节目为内政部移民署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谢谢您的收听。
1: 下午的2点28分，感谢今天的新住民新力量。来更新一下道路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出口匝道这边，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还有国三往北就是1.2公里的竹林交流道之前，占用外侧路间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目前也顺利的排除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利用。国一北上324到323公里是过了大湾交流道外侧车道掉落的轮胎皮，现场已经清除完毕。还有在省道台61线北上263.5公里，东12交流道这边外侧车道散落的纸板都没有发现，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不过台61线往北129到128公里，院里之前还有个浪板掉落在外线车道。另外是鬼北上25.4公里，台北交流道之前中外线车道是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再麻烦您帮我们多加当心。待会2点半收听南台湾新闻喽。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警方侦办男子杀人运尸自首案，被害人疑似财务纠纷，谈判过程中被殴打致死。警方追查具体另外涉案的七人到案，漏夜侦讯移送，检方已向法院声押自首的木姓男子。
2: 在木姓男子载运尸体自首后，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立即与刑警大队建设中心组成专案小组，并报请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当场逮捕行凶的22岁木姓男子。调查发现，木姓男子案发之后是先载运尸体开往台东，后来才返回高雄，打电话并前往男子分局自首，依杀人罪嫌疑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桥头地检署相阅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说，
3: 本署侦办高雄同事男子屈木姓被告，因与同事张姓被害人有金钱纠纷，涉嫌于115年9月30日凌晨，伙同数名共犯在男子屈工作地点，持棍棒及热熔胶等工具殴打被害人，造成被害人死亡，因而涉犯刑法重伤害致死等犯罪，嫌疑重大，且有逃亡及串灭证之羁押原因，并有羁押必要，已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
2: 警方透过科技比对相关市政，过滤所有进出人车，再通知具体19岁到28岁共7名共犯到案，漏夜侦讯陆续移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预防地面湿诈骗，屏东县政府持续强化地震防诈机制。截至7月底，全县各地政事务所已执行2747件临柜关怀提问，成功拦阻4件非金融机构抵押权设定，以及1件书状补给登记案。5案合计守住民众超过新台币2150万元财产。宋玲的报道。
4: 地震诈骗损失的就是房子或土地，都是民众辛苦大半辈子争来的财产。面对诈骗手法不断的翻新，从网络交友、民间借贷到诱骗民众以房

0: 房产来设定抵押，稍有不慎可能化为乌有。因此，屏东县政府地政处建构多层次防诈网络，包括推广地政防诈三宝，落实临柜关怀提问、高风险潜在被害人管制，以及涉及诈骗不动产、长期住记等等。处长陈景平说：“
1: 还有第四宝。”就是高度关怀的一个作业哈，地政事务所如果有收到那个私人设定啊，审查人员都会再询问一下土地所有权人说，哎，真的是你要借钱的吗？就是类似像银行的柜台这样子，好像这种案件我们会稍稍办慢一点，就是让土地所有权人呢能够有一点时间再多想想。
0: 多一句的关心，多看一眼很重要。地政人员加强关怀的同时，也请民众注意，如果遇到网络交友对象、陌生业者或民间借贷，要求提供权状、印鉴证明、身份证件，甚至以房产抵押借款，务必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在不了解契约内容以及法律效果的情况之下贸然签名，避免一时疏忽让一生心血付诸流水。尽管记者宋玲屏东报报道。
2: 台南市关田区水质生态教育园区历经三年筹备，新办公室正式启用。园区10月4号举办生态季活动，邀请民众认识水质与湿地生态。周佑谦的报道。
3: 以新居落成咕噜林坡为主题，透过表演、导览及互动游戏，让大家认识水质。活动安排大内二期国小舞狮团及嘉义市西区垂杨国小生态剧的演出，还有友善耕作市集。水质生态教育园区主任李文珍表示，希望透过活动让更多民众亲近自然，了解水质与菱角田共存的生态环境。
4: 那这个生态季当然就是一年成果的呈现，这一次我们还有两只水质宝宝可以让大家看得到，大部分会出现在菱角田，它的腹地很大，而且对水质来说它最喜欢这样的环境，所以也请鼓励大家多吃菱角帮助水质，吃菱角农民他们才会去种。
3: 园区表示，活动也安排人气剥菱角达人赛，今年增加了素人组，让没有剥过菱角的民众也能参加，体验关田在地产业文化。景广记者周佑谦台南报道。
5: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及影响大台北及台湾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间起东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桃园东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南台湾26到33度，中台湾24到33度，北台湾23到33度，台湾东半部24到32度，外岛地区25到32度。以上是这一节景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哎，老婆啊，我们上礼拜出去玩的通行费缴了吗？
7: 我们不是有装 eTag 吗？应该会自动扣款吧？
6: 对哦，不过还是要确认一下 eTag 账户余额，免得余额不足扣款失败。
7: 你放心啦，我早就申办银行自动转账服务了。如果 eTag 余额不到120元，会自动从信用卡储值400元到 eTag 账户。
6: 还是老婆大人聪明，我昨天听同事说，他忘记确认账户余额，结果扣款失败，事后又逾期储值抵缴，被开了罚单。
7: 所以啊， eTag 虽然方便，还是要留意账户状况，设定自动储值，就不用每次出门都担心余额够不够啦。
6: 没错，平常多一个确认的动作，出门上路更安心，才能避免忘了缴费造成后续困扰。
8: 提醒您，行驶国道请依规定缴交通行费，使用 eTag 的用路人记得确认账户余额是否充足，也可以申办银行自动转账服务。未申抓 eTag 的用路人请于行驶后3天透过远通电收网站 ETC App 或客服专线查询，在期限内完成缴费。更多 ETC 申办、查询、储值及缴费资讯，可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9: 哎、欸，今天想吃什么啊？
10: 哎，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9: 哇，好像很不错哎！
10: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9: 哇、哦，听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

0: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1: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0: 哎，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2: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2:38，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音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好，来更新一下中央气象署目前发布的高温资讯提醒，今天天气高温炎热，所以包含了白天在南投县还有云林县地区是来到高温的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几率哦，要麻烦朋友做好防晒工作以及提醒自己补充水分咯。在道路资讯来补充一下排除消息，台一线南下的203.5公里在大村路段路面说很多的碎石头散落情形，通通都顺利的排除。台61线往北263.5公里的东石二这边有纸板掉落在外线车道的情形，现在同样也接获排除完毕。另外是国道1号来提醒您，国一北上324到323公里过了大湾交流道外侧车道掉落的轮胎皮通通清除完毕。国一往北在新竹系统出口这边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同样已经排除，还有国道3号南下52公里是过了三鹰中内线车道掉落的站板，现场都没有发现。国三往北91.2公里的竹林交流道之前外侧路间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刚刚也接获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疏解当中。

国道一号北上，在25.4公里，大概是台北交流道之前，稍早还有接获说有发生一起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占用的是中外线车道，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目前受到事故影响，国一北上的三重到台北沿线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大约只有20到30公里左右，后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朋友，如果来得及，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目前拖吊车正在现场进行事故的后续处理。台61线往北129到128公里的苑岭之前，还有浪板掉落在外线车道，同样通知。那不过台61线北上285.7公里的北门交流道，外侧车道掉落的站板现在接获排除，已经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喽。下午的2:41，这首歌曲是台客电力公司的歌手《随行》。

0: 这首歌《Sing Again》来自台客电力公司，下午的2:45。国道一号南下364.5公里，在过了顶尖系统之后，碧车湾说有爆胎车停放，等待拖掉作业处理。另外是国道一号往北303.5到302.9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内侧车道有木板掉落，通知南区交通中心。好，还有在国道一号盟友提醒，目前在南北双向哦，新竹 A 这边大概从竹科到公道五路沿线往国一方向，沿线都是拥塞回堵。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25.4公里，台北交流道之前稍早占用中外线车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大约回堵3公里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目前受到这边事故影响，国一往北现在大概从三重到台北沿线车速只有20到30，其实再往前国一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开始，平均时速就已经掉到了50公里左右哦。提醒用路朋友，来得及的话，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其他道路资讯，再请您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欢迎收听和平守护者，我们远景的好人好事。那在今天呢，我们要用电话连线的方式呢，连线到了凤林分局的瑞穗分驻所，要跟呢警员的张义中啊，在空中来做一些分享。先问候一下义中 ，Hello， 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会透过空中现场连线呢，当然就是有一些原因的。因为我在看一些好人好事的这些资料当中呢，看到在大概七月间的时候呢，在你辖区内有诈骗

0: 事件的这个部分大概什么样情况，是不是先跟大家来叙述一下呢？
1: 是这个部分呢，是有很多老阿公老阿嬷最近会使用手机啦。
0: 对，
1: 那现在手机就是变得更普及了。
0: 对，
1: 那我们大家使用手机的频率增高、
0: 嗯、
1: 那很多老年人呢，他们会使用 FB 或者是、哦嗯、甚至有可能是 IG，
0: 是
1: 就会接触到很多的陌生讯息。
0: 嗯哼，
1: 说到这个案例比较特殊的就是说有一位老妇人，她就是接收到这一个陌生讯息，
0: 是
1: 那对方是跟她说她是有在卖水果这样子，她卖的比较便宜，然后她就是说哎、欸、你如果提供我们这个个人资料的话哦，我们这个水果啊因为要实名制啦，呵呵，买水果要实名制这样子啊，我们比较便宜，不过你跟我们买的话要提供我们这个个人资料，
0: 是
1: 这样子。
0: 嗯、
1: 对，那这位老妇人她一开始就是也没有想太多啦、
0: 嗯、
1: 但是后面就是觉得哎、欸、为什么我买水果还要提供我的客资、
0: 哦、
1: 好像有点怪怪的哦。
0: 对对对，要实名制好怪哦。
1: 为什么网购要实名制呢？因为对方也不是什么知名的购物平台，
0: 嗯哼，
1: 专门购物、
0: 哦、是
1: 这只是 FB 的那种资讯、
0: 嗯、
1: 因为这位老妇人她大概会使用这种 Seven 的到货
0: 哦，是
1: 这样子、嗯、所以他就去前往 Seven 询问、
0: 嗯、
1: 然后他自己好像也觉得怪怪的、嗯、那 Seven 就请我们哎远景现场协助啊观察一下，哎这个这件事情好像是 OK 的吗？
0: 嗯哼，
1: 诈骗。我们当然抵达现场看一下这个 FB，
0: 是、
1: 貌似也是个假账号啊，
0: 嗯哼，
1: 这样。然后买水果也不会跟你要什么实名制的，
0: 是
1: 想是破绽百出。因为我们警方这样查证之后就发现说哎，这个部分应该是一个诈骗。
0: 嗯，
1: 对，
0: 嗯，
1: 那幸好这位小姐她并没有提供很多个人资料给对方，
0: 是
1: 这样避免了一场可能被骗取这种个资的这种行为。也幸好这位老妇人她没有汇钱，
0: 嗯，
1: 她优先跟警方求证，也很感谢超商的店员也是及时发现啊，配合我们警方就是联手打击这个诈骗的这个犯罪行为这样。
0: 嗯哼，是哦，所以这整个来龙去脉就是因为富人他要买水果，他自己又有警觉性发现哎，买水果又不是什么大的那种什么网购店啊，或者是什么电视购物，怎么还要实名制，他就觉得有意啊，然后来再透过呢、
1: 嗯、
0: 这个商店的机警啊，然后大家的配合，然后赶紧联络跟你做通知，然后我们到了现场，然后呢就再跟他做一个解释哈。像以往哈，在你这样的服刑经验当中碰到类似这样的一种买水果的诈骗应该是最近才出现的吧？
1: 基本上说法一样，是名目不同，可能、
0: oh.
1: 针对老年人，他们会依照他们想要进行欺骗的对象、
0: mm-hmm.
1: 可能会比较经常会接触怎么样的人事物进行诈骗啊，
0: 是
1: 比如说比如说老妇人、老先生、中年人，就可能会倾向于食物的买卖，比如说水果、
0: 嗯
1: 哦、我的水果特别便宜、哦嗯、我的鱼货特别的新鲜。
0: 是。
1: 那如果是年轻人，那当然就是网购，就是精致商品哦。这个精致商品，你相比其他买哦，可能比较打折这样子。
0: 是。
1: 但是基本上就是像是诱惑你说你来我这边买会有比较好，但是你必须要提供。
0: 嗯
1: 相关的资料，比如说他们可能也是会用一些名目来骗你啊，比如说啊你买水果你要实名制我们才知道你是谁，我们才能把钱汇给你，
0: 嗯哼，
1: 类似这样子的方式慢慢的诱导出你的一些个人资料，
0: 是 OK、哦、
1: 大概都是同样的手法，
0: 嗯，等于说方式一样，只是它的标的是不太相同的哈。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再回顾像这样的一个主诈成功哈，它几个关键是不是能够跟大家来做一个整理呢？
1: 关键我觉得当然也是感谢这个超商的店员联系我们，也感谢这位老妇人，她愿意先去倾听我们警方的这些意见，
0: 嗯哼，
1: 然后再加上最重要的就是她有自己的警觉心呐、啊，
0: 是
1: 这样子。就是说他知道在提供自己一些比较重要的资料给对方之前啊，可以先花个五分钟跟警察做个询问，而我们也是非常建议说哎，如果有民众想要去购买什么东西还怎么样，如果今天对方有跟你要个人资料还是以什么方式希望你汇款哦，都可以先花个五分钟就好了，
0: 是
1: 可以联系1965或者是询问就近派出所，哎，就花个五分钟就好，就先问一下，哎，因为我们这些处理在案件有时候就一眼就看得出来说啊这个是诈骗，或者是啊这个不是诈骗，
0: 是、
1: 欸、就花个五分钟先做个询问，
0: 嗯哼、
1: 欸、这样子基本上就可以避免掉很多就是这种比如说诈欺被骗东西这种不幸的事情的发生啊。

0: 是的，所以等一下，等一下，先求证再说，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对对对，先花个五分钟求证这样。
0: OK， 好，好，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就是花莲凤年分局的瑞穗分驻所的警员的张义忠。义忠，我想你非常的年轻哦，大概从警多久了？
1: 大概三年左右。
0: 哦，三年左右哈，什么样的动机你会从警呢？
1: 主要是小时候觉得警察很帅啊，
0: 哦，
1: 对警察也觉得有一定的向往，然后也想要服务社会大众，
0: 嗯哼，
1: 所以才选择从警这条道路这样。
0: OK， 好，但是如果城乡还有差距，你现在到了算比较乡下的地方去，那这服勤的内容呢，跟你原来想象有没有很大的差距呢？
1: 基本上还好，因为当警察就是要处理非常多的事务，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有心理准备的啦。对啊对啊，都发生的事情非常的多样化，然后我们是尽量把服务民众这个重心给他做好，朝这个方向发展这样。
0: OK， 很棒哈！我想呢，在这段话呢，跟大家分享，也许有更多的有憧憬，也觉得哎，能够为民服务的这些年轻朋友也可以加入哈，成为呢很优秀的警察了。那警察不但会抓人，会抓坏人，也会助人的。各位千万不要忘记了。再次谢谢警员张义忠接受我们的访问，义忠谢谢你，谢谢，拜拜喽！
1: 不会不会不会，拜拜拜拜。
2: 下午的2:54，感谢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好友是帮大家成功守护重要的财产安全。

国道三号南下，在383公里的燕巢系统，准备衔接国道十号东向出口匝道，由护栏的道路工程正在进行当中。要台湾麻烦驾驶朋友好，准备经过施工地点，帮我们多加当心。另外是国一南下319公里的永康出口匝道，正在进行杂木的砍除作业，同样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意。好，在国道一号往北顶金系统以及北上的南子路段，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国一北上303.5到302.9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有木板掉落在内线车道，也通知处理。国道一号往南在364.5公里，大概是过了顶金系统之后，有爆胎车辆停放在避车弯，等待后续拖掉作业处理。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当心，小心闪避喽。

省道在台八十二线西下29.8公里的中和路段，路肩说好像在车道上有一滩的油渍散落啊，目前还有小客车停放情形，后方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注意。另外，台八线西向刚好在靠近和平区的天伦里东关路三段这边5号哦，往南市的方向有路树倒塌，影响后方通行，也提醒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唯北上25.4公里是台北交流道之前，中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顺利的排除，后方大约回堵3公里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驾驶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目前国道1号往北，大概从五股转接道开始，经过3重台北圆山沿线都是车多回堵，平均时速只有30到50公里。

早的2:56，待会3点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同样，任何道路资讯，再请您随时打电话告诉金广喽，电话0800-000-123。这首歌曲听到朱海军的歌声，行吧。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二，南下竹北到新竹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64.5公里过顶金系统有抛锚车停在 B 车湾，国道一号北上303.5到302.9公里之间过麻豆的内线掉落木板，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车流搭着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2线往西29.8公里，过中和有自小客车停在路间，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尤纯。十月有多项的新措施上路，不止劳工的婚假从八天延长到14天，公费流感和新冠疫苗也同步开打。卫福部疾管署这次采购流感疫苗创新高，有705万剂，新冠疫苗也有240万剂，为的就是因应这一波秋冬的呼吸道疫情。中秋连假强碰流感高峰，疾管署署长罗玉君示警，流感本周达高峰后会继续流行，十月中旬趋缓，十一月中旬才有机会脱离流行期，呼吁符合公费资格的11类高风险族群紧速接种疫苗。
2: 这一周因为星期一还是放假，那但是就是已经有看到后续回来的这几天有一些这个回诊潮，所以估计这一周的就诊人次可能会在14万到15万之间，比上一周可能会再高一点点，不过后续应该就会开始持平跟开始往下降，我们是估计大概十月中旬之后会比较明显有下降，那当然如果疫苗打气打得很好，也会有助于这个疫情更快速的下降。那所以这段期间其实都是流感好发期，很容易会感染到流感，所以才会特别希望说民众可以把握时间，在10月1号以后赶快来接种这个公费流感疫苗。
1: 为促进民众健康生活，卫福部也同步启动健康币的累币活动，只要你年满18岁，手机下载健保快通 APP 还有 Healthy Go 健康 Go APP 注册绑定，填写生活形态调查，就可以先赚300币，打公费左流右心疫苗也能赚健康币，同时施打1350币一次入袋，打肺炎链球菌疫苗再拿600币。卫福部长史从良说 ，APP 首日开放下载1小时就有23000人响应，接下来的连续8周要周周抽出200元商品礼券，年终更加码抽200只的 Apple Watch。
3: 那我们希望呢，大家赶快上网哈，那么就可以绑定，然后赶快去打疫苗。累积健康币，然后在下周开始，我们就周周有摸彩，有参加就可以参加摸彩。那么打了这个疫苗之后，累积健康币，12月1号开始就可以兑换。
1: 不止打疫苗能够赚健康币，政府现有的成人健检和公费癌症筛检也都能累积健康币，1币等值1元。12月起，只要累积满1000币，就可以上 Healthy Go 的 APP 查询5大通路兑换项目。大家一定很想知道到底可以换什么吧？国健署署长沈庆芬说，目前 7-11、全家超商、全联超市、大树和维康药局、健身场馆的 World Dream 还有健身工厂、南山等6大人寿外溢保单都可以折抵兑换健康商品服务，
4: 包含我们的超商量贩业者，就是我们的好朋友，可以提供我们在符合健康概念的这些商品。那我们的社区药局也是我们生活上的好伙伴，可以给我们折抵一些医疗器材或者是营养保健食品哦。那再来，我们的布利医院也非常的热情的加入我们的健康币的这个活动哦。那在布利医院的部分，不用 APP， 只要插健保卡就可以做自费健检、疫苗还有麻醉的一个折抵。在运动场馆的部分，可以折抵月租费还有相关的商品。那我们的寿险业者可以做外溢保单的折抵，让我们的健康更加值。
1: 石从良也透露，这只是首波的厂商名单，接下来陆续还会公布合作兑换通路。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超商的茶叶蛋不能折抵兑换，无糖茶饮没有问题。国健署也公布健康币的累币攻略，以60多岁的男性来说，如果完成各项符合资格的健检、癌筛等等，最多可以领3950币。40多岁的女性，因为多了子宫颈癌还有乳癌2项癌筛，所以赚更多，可以赚4350币。还是觉得有点难的话，国健署也寄出健康币的快速累币攻略，上网就查得到。
4: 今天开始，我们的健康币的网站就会启动了，健康币的跑跳攻略，你只要上网开始玩这个游戏，那你输入你的年龄，然后你的性别，还有你的这个有没有相关的这些抽烟还有家族史的危险因子的时候，你最后就会有一个建议出来，你符合哪些健康服务的项目，那你就可以开始去做健康服务，并且累积我们的健康币。
1: 沈庆芬说，健康币首波累币都是政府既有的预防保健政策，民众只需要下载并注册绑定2款 APP， 打疫苗就会直接帮你登录累币，不用自己登记，鼓励民众赶快

0: 下载起来，达成指定任务赚宝币，把健康也赚起来。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游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1: 老婆，我跟你说，我为了报废那台从大学骑到现在的破机车啊，明天得请半天假在路边等回收商哎，所以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大餐只能取消了。
2: 哼，取消你个大头啦！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机车办理报废根本不用车主到场，好不好？
1: 不用到场？哎呀，老婆你别闹了，我不在场的话，回收商怎么知道车停哪？难道靠心电感应吗？
2: 还心电感应嘞，靠的是废机车智慧定位啦。现在如果要报废机车，只要上废车回收一站通平台，三步骤就能搞定喽。
1: 哦，哪三步啊？
2: 第一步，输入车主身份证字号，并点选申请废机车智慧定位收车免到场。第二步，选择回收商并进行手机验证。第三步，定位回收车辆停放地点，上传车体照片及远端电子签名，这样就大功告成哦。
1: 哇，谢谢老婆大人，我现在啊马上用手机申请，明晚我们就可以准时享用纪念日大餐咯。
3: 机车报废不再苦苦等候，环境部资源循环署升级废车回收一站通平台，推出废机车智慧定位，车主免到场收车服务，只要线上定位拍照，远端电子签名，不用请假也能轻松完成回收。也请民众牢记不违规停放、不留下钥匙、不移动车辆三不原则，让报废机车省时、高效又便利。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3:10，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微笑蹲一点，我是乐乐。来提醒一下目前道路资讯，首先看到在市区道路的台北市区，受到国庆的大会活动影响，好，周边道路有进行汽机车的交通管制，管制地点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淮宁街的全线车道，还有淮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同样也是管制持续当中，预计要一路管制到10月11号清晨的6点钟为止。再提醒用路朋友，如果刚好行经周边，记得减速慢行，配合现场远景的指示，帮我们小心的改道通过咯。

国道五号北上39到34公里的宜兰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进行标线的维护道路工程。还有在省道台二极线北上3.4公里中和路之前内侧车道也是道路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南下是383公里，燕巢系统准备衔接国石东向的出口匝道，由护栏的工程作业正在进行。还有国一南下319公里是靠近永康出口匝道沿线正在施作杂木的砍除道路工程，同样提醒驾驶朋友多加留心。好的，先前在国一南下173到177公里过了大雅系统之后，内线车道的道路工程作业已经结束撤除。还有国一北上178到173公里靠近台中交流道这边内侧车道的道路施工同样也结束撤收，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疏解当中。

省道台八十二线西向的29.8公里，在中和路段路间是有小客车停放，没有闪灯，也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要麻烦驾驶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还有在台八线西向靠近加油站这边哦，刚好地址呢是接近台中市和平区天伦里东关路三段的5号这边，好，要往南市的方向呢，说是路树倒塌会影响后方用路通行，也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记得放慢车速哦，帮我们小心的闪避喽。

国道一号北上172公里，这边是台74线的东西双向大雅系统匝道，准备衔接国一往北的方向。先前说的车多拥塞回堵情形，现在中分局中区交控来回报，车流已经逐渐的疏解消化，您可以放心的多加通行利用了。其他道路资讯，再请您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

0: 施政重点
1: 要，
0: 国土发展
2: 要，
0: 人口政策
1: 有，
0: 行政治安
3: 要，
0: 社会福利
2: 要，
0: 灾害防救
1: 要，
0: 民主人权
3: 要。
0: 小西以后都到内政部集合。小西，
4: 内政部空中服务处。

0: 下午的3点15分，要来进行今天的内政部空中服务处。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线上来宾，邀请到的是内政部议政司的刘孟乔刘科长。Hello， 科长，午安，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线上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议政司义男权益科的刘孟乔科长。
0: 是，今天科长要帮大家呢分享一个主题，好是强化国家的照顾责任哦。其实从9月1号开始，好像听说有最高调升义务役，因为因公受伤的人员后3节慰问金以及安养津贴达到30%哦。可以先请问一下科长，这次的津贴调整后听起来好像蛮复杂的，但是到底是谁可以领到这样子的津贴呢？
1: 是，我想这是许多退停役的弟兄都很关心的问题哦。
0: 是。
1: 那针对这项的调整啊，我来做个简单说明哈。
0: 好，
1: 那这项政策主要是针对哈，在服役期间，不管你是常备役或是替代役，那因为履行国家义务承担军事训练风险，那导致身心障碍，好，那这些弟兄们，政府为了感念他们对国家的牺牲奉献，那决定呢来提升这些退停役人员的照顾水准。
0: 嗯，了解。那为什么现在突然要调高这些价钱？是很久没有进行调整是吗？
1: 这项津贴其实真的是很久没调整
0: 了。
1: 那这一次主要是3节慰问金跟安养津贴的调整。那3节慰问金呢，是从民国91年订定以来，已经超过20年哈，都没有再调整过。
0: 嗯，
1: 那安养津贴的部分，距离上一次调整也是在民国108年的事。那因为这几年来啊，物价持续的上涨，消费指数已经从91年累计涨幅啊，已经达到了30%哈。那原本的这些津贴可能很难应付现在基本生活的需求跟沉重的医疗长照费用。
0: 嗯，
1: 所以我们研议的结果，希望说可以跟进物价来调升，让保障能够更到位。
0: 嗯，就是希望让大家在生活上觉得更加有保障，更加有支持，对不对？
1: 是，
0: 对。所以想请科长帮我们稍微的具体说一下好了，到底这些呢每个月或者是说每节后3节慰问金总共是可以多领多少钱呢？
1: 我相信这是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到底增加了多少钱。
0: 对，
1: 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有非常明确的调升标准，我来简单说明一下数据啊。
0: 是，
1: 那这一次，我们调整参考物价指数涨幅大概30%。

0: 那举例来说，三节问经啊，全摊的弟兄每一节，每一节就是春节啦、中秋节、端午节每一节，有20000块调升到26000。那半摊的弟兄呢，则是由15000调升到19500。
1: 是。
0: 那安养津贴的部分，全摊弟兄每个月，由原本的7463元调升为9100元。
1: 是。
0: 那半摊则

0: 钱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开始发给呢？
1: 我们现在就是说，行政院在7月15号、8月7号分别去核定了哈，这个常备役跟替代役的慰问金、养津贴的这个政策调高政策。那我们预计是9月1号就开始适用新标准。
0: 对，
1: 也就是说，慰问金的部分从今年的中秋节开始
0: 哦，
1: 适用新标准。那安养津贴的话，也是会回溯到9月1号开始适用新标准这样子。
0: 嗯，所以大概就是今年9月1号开始就已经有可以领到这个新的钱就对了。
1: 是是是，
0: 了解了解。那再帮大家问一下，大家可能也会比较疑问或者是搞不清楚地方哦，想请问一下科长，常备役跟替代役领到的津贴的金额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1: 其实政府在规划的时候有通盘考量，那主要的原则就是说希望可以保持制度一致性跟衡平性，
0: 是
1: 不会因为说你服的役别不同啊，权益就会有差别。那三节慰问军调整之后，我们全摊的弟兄每一节都是0到6万6，半摊是39500，那一等身心障碍的话是28000，那其余身障等级的朋友就是16000，那安养津贴的话是都是一样，每个月都是全摊的都是0到9100元，
0: 是，
1: 然后半摊是0到3900元。
0: 嗯，了解。所以其实站在一个标准上来说，大概常备役跟替代役领到的金额是一样的，对吗？
1: 是是是是。
0: 了解了解。那最后想请科长帮大家再说明一下，除了义务役之外呢，志愿役的弟兄也可以领到这次调增的金额吗？
1: 是，我们志愿役国军的弟兄其实应该也会关心这一块。
0: 对，
1: 那因为我们内政部主要是针对义务役嘛，
0: 是，
1: 那但是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也有跟国防部进行这个协调，那国防部也很乐意比照我们这一块来办理，
0: 是，
1: 那国防部会参考我们内政部调整的这些成果办理志愿役人员的相关修正。
0: 嗯，
1: 那行政院应该已经在10月1号哈，就最近已经核定了这一项，这个国防部的这个调升案哈。那我们政府是一体的哈，这样做主要的目的就是确保照顾体系的一致性。
0: 是，
1: 那不管你是义务役啊，还是你是志愿役，只要是为了国家牺牲奉献，那导致身心障碍，那我想我们国家政府都有这个责任去照顾保障，那标准也都应该要维持平衡，
0: 对，
1: 让大家都能够享受同样的生活。
0: 了解了解，其实就是希望大家站在一个同样的立场上，希望能够提高大家的生活品质跟尽量的保障大家的权益，对不对？
1: 是，尤其这些弟兄为了国家牺牲很多，他们可能很年轻的时候就遭遇这一些身心障碍的这些身体上的这个跟我
0: 受伤的情况，
1: 受伤的情况，所以我们国家要特别照顾他们。
0: 了解了解。好，那今天再次感谢内政部役政司的刘孟乔科长，
1: 谢谢
0: 帮大家做的说明哦，
1: 谢
0: 谢科长。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谢谢，
0: 谢谢您，拜拜，
1: 谢谢，拜拜。

上午的3:21来补充一下目前道路资讯，在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往北的45.5公里哦，过了经常系统之后，内侧车道说有接获5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通知处理，麻烦用路朋友好帮我们多加当心。省道台二极限北上3.4公里，在中和路之前内侧车道进行道路工程作业。还有台61线往北139公里的大安路段，沿线说很多的砂石散落，通知处理。台86线往西的方向大约7.2公里，是台南交流道这边还有铁片散落在外线车道，也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那先前台61线往北的129到126公里，大概在院里路段这边，内侧还有外侧车道的掉落物以及轮胎皮，现场汤汤都已经清除完毕，您可以放心的多多汤行利用喽。

街道，还有国一南下从竹北新竹再到新竹系统沿线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往北方的新竹系统到了竹北交流道，以及国一北上的三重、台北再到圆山，北上汐止到五堵沿线都是车流瓶颈点。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提点路段时速大约30到40，还有西武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经过环北再到下塔悠，沿线车速只有50到6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下班车流后已经开始拥塞情形，时速大约是40公里。国三甲灯向木栅到深坑段车子稍微多一点点，平均车速是低于60公里。还有在国道5号往北的方向，桃城到平林水山隧道这一段沿线也是车流回堵，时速现在降到了60公里左右哦。这边暂时没有接货状况，应该也只是单纯车多。

好，来看一下在国道地区哦，各路段整体目前的行车速度，同样首先看到的是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目前南下从内里交流道开始，经过中立转

对于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可以放心的多多利用。但是到了南部地区，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拥塞回堵，平均时速大约只有30公里。不过这边也是暂时没有接获情形，应该也只是单纯拥塞回堵哦。同样提醒朋友，经过以上道路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检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

在国道1号南下的173到177公里是过了大雅系统之后，先前在内侧车道有道路的工程作业进行当中，影响到后方好车多排队回堵。南下部分道路工程已经撤除，还有在国一往北的178到173公里，靠近台中交流道，同样原本在内侧车道的道路工程，也影响到后方好一度拥塞，平均时速甚至降到了30公里左右。不过中区交控刚刚也来回报，这边的道路工程同样也已经结束撤收。后方都恢复正常的通行，目前车流直线的疏解消化当中。另外来补充一下，车多地点是国道10号，还有说到呢在东西双向哦。刚刚说到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沿线拥塞情形，另外是国道10号往西的方向，自由路出口这边也是车多排队回堵，赶时间的用户朋友好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不过目前暂时都没有接货状况，应该都只是下班单纯的拥塞情形。再补充一下，在省道台86线西向7.2公里，台南交流道这边外侧车道是铁片散落，通勤处理。还有台61线北上139公里的大安路段，沿线有砂石掉落。台8线西向18.9公里，在和平市区这边路树倒塌，影响后方用路通行，转达中分局协助进行清除回报。再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这边，记得多加留心，小心的闪避喽。待会3点半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是李俊伟的歌声《这样的爱》送给你。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环境部正研议第四期国家气候变迁调适计划，次长谢燕如于今天的公听会指出，高温带来的复合性风险将列为国家调适重点，未来将朝摄氏40度极端高温情境进行实质规划与因应，以减轻对社会及环境的冲击。我国向美国采购66架 F-16V 战机，首批两架今天中午12点左右已飞抵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年底前不会只有这两架，目前还有战机陆续在生产线上，将持续与美方协调，加速后续交付。记者李义晨的报道。
2: 空军凤翔专案向美国采购66架 F-16V 战机，首批编号6727、6728两架战机8月21号飞抵夏威夷后停留超过一个月，1号再度启程，2号飞抵空军台东制航基地，这是空军时隔29年再次接收全新战机。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表示，年底前不会只有这两架交付，目前还有战机陆续在生产线上，部分也已经通过相关测试，
3: 后续的交付我们会跟美方的专案办公室来进行规划。那现在因为我想陆续都在生产线当中，那也有通过这个测试的飞机，那我想飞盘的时间我们会再跟美方来进行协调。
2: 另外，媒体报道指出，首批战机的电站系统尚未完成测试，目前已配重快战带。顾立雄澄清，这是外界揣测。
3: 我想这个是外面的揣测。那至于电站系统的部分，我想制造商已经在做相关的一些软硬体的测试。
2: 顾立雄表示，电站系统制造商目前正在进行相关软硬体测试，后续还要跟新购战机进行整合，各项工作都依照既定节点进行。请往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彭博报道指出，辉达 AI 晶片走私猖獗，估计有数十万颗晶片流向中国助其发展，凸显出企业在尽职调查上的漏洞。非法中介常利用东南亚资料中心转运，或透过硬体伙伴与第三方经销商假借境外地址下单后转运，以引发美国官方的高度检视。两艘中国籍渔船侵入我国海域捕鱼，海巡署获报前往驱离，并与拒绝离开的渔船对峙。渔团途中失去动力，海巡署坚定执法并兼顾人道救援，除了送上热食，也是以借护，直到今天凌晨由中国工作船拖回。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两艘中国籍渔船分别在东沙岛附近海域属于禁制和限制水域下锚作业，海巡署获报立刻派遣云林舰前往执行驱离。
5: 前方大陆渔船金沙，这里是

0: 中华民国海军署云林舰第三次广播。
1: 其中一艘金沙号渔船拒绝起锚离开，并和舰艇对峙，海巡人员多次广播驱离无效，逐渐靠近并朝渔船的驾舱喷水。渔船虽然起锚向外航离，但途中却失去动力，海巡舰艇全程借护并施以人道救援。海巡署副署长谢庆清说，
2: 除了提供35份热食给船上人员食用外，并由渔林舰在旁借护拖带，在昨天晚上安全脱离到我国限制水域外，在今天凌晨平安将金船交由中国籍工作船拖回。
1: 海巡署表示，中国渔船最近越界捕捞变本加厉，严重侵犯我国海域和珍贵海洋生态，除了预警中国约束，海巡署也强调将持续部署勤务，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海域安全。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由于迎风面降雨增加，今天宜兰地区雨势较为明显，周末两天东北季风减弱，西半部多为晴朗的好天气，高温预估来到32到34度。不过下周另一波东北季风报道，降雨范围会更扩大，北部还会稍微转凉。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4: 周五各地天气为多云到晴，只有迎风面的宜兰地区降雨时间较长，范围较大，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到了周末，东北季风减弱，桃园以南除了山区要留意午后雷阵雨，各地晴朗高温是适合出游的好天气。而目前鹅銮鼻东方海面的轻度台风彩云对台湾没有影响，气象署预报员郑杰仁说，
5: 第26号轻度台风彩云未来将逐渐北转，对我们天气不会有影响。而由于东北风偏强，桃园到台中以及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常发生的几率。从晚上开始，宜兰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大台北及东半部高温约29到32度，桃园以南32到33度，感受仍偏热。至于夜晚及清晨，各地低温普遍在23到27度。
4: 下周一开始，另一波东北季风报道，云量增加，基隆北海岸及宜兰雨势明显，北部高温滑落到27到29度，中南部及花东则维持在30到33度，各地低温约在23到27度。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3: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大嫂，我买了些水果过来，大哥才刚走，你要多保重身体哦。
2: 想到以后要一个人把孩子养大，很担心生活开销。

0: 哦，我记得大哥生前是保国保，你可以去申请遗属年金啊，至少可以补贴家用。
1: 哦，真的吗？那要怎么申请呢？
0: 你可以到劳保局官网下载申请书，也可以直接去劳保局各地的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1: 哦，这对我们家多少会有帮助，我赶紧去申请。
2: 家人若在国民年金加保期间死亡，符合资格的遗属可以申请国民年金遗属年金给付，申请方式简单，及早了解，安心生活。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哎，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4: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3: 啊，你怎么知道的？
4: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3: 哎，真的哎，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5: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6: LINE。
5: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公子。开车如果遇到车多路段，或许会有点着急，甚至有点生气。这时候，请多发挥耐心，做个深呼吸，保持安全距离，依序前进，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来顺利抵达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的价值。我不再问别人开车要听什么，锁定景广全国网就对了。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大家好，我是林心怡，陪你找到安全回家的方向。

下午的3:43，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对迪恩，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00。今天受到午后对流发展旺盛影响，各地可能会出现短延时强降雨情形。那中央气象署今天是针对了新竹到台中、高屏地区、宜兰、台东地区，还有恒春半岛后，都特别提醒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可能会伴随着雷击还有强阵风，再麻烦朋友多加注意。目前是针对了屏东县地区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预计要持续到接近下午的4:00，好，蛮接近大家的下班时间哦。所以待会准备出门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天气变化，记得携带雨具。好，道路资讯来看到，台日极限北上的3.4公里，在中和路之前内侧车道的道路工程作业已经结束撤除。还有台61线往北139公里的大安路段，沿线说散落的砂石，通通都清除完毕，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不过台61线南下131公里，在房里路段外侧车道还有轮胎皮掉落，通知处理。台84线东向32公里是投射交流道这边内侧车道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麻烦您帮我们小心闪避喽。

国道五号北上，在42到41.8公里的宜兰交流道之前，外侧路肩说有个掉落物已经通知处理。另外来看到是鬼五羊高架往北45.5公里，这边是过了机场系统之后，现场有发生了5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后，正在进行处理，后方现在严重拥塞回堵。北上呢，机场系统到泰山转接道平均时速大约是40到50公里之间，要麻烦用的朋友好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道路拥塞情形。在国道一号北上高雄中正路出口沿线车多，还有国石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流瓶颈点。台86线补充提醒，西向的7.2公里靠近台南路段这边有铁片散落在外线车道。另外是台一线北上51.5公里到50公里之间，桃竹县界沿线这边内侧车道散落的轮胎皮，北分局现在回报汤汤都已经清除，您可以放心多多汤行利用喽。

国道一号北上在86.9公里的湖口服务区之前，在爬坡道路肩这边号说有小客车打双黄灯停放，驾驶目前站在车子后方，但是还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要麻烦后方准备经过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归北上86.9公里湖口服务区之前，路肩有自小客车打双黄灯停放，后方还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另外，在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往北45.5公里是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内线车道说有接获5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不过看了现场的建设路网图，好，这边的事故应该是已经排除，但是后方还有回堵大约5公里车流，还需要点时间疏解消化。同样提醒用路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国道3号南下埔底1隧道以及埔底2隧道的外侧车道正在进行紧急抢修灯罩的道路工程作业，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这边多加留心。目前占用外侧1线车道进行道路施工。归五羊高架往北50.3公里是过了机场系统之后，还有很多的碎石头散落在路肩，同样通知处理喽。

省道台84线东向大约在32公里的投射交流道这边，内侧车道是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通知处理。台86线往西的方向大约来到了 7.2 公里，台南交流道沿线还有铁片散落在外线车道。另外是台61线南下131公里，房里路段这边有轮胎皮掉落在外线车道，也转达中分局，同样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多加留心。国道5号北上42到 41.8 公里，在宜兰交流道之前，外侧路肩的掉落物

好，来看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国道一号南下，在内湖到圆山交流道，南下桃园开始，经过了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内坜，一路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一南下的新竹到新竹系统沿线，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往北，从新竹系统到新竹竹北，还有在国一北上，目前桃园到林口交流道，北上的内湖到东湖，北上从汐止系统开始，经过汐止到五堵，通通都是车流瓶颈点。新武高架南下提点路段出现车多拥塞回堵，时速现在大约只有20到30公里左右。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也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大约是30到60公里之间。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也是车子稍微多一点点，平均车速低于60公里。还有在国道五号往北，头城到平林的雪山隧道这一段，同样车多回堵，时速大约只剩下50公里。

中部地区在国道六号西向的方向，目前的旧正道雾峰系统沿线车流回堵，时速大约是50公里，这边暂时还没有接获相关的道路状况。那另外南部地区要来提醒，国道十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持续拥塞情形，时速大约也只有30公里，同样只是单纯拥塞情形。再提醒朋友，经过车多地点，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

待会四点钟要准时对时为你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要来送给你，严艺格的歌声深入浅出。有路况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我是要多一点，下个礼拜一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祝福你度过美好、开心、愉快的周末假期。

现在时间下午四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86.9公里，在湖口服务区前路间有几小客车停放。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沿线车速不到30公里。武阳高架北上50.3公里，过机场系统的路间有许多碎石。往前到45.5公里，过机场系统有5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照内线车道处理中。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4线往东32公里，在投射前的内线有往生动物；台86线往西7.2公里过仁德系统，先前掉在外线的铁片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明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2: 旅途

0: 那个我
1: 啊，
0: 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10月2号，农历来到的是8月22。下班有事吗？我是视频，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高架路段北上 45.5 公里，五羊高架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哇，内线车道传出连续五部自用车的追撞。国道一号北上 10.7 公里的汐止路段过后，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国道三号南下埔顶一隧道还有埔顶二隧道的外线车道正在进行紧急抢修灯罩的作业。国道五号在北上的宜兰路段的外线车道施工封闭，正在进行标线的维护作业。国道一号在北上 50.3 公里五羊高架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的路肩，很多碎石头掉落满地。国道一号在北上 86.9 公里湖口服务区的爬坡路段的路肩，有自用车打着双黄灯哦，抛锚停放在这里。重点是他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就算了，人还站在车子的后面。好了，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800-000-1230。

来自于木村拓哉的歌声 Take Easy， 在靠近国道一号这边呢，北上 10.7 公里，过了细指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的状况，后续接获说他拍出了回堵将近有一公里的车流，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台84线东向32公里的投射交流道这附近内线车道，先前说有动物被撞到，现在倒是接获状况已经排除了。在国道5号北上39到34公里之间，宜兰路段的外线车道正在进行标线的维护作业，特别小心留意处理人员的安全。0800-000-1230，0800-000-1230。

来自于宇宙人的歌曲，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更正，北上南屯交流道这边往环中路方向要下匝道，这里出现了回堵的车流。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 83.6 公里关西路段之前内线车道四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四部自用车是因为有两起事故影响的关系哦，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特别小心留意处理人员的安全。

来自于李玖哲的歌声。国道八号这边呢，哦，好，跟着国道三号这边呢，在北上83.6公里关西路段之前内线车道原本的两起事故现场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台八八在西向0.2公里五甲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有自用车故障停放，后方呢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国道一号在北上五羊高架的杨梅端这边，中线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在国道一号北上五羊高架杨梅端之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南屯交流道要往环中路下匝道这边，同样出现了回堵的车流。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要麻烦您小心点，小心留意的是，前方的行车状况。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屏东县政府持续强化地震防诈机制，截至在115年的7月底，全县各地的镇事务所已经执行了2747件的临柜关怀提问，成功拦阻4件非金融机构抵押权设定以及1件的书状补给登记，5案合计守住了民众超过新台币2150万元的财产。记者宋玲的报道。
2: 地震诈骗损失的就是房子或土地，都是民众辛苦大半辈子争来的财产。面对诈骗手法不断的翻新，从网络交友、民间借贷到诱骗民众以房产来设定抵押，稍有不慎可能化为乌有。因此屏东县政府地震处建构多层次防诈网络，包括推广地震防诈三宝、落实临柜关怀提问、高风险潜在被害人管制以及涉及诈骗不动产长期住记等等。处长陈景平说，
3: 还有第四就是高度关怀的一个作业，地震事务所如果有收到那个私人设定啊，审查人员都会再询问一下土地所有权人说，真的是你要借钱的吗？就是类似像银行的柜台这样子，像这种案件我们会稍稍办慢一点，就是让土地所有权人呢能够有一点时间再多想想。
2: 多一句的关心，多看一眼很重要。地震人员加强关怀的同时，也请民众注意，如果遇到网络交友对象、陌生业者或民间借贷，要求提供权状、印鉴证明、身份证件，甚至以房产抵押借款，务必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在不了解契约内容以及法律效果的情况之下贸然签名，避免一时疏忽让一生心血付诸流水。尽管记者宋玲评论报道。
1: 女性在更年期之后，骨质流失会加速骨质疏松的风险，每10人就有1人骨松，后续带来的骨折失能的连锁效应。妇产科医学会还有营养师工会响应了世界更年期日和骨质疏松日，呼吁女性要存骨本，要从年轻的时候开始，有5大风险因子以及及早检查。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4: 国民营养调查显示，国人因为饮食偏颇，每日的钙质摄取不到标准的一半，加上缺乏运动和日晒，让骨松的危机雪上加霜。妇产科医学会秘书长黄建佩表示，女性骨质的密度在35岁达到高峰后开始下降，更年期后开始大幅流失，5大高风险族群更应该及早检测。
5: 其实如果你有比较多的危险因子，那就要早一点做，比如说有的看起来就特别瘦小的，或者一问起来哇，平常就是钙质的摄取就特别少的啊，也太阳也很少晒的，也没有在运动的啊，或者本身因为某一些疾病可能会导致他骨质流失会比一般人更快的，那这些都是高危险群，应该就要赶快做筛检。
4: 除了定期筛检，营养师工会全联会副理事长张惠平建议民众存骨本，从年轻开始，每天摄取1000毫克的钙质，落实3餐都要有钙，挑选传统豆腐、深绿色蔬菜与鱼类，并搭配日晒补充维生素 D。 如果食用钙质的补充剂，一般

0: 人单次不宜超过500毫克，少量多次摄取才能达到最好的吸收效果。如果已经骨质疏松，则应遵从医嘱建议摄取。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2026三义木雕艺术节将在国庆连假登场，串联了三义木雕博物馆、水美街区还有周边的场域，结合了木雕创作、街区走读还有职人工作坊，带领民众要走进山城，感受木艺传承还有地方生活的深厚连结。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2: 三义木雕节今年融入在地信仰，10月9号开幕当天将举行鲁班公祭，并首度迎请三义天后宫妈祖住驾会场三天。活动期间将安排宗教木雕展演、木雕师现场创作、冰雕即兴创作、文创艺术集、亲子 DIY、 职人体验等，让大小朋友都能亲近木雕，体验传统工艺的魅力。县府秘书长陈斌山说，
3: 官局在我们的10月9号、10号、11号在我们三义的木雕博物馆跟水美街木雕街的部分办理我们的木雕节活动，欢迎全国跟全县所有的乡亲到我们三义来参加这个我们木雕的活动，品尝我们三义的美食跟我们三义的风景。
2: 此外，三义木雕博物馆同步展出2026国际木雕艺术交流展及台湾国际木雕竞赛作品展，邀请民众在山城行旅中感受三义木雕从传统工艺走向当代艺术的生命力。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竹地区降雨较为明显一些，主要是一些午后对流，还有一些在宜兰的一些迎风面降雨。气象署已针对新竹到台中、宜兰、台东还有高屏地区发布大雨特报，请大家在这些地方活动要留意安全。而明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不过环境仍为偏东北风，在迎风面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宜兰地区仍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留意。而其他地方为多云到晴，清晨嘉义南山区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而中午过后在新竹到台中、嘉义南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且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午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大台北、宜兰及花莲高温约29到31度，桃园以南及台东32到33度，感受仍偏热，中午前后局部紫外线可达过量等级，外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夜晚及清晨各地低温普遍在23到27度。而第26号轻度台风彩云，下午2点在鹅銮鼻东方约2540公里的地方，未来将逐渐北转，对我们天气不会有影响。而由于东北风偏强，在桃园到台中以及澎湖、妈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超阵风8级常发生的几率，在沿海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今天想吃什么啊？
1: 哎，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0: 哇，好像很不错哎！
1: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0: 哇，听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1: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0: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1: 哎，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2: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4: IC BOL 冰球乐团。
3: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景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5: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

4:43，金广全国之安交通网下班有事吗？这是由林信宜所带来的歌曲《还敢不敢》。在国道一号北上195.3公里彰化路段的外线车道，黑色大帆布掉落在这里哦，您特别小心的闪避。还有在国道10号西向，对这个，帆布是在彰化路段，那国道十号西向的是内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国道3号在南下过了关西路段，内线车道有2部自用车发生事故。补充的还包括在台88线西向0.2公里五甲系统交流道有自用车故障停放，后方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0800-000-123。

台64线东向板桥往中和方向开始车多了，在台78线这边东向42公里的古坑路段呢，传出有货车自撞事故，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外线车道还可以走，但是要麻烦您小心处理人员的安全。在台88线东向大凤山往大寮方向车多，国道1号南下的南坎到中立转接2路段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

来自于曾伟忠的歌声《落雷》。在国道一号这边呢，说南下的南坎到中立转接二路段持续车多，国道一号在北上的彰化路段 195.3 公里外线车道黑色大帆布掉落在这里，也影响到了后方的行车速度跟行车车流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方面，我来看一下南下的南坎到中立转接二路段现在开始出现了回堵的车阵。

来自于林俊杰跟邓紫棋合唱的作品《手心的蔷薇》。在国道一号北上 286.1 公里，过了新营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三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再来呢，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埔顶一隧道、埔顶二隧道，紧急的灯罩抢修作业已经撤除。国道一号在北上的中正路交流道路段这边内线车道，四部车发生事故。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飞涛，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7.4公里，在高雄交流道有四台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北上286.1公里，国信的内线也有三台车的事故。北上195.3公里，在彰化系统前外线车道掉落黑色的大帆布。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武阳高架北上的杨梅端到校前路，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新店到中和一样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北上大溪入口匝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3角往东万方到木栅，国道2号往东大园到大竹，以及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10号往西22公里，在林口交流道的内线有散落的轮胎皮。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48公里，在清水前内线和外线掉落木板。台78线往东42公里，在古坑系统前内线车道有小货车的自撞事故，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啊，还好我的宝贝妹妹有打免付费电话0800-565-678询问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发生车祸应该如何。

0: 如何保障权益？了解正确申请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理赔资讯。
1: 打了电话才知道，不要找恶意保险代办人，我差点上当哎。
0: 恶意保险代办人以专业代办、特殊管道为由，索取高额代办费用，并可能诱骗签具假文件、伪造病历、诱导不法诈领保险金，造成当事人惹上官司。
1: 说到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理赔程序，其实并不困难。
0: 是啊，恶意保险代办人话术会骗人。
1: 哥，好说，你让我省大钱，等我外伤好了，请你吃大餐。
2: 当汽车发生交通事故时，无论是申请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金，或者是申请特别补偿基金的补偿金，手续简便，千万不要花钱委托他人办理，以杜绝恶意的保险代办人，保障您的权益。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3: 阿明，咱后礼拜要吃饭，你什么时阵较方便啊？
4: 哇，可能要过几天才当确定诶。
3: 安怎？你最近是足无闲诶，吼？
4: 无啦，是我有一台老车要报废，要先甲维修商约时间，我惊会拄着吃饭诶时间啦。
3: 你还讲唔知哦？即卖有汽车车主免到场修车诶服务呢。
4: 免到场？安怎用啊？
3: 透过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申请，把车辆的状况写好，翕相片传去网络，回收商就会照资料线顶报价。
4: 所以，我若接受报价，回收商就会家己去拖车。
3: 对啊，你唔免亲身到现场，嘛会当家己安排时间哦。
4: 安尼，我就免阁等修车的时间，食饭的时间嘛较好用啊。
3: 安尼，后礼拜就准时来食饭，唔通阁讲要等你哦。
5: 要申请汽车车主免到场修车，会当利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线顶申请，确认报价。另外要注意，车辆要停在合法免收费的所在，车内物件嘛要先处理好，让回收的作业顺利进行。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来自于蔡健雅的歌声《你的温度》。在靠近国道三号北上大溪交流道入口处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的状况已经排除了，后方车流也恢复正常。机场支线在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呢，在靠近湖口服务区这边爬坡道，原本有一部自用车抛锚停放，现在接货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0800-000-123，0800-000-123。来进行每周五国家公园慢慢听。
1: 这是什么声音啊？
0: 这是阳明山火山喷气口所发出的沸腾声，深吸一口啊，还能够闻到硫磺特殊的气味哦。
1: 嗯，真的耶，这又是什么声音啊？
0: 这是台湾特有种暗蝉的声音，你有听得出它特殊滴嘎滴嘎的叫声吗？
1: 哇，好可爱哦。
0: 还有，它叫乌头翁，你听听看，它是不是在叫巧克力巧克力？
1: 好有趣哦！这些在哪里听得到啊？
0: 赶快跟上来！
1: 要去哪里？
0: 跟我们一起用耳朵旅行，
2: 国家公园慢慢听。
0: 来进行今天的国家公园慢慢听，今天带着大家到太鲁阁来走一走。线上邀请到的是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天祥管理站聘用解说员陈淑宝解说员，来跟大家聊聊。您好。
3: 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相信所有的朋友到现在都还很忧心，太鲁阁还好吗？原本那个好山好水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呢？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到解说员来跟大家聊聊震后重返太鲁阁的风险认知。经过了地震这么大的剧烈摇晃之后，其实包括了太鲁阁峡谷步道跟景点现在都已经不一样了，是不是？
3: 0403地震对太鲁阁的影响哦，就我们就是肉眼可见的是它的地形地貌改变了非常大。那最近一年大概有游客已经陆陆续续回来太鲁阁嘛，走进太鲁阁的人他应该都有看到，比如说白沙桥啦、追路断崖啦、流芳桥啦、九曲洞这一些过去大家很熟悉的地方啊，那你都会看到哦，它的那个崩落的岩壁啊，当阳光照射到这些岩壁的时候，岩壁是闪闪发亮的，因为它是新崩过的那些岩石面啊，所以你看起来它就是带给你非常震撼的感受。过去很热门的步道啊，像是比如说沙卡当步道、绿水河流步道，他们的受创都非常非常的严重。
0: 步道有一些依旧还是封闭，但是也是有开放的，是不是？
3: 在0403地震之后，我们其实很快有一些很快就把它恢复了，但是受到之后它有一个比较大的台风，就是康瑞台风进来、对，所以它对我们的影响，例如说白杨步道它造成的影响就很大。你去看瀑布的时候，那个观景台啦，或者是说那个桥，好，吊桥都不见了，对，水帘洞的那个瀑布也不见了。除了地震的影响跟后续还有这些台风的影响，那它其实会影响到我们对复旧的这个脚步。那目前有开放的地方啊，崇德啊、大清水、绿水、天祥油气区这些地方是有开放的。那步道的部分呢，就是天祥地区的查比多步道啦，或者是绿水跟绿水

0: 文山步道，这样它会有部分的开放。这样
1: 听说最近在天祥举办山行大智慧正后天祥的行走课，
0: 对对、
1: 哦，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课程嘞？
0: 它是一个风险概念的课程，因为在0403之后，它由于它对太鲁阁造成的非常严重的影响，所以其实国家公园它就必须要提醒这些到访的这些游客，其实我们都想要建立游客这个风险管理的概念，好，风险的概念，还有要跟大家说明的是说，有一些风险是可以管理，你自己可以管理风险的，这个是我们最想要让游客知道的事情。你体验到说，哎，那在0403地震之后，你进来太鲁阁要怎么样可以安全的进来太鲁阁做很好的自然体验，这样。
1: 过去我们是介绍山林，介绍自然，介绍生物。
0: 对，
1: 可这一次来，我们告诉你注意自己的安全。
0: 是是是、
1: 哦，
0: 对。
1: 所以这是一个室内课程吗？还是一边走一边看的呢？
0: 都有，我们有一些室内课程，然后最主要是在户外的课程，我们实际上带你去走步道，然后来说明比较细致的跟大家来探讨一些风险的概念，例如说你要分辨一下危险跟风险它的差别在哪里、那还有就是说这个事故它会发生的潜在原因，就是如果真的发生事故了，那它的潜在原因是什么，然后你在限定你怎样做风险评估，可不可以有一些方法让你做一下风险的评估，然后再来就是当你学会了这些，其实你可以开始怎样管理风险，例如说我们的风险管理可能会分成你其实在行程之前你就可以开始管理嘛，好，那行程之中行程之后都可以有这个风险管理的一些策略，那所以我们会教你怎样去使用一些气象预报的 APP， 或者是对你可以从哪里拿到这些资料，你可以怎样去判读它，最后我们就是会跟你说风险管理它的策略它怎样运用，以及说你真的在实地上了，你其实会遇到你在评估的时候跟你在掌握风险的时候会有哪一些困难，所以这个课程它其实是很细致的在用室内课程户外课程来跟你说你是怎么样可以建立风险概念，跟你可以怎么样管理这个风险。
1: 好丰富的课程哦，
0: 是是 是。
1: 好，我们解说员稍等一下，我们先了解一下路况哈。
0: 好，
2: 国道一号在北上大雅交流道要往环中路的北向出口匝道这边持续车多，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中正交流道路段这边的内线车道四部车的追撞事故正在进行拖吊处理，然后在国道双向新竹一交流道从竹科到公道五路段这边，在国道一号上面呢，现在都是车多不好走，新竹交流道南北双向都是车多，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在西向大竹交流道出口处也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在台78线东向东向 10.6 公里园长路段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掉落物，要麻烦您特别小心的闪避0800-000-123，感谢您。
1: 今天的国家公园慢慢听，我们在线上邀请到的是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天祥管理站的聘用解说员陈淑宝解说员，来跟大家聊聊天祥这边要办理山行大智慧正后天祥的行走课，这是一堂非常实用，而且身为住在台湾这么多山地区的我们，大家都必须要了解的内容，是不是？
0: 是是，
1: 其实这个课程学完之后不是说仅限于在太鲁阁使用，在任何山区生活办活动，甚至是要去那边爬山登山的朋友都是可以套用的，对不对？
0: 在今年完成的这个课程里面，学员给我们的回馈都是说太棒了，太实用了，因为他以后不管也许他不是来太鲁阁，他可能是去到其他的地方，风景区国家公园或者是他在户外的时候，他都可以使用，比如说他可以知道怎样去判读那个气象对资料，或者是说他就知道说这个行前的他可以做哪一些准备。
1: 那我们稍微举个例好不好，如果说我今天

0: 要进入中横公路哦，我行前需要做什么样子的准备跟风险评估呢？
1: 风险管理的部分呢，其实包括行前、
0: 对
1: 行程中，还有行程后的嘛，这个三个方面去考量。那我可能没有办法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就非常详细的告诉大家怎样评估风险，或者是说怎样做行前准备这个。但是我可以就是就我

0: 一个是说，来泰鲁阁之前，你可能是要收集这边的相关的资讯，例如说，台八线它现在是有一个公务段，公路局的公务段，它对它是有交通管制的，
1: 对，
0: 所以你可能要知道说，哦，它的那个放行的时间，必须要去配合这个时间，而且也避免你刚好被塞在峡谷段、危险路段这样，哈。那第二个是说，你可能要去收集那些步道啊，我们哪个步道是有开放的，哪一个游憩区是有开放的，或者我们有时候会在比如说台风啊比较剧烈的天气的时候，我们会封闭，那这些你是要先收集，尤其你要注意的就是气象资料，特殊的天候啦，好大雨啊，下了好几天的好大雨的时候，不要选在这个时候进入泰鲁阁，因为这个时候可能是你风险最高的时候，你很难防范它、所以在剧烈或特殊的天气的时候不要进来泰鲁阁、那如果说你已经进来泰鲁阁了呢，很重要哦，因为我每天进来泰鲁阁，我都会发现啊，我们的游客可能都还没有这样子的敏感度，在限地它有很多他写注意落实的那个牌子，但是大家会停在那个牌子下面拍照，可是那个牌子为什么会立在那个地方，确实是因为那里常常有落实
1: 哦，
0: 对，所以不要停留在那个牌子的那边，或者是说地面上已经有落实了啊，它的护栏你看起来护栏已经有被打到迷迷冒冒这样子啊，那样子的地方表示那里落实的风险非常高，
1: 对，
0: 不要在那个地方逗留。再来第四点，就是以目前苏花跟中横的情况，其实我建议你真的要停留，长时间的停留，你就在这些游憩区，有开放的游憩区做停留，不要在路上做停留、这样过程当中到处都是注意落实，或者是说哦，它其实已经有落实在路面上，像这样子的路段，我很难跟你说哪一段是高风险区，因为它几乎都是高风险区、对，所以尽量是在游憩区做停留。再来第五点，请你要注意那个放行的时间，公务段它会有放行的时间，尽量避免被管制在中间，你会卡在那个落实区，这样好、那个是危险的。最后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你可以考量就是那个风险的转嫁，比如说你可以保个旅平险
1: 哦，
0: 对，这就是我们最好的风险转嫁。
1: 台八线或者说在山区道路上面、遇到像是这种零星的一些落石，甚至是更严重一点的大型落石状况，
0: 对，
1: 我们要怎么样来保护自己呢？
0: 这个题目哦很难回答、因为呢，落石的什么样的时间掉下来是不可测的，
1: 对，
0: 落石的路径是不可测的、针对刚才的这个问题，如果你已经在路上了，然后你遇到落石，我刚才提醒过的那个，比如说有注意落石的牌饰啊，有护栏有被扎过的痕迹啊，路面上有坑坑洞洞的那种地方，都是一个落石的常见落石的地方，那你经过这些地方的时候，你可能要比较快速的通过，避免你遇到落石嘛，那这个是你怎么样防范。那如果说你已经遇到落石，而且你是在峡谷段遇到的落石呢，我们在0403的经验是说，隧道就有很多游客在隧道里面受到了保护，你在隧道的附近你就真的要赶快进那个隧道，
1: 冲进隧道里，
0: 对对，进到隧道里，好，那甚至于比如说你是开车也是要赶快进去隧道这样，好、那隧道可能现在是可以帮你挡落石。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过去都说哦，如果是在落石的当下，你可以尝试说你要靠着山壁那一边，但是现在的情况是说，因为那个岩壁有可能会崩盘，
1: 哎呦，
0: 好，所以这个部分呢，如果你是在遇到小落石，就是小落石的时候，你可以考虑就是尽量靠岩壁的那一边，那大落石是真的没办法，所以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尽量不要在剧烈天候的时候进来峡谷。
1: OK， 解说员，如果说车子一旦被落石击中，可能比较小一点的，
0: 是
1: 你会建议我们赶快开走，还是停下来看一看？
0: 赶快开走，赶快开走，有隧道赶快进隧道，保命为先，赶快进隧道。对，
1: 是，
0: 对对对。
1: 经过解说员帮我们这样详细的解说之后，突然发现哇，这堂课好重要哎，是不是？
0: 很重要哦。那这个是说它的应用吗？

0: 至于我们在课堂上还有其他的方式，让你更深刻的可以知道说，哦，什么是风险？
1: 对，我们甚至可以去观察一下说，这个地形或这个东西变成什么样子的时候，大家要特别小心，是这样吗？
0: 以太鲁阁来说，因为我们这边的峡谷段是比较大理岩区，那尤其你进到天祥，它就是大理岩跟片岩的交接带嘛，它本来就是一个很容易变动的地方哦。太鲁阁是一个变动中的太鲁阁，所以我们很希望大家其实是怀抱着这样子的风险的概念，对，那你才知道说，哎，当你遇到风险的时候，你可以做什么样的决策？所谓的决策就是说，啊，那我撤退吗？我可能我不要因为说，哎，我的票都已经买了，我房间都订了，
1: 人都来了，
0: 进去太鲁阁。哦，如果这样子，那就是你就会面临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落实的风险。这个课程本来它就是希望你可以比较客观的去做你的决策，
1: 好，
0: 你风险管理的决策。
1: 所以这个课程会持续办，还是说我要去哪里查询资料呢？
0: 因为我们今年度的两批次的课程，它其实回馈非常的热烈，所以我们明年度应该会再继续办理。对对对，那另外我们其实也有把这样子的课，就是风险管理的概念，这样子的课程发展成一个环境教育活动。那这个环境教育活动就变成是大家可以参与的。是是是。
1: 有没有可以查询的地方呢？
0: 官网或者是我们的粉丝页，太鲁阁国家公园的粉丝页，你都可以看得到。
1: 是，因为他们粉丝专业非常贴心，对，也时不时会丢出一些很重要的资讯跟观念，让大家去学习，对不对？
0: 对对对对，所以而且我们的粉丝专业就是一旦我们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步道开放啊、封闭啊、游戏据点的那个动态，我们其实都会放在我们的粉丝专业上面，所以很欢迎大家就是使用我们的粉丝专业。
1: 说真的，现在的天后状况变化之剧烈，也是我们过去所不曾有过的。
0: 是哦，是哦，
1: 所以我们才要对于一些环境的变化抱持着更谨慎的心理嘛。
0: 对，那我甚至于觉得这个它可能会变成是我们之后要面临的一个常态。对对对，所以可能大家都要好好的建立一下这方面的概念，那你才能够真的比较安全的从事一些户外活动。
1: 对，好，我们要跟大自然共同相处，好好相处的同时，也要懂得什么叫做风险管理，什么叫做自我保护，什么叫做风险认知。对不对？
0: 是是 是, 是，没错，说得很好，
1: 太棒了。今天真的非常谢谢书宝解说员。谢谢您哦。
0: 不会不会，
1: 谢谢，好，拜拜
0: 拜拜。
2: 以上节目由国家公园署及警管共同制播，祝您旅途愉快。
1: 是啊，这样的课程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哦。我们必须要能够有风险的认知，才能够知道怎么样保护自己，知道说可能面临什么样的状况，面临什么样子的地形的或者是极端气候的危害。那知道了情形之后，你才能够预知下一步，才不会把自己深陷在一个比较危险的环境当中，好吗？详细的资讯跟内容呢，你都可以上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的粉丝专页还有脸书来做进一步的查询。路况方面呢，要先提醒所有用路朋友，在台78线西向 10.6 公里园长路段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掉落物，国道三甲线东向万方到木栅路段车多，国道三号在南下安坑隧道之前的外线车道自用车停在这里，国道一号南下林口一路段的外线车道自用车大货车发生事故了，国道三号在北上乌山头交流道的出口处正在进行路面的整修作业。0800-000-123 0800-000-123。毕淑静跟徐伟翔所带来的合唱作品《想要保护的》。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10月2号星期五的警广中台湾新闻。2026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明天起将在中心新村举行，南投县中心警分局在周边道路进行交通管制，呼吁民众多利用接驳车前往。陈云涵报道。
2: 茶博会为期9天，活动期间周边停车位有限，警方规划多处停车场及接驳站，平日从早上8:30到下午5:30每30分钟一班，假日则服务到晚上6:30。10月3号及4号因应演唱会，接驳服务也将延长，自行开车民众可依现场指引前往停车场，再搭乘接驳车进入会场，也可搭乘客运到中学路站下车。中心警分局警务组谢志伟说，
3: 活动期间将针对中正路与中学路口、中正路与光荣西路口、东民路与中心路口以及省府路与东民路等易拥塞路段，视现场车流适时调整号志，并于沿线设置会场、接驳站及停车场指引，大型游览车也应停妥后再让游客下车，避免影响周边交通。
2: 中心警分局提醒民众前往茶博会应遵守原警及一招指挥，团体游览车依规定停放，切勿违规停车，活动期间人潮众多，也要提高防窃意识，贵重物品及财物应妥善保管。警方将加强巡逻防窃勤务，并提供现场咨询服务，共同维护茶博会周边交通及治安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1: 彰化田中综合市长照服务大楼新建工程动土，由卫福部、彰化医院及县政府共同出资新建，预计后年完工。黄俊伟报道。
4: 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皮头乡卫福大楼是县内第一栋住宿型长照大楼，预计在10月21号启用。第二栋位于田中镇新建动土，其中一楼到三楼由卫福部彰化医院专业团队提供完善长照医疗服务，四楼则是儿少福利服务据点及社福妇女中心。
5: 那预计会在117年的年底来完工。这个部分较特殊的就是讲，咱二三楼的这个住宿型的长照据点，伊会使来到咱一楼来做相关的复建哦。所以这对咱的这个，比如讲中风啦、等等这个尽头的人来到家住宿以后，有足好的复建，伊的恢复的状况会搁较好。那伫遮再次感谢中央这个卫福部的补助，感谢咱议会支持，当然更加爱感谢。
4: 彰化医院院长赖仲亮进一步指出，这座大楼是全国第一座由中央、地方政府和公立彰化医院跨界合作的医养结合大楼，除了日照和住宿机构，更涵盖了医疗与复健服务。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中年度音乐盛会台中乐器节10月9号、10号在后里登场，除了规划乐器市集、乐器医院及摸彩活动，还邀请乐器比赛获胜的学子登台演出，让音乐教育向下扎根。请听报道。后里区是台湾乐器制造重镇，尤其以萨克斯风最具代表性。台中市政府文化局举办2026台中乐器节，今年迈入第21年，以音乐接棒放马过来为主题，邀请老中青三代萨克斯风好手跨界合奏。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为这场年度音乐盛会揭开序幕，首日也将揭晓一年一度的乐器比赛得奖名单。文化局副局长有英俊说，
6: 今年呢特别在10月9号跟10月10号在后里马场前隆重盛大举行啊，有别于以往哈，我们今年的赛制除了我们的萨斯风跟爵士鼓的个别赛制之外，今年为了落实我们的音乐教育

0: 好扎根的一个目的，特别增加了一个国小萨斯风团体组的报名。
1: 活动新场还规划乐器市集、乐器音乐及乐器精准摊位，民众参与市集消费或舞台活动即可获得摸彩券，有机会抽中日本大阪、东京来回机票及平板电脑等大奖。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大台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2度，外岛地区多云，25到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我昨天买的东西怎么收到讯息说付款失败，订单即将取消啊？
1: 喂，您好，我是购物平台客服，您这笔订单啊，付款没有成功，为了避免订单被取消，请点开我们传给您的链接，重新完成付款哦。
0: 可是我昨天明明就已经刷卡付款了啊。
2: 哎，美美，先不要点啊，你有没有想过这通电话是真的客服吗？
0: 对耶，而且我根本没有留下这支电话给卖家啊。
1: 小姐，这是系统通知，请您现在赶快操作，不然订单取消，我们也没办法帮您保留商品哦。
2: 哎，美美，网购遇到付款、退款或者是订单异常，不要点陌生连结，也不要依照电话指示操作网络银行或 ATM。
0: 好，我自己打开购物平台确认，再找官方客服问清楚。
1: 这个
0: 还好有先查，不然差点就被骗了。
3: 网络购物遇到付款失败、订单异常或退款通知，先查证，先别急着操作。遇到可疑情况，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守住您的荷包。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阿冰贝啊，好久不见啊！你怎么看起来油头革命？
5: 哎呀，妙妙啊，你有没有觉得最近这几年不是干旱就是好雨，连台风都变多了？像咱这种客厅吃饭的吼，每次遇到天灾都损失惨重，实在就辛苦哎。
4: 阿冰贝啊，你说的我很有同感，所以我很早就带我爸去农会投保农业保险。
5: 农业保险有这个必要吗？保费会不会很贵啊？
4: 不会啦，农业部会补助50%的保费，而且今年1月起，商业型保险续保的人还额外补助5%，有些地方政府还会加码补助，我们农民自己只要负担一小部分就好了。
5: 哦，原来如此啊！那有限定哪些品项才能投保吗？
4: 现在已经有29种品项，44张保单，涵盖农作物、养殖水产，还有畜禽。
5: 哦，妙妙，多谢你呢，我赶快来去农会问看看。
3: 极端气候经常发生，农业保险助您安心经营。农业保险提供多元保单与保费补助，减轻灾损负担，保障农民心血。详情请洽各地农渔会或产险公司。以上广告由农业部农业金融署提供。

刚所听到歌曲来自于叮当，在国道一号南下91公里竹北路段的砂石车跟自用车，不晓得什么原因停在路间呢？怎么一回事？我们赶紧来了解一下。在台61线南下286到287三寮湾交流道路段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

5:47，有明显感受到秋天来了，现在才6点不到，天色暗成这个样子，对不对？你车灯打开来了没有？赶快我们把车灯给打开来，安全距离保持好，要让前后方驾驶朋友都要看到您的所在位置。国道一号在北上五甲交流道的出口处车多排排队，然后北上五甲到中正路段也出现了回堵车流。台63线中投公路这边的草屯路段说号志灯不会亮诶。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新竹是竹北交流道有一部砂石车跟自用车停放在路间。台88在西向凤山到五甲衔接国道一号北上也是一个行车的瓶颈。国道一号在北上冈山路段不太好走。台63线中投公路在草屯方向的号志灯不亮情形，请您特别小心对向来车。

0: 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来进步关心你。
1: 大家好，我们是
2: Palace 帕拉斯，
1: 我是吉他手小葵，
3: 我是贝斯手汉堡，
4: 我是鼓手大宝，
5: 我是主唱法妈。
1: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2: 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于阿玲的歌声，在国道五号这里哦，说平林路段这边往北的方向，好，往北的方向，宜兰路段这边哦，宜兰路段这边外线车道的施工封闭，现在接获说已经撤除了。还有呢，在台78线东向原厂路段的掉落物现场也已经接获排除。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汐止端到东湖车速缓慢，是因为在南下东湖路段之前，这边发生事故影响的关系，两部自用车的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在南港联络道要上国道3号地方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

0: 现在高速公路上的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控中心，请林琼慧，琼慧来告诉大家。您好，
1: 师兄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从西子端一路到圆山路段呢，目前车流量是相当大的。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14.7公里，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那后方的车流目前也都还在疏解当中。往南呢，从五股转接道一路到五股路段呢，目前呢也出现车多的情形，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南下机场系统出口往国二东向呢，目前是有排队的车阵。过了机场系统一路到中立转接道呢，目前呢车行速度也比较缓慢，尤其内坜交道上来车行速度甚至都会降到40公里左右。往南目前杨梅交道出口已经回堵到右势入口了，地形要下杨梅出口的驾驶朋友们，邀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车行过了湖口服务区，从下坡路段一路到竹北交流道，以及从新竹交道上来一路到新竹系统路段呢，目前的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呢从新竹交流道一路到竹北路段呢，目前呢也是出现车多的情形，尤其呢新竹入口车行速度甚至都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往北目前右势到平镇系统，以及过了平镇系统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从内坜交道上来一路到这个中坜服务区呢，目前都是车多的，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往北呢，过了林口交流道，从下坡路段一路到泰山转接道，目前车行速度也大概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北上呢，三重一路到台北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往北过了内湖交流道，一路到西子系统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过了西子系统之后，到五堵路段呢，车行速度呢，甚至会降到40公里以下。高架南下目前从堤顶交流道上来一路到五股转接道路段呢都是车多的，尤其堤顶入口呢车行速度呢都是不到40公里，提醒驾驶朋友会入主线的时候记得一定要互相礼让了。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这个杨梅校前路一上来呢是车多的，往北呢大概从65公里开始一路到中立转接道呢，目前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北上靠近机场系统，从54公里开始又要降速了，一路要过了这个机场系统入口之后呢，这车行速度才会慢慢的往上提升。不过靠近环北交流道，从28公里开始又要降速了，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目前东向从大园到大竹路段呢是车多的，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30到40公里。过了大竹到南桃园交道出口呢，目前车辆也是较大的，不过车行速度可以稍微提升到50到6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目前西向南桃园交道出口呢是有排队的车阵。国道三号目前南下从南港入口一路到福德隧道呢，目前是福德隧道入口前呢，大概车行速度是维持在40到50公里的。往南呢，木栅交道上来到这个木栅隧道，车行速度都会降到40公里以下。靠近新店隧道呢，一路到这个综合路段呢，目前呢车行速度也大致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安坑入口甚至也是会降到40公里左右。南下呢，土城交道前从40公里开始就要降速了，一路到树林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过了高原交流道，一路到莺歌系统路段呢都是车多的，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北上树林到土城路段呢，目前车辆也是比较大的，土城交道出口以及综合交道出口目前外侧车道都是有排队的车阵。往北呢，综合到综合隧道入口车行速度会降到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国三甲目前呢，深坑往这个木栅方向以及万方过来往木栅方向呢是双向是车多的，提醒驾驶朋友要汇入这个木栅交流道的时候呢要互相礼让了。中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呢主要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从后里一路到丰原路段呢都是车多的，尤其靠近台中系统车行速度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往南彰化交流道出口目前是有排队的情形。北上呢，目前南屯交流道以及台中到大雅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尤其大雅路段车行速度会降到50到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和美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主要是稍早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191.6公里这个事故影响，目前事故都已经排除了，这个车流也都在疏解当中。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主要是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这个安定呢，一路到永康路段呢，目前呢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行车速都只能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 往南过了冈山，一路到南子路段。

以及南子到顶尖系统路段都是车多的，南子路段甚至呢车行速度都会降到50到60公里左右。北上目前从五甲一路到这个高雄路段呢，车行速度相对比较缓慢，主要是稍早那个367公里事故影响了，这个事故目前是排除了，不过这个车流呢还在是疏解当中。往北顶尖系统出口是车多的，北上过的顶尖系统呢，目前呢车行速度也大概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北上高科上交流道上来一路到陆竹路段呢，目前是车多，尤其高科入口车行速度都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国道8号目前呢，西向从台南系统一路到新竹呢，目前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

0: 来呢，往顶尖系统呢，车行速度甚至会降到40公里下了，也是提醒驾驶朋友，车多路段呢，还是要请多发挥耐心。在这边要提醒驾驶朋友，由于我们目前呢受到这个东北季风影响，这对流云系发展是比较旺盛，所以很容易发生这个短延时的强降雨。提醒驾驶朋友，雨中行车务必打开您的大灯，适当的降速，并拉长跟车距离的。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
0: 谢谢您。

来自于杨乃文的歌声《我给的爱》，国道三号北上47.8公里树林路段之前内侧两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还有在台15线西滨公路北上的东华路段之前，说施工工程影响到的后方的行车状况，大概在指标17.9到15.5公里的地方。国道十号呢，要提醒您在西向顶金民族路出口这边车多排排队，在西向的顶金到左营端这里也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台一线在高南公路往南金属中心之前到八德二路口也是走走停停的。6:27接近28分是不要跟你说拜拜咯，祝福您的周末时光都能够开心愉快，星期一下午4点下班有事吗？我们下月空中再相会，行车顺畅路平安，我们星期一见。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再以提普发现金20000元，立法院会复为审查。交通罚款专款专用，回归道安与执法，最快117年实施。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10月2号星期五的金广晚间新闻。在野党今天质询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时，再度主张今年经济成长税收增加，应全民普发现金2万元。行政院长卓荣泰对此回应，经济成长红利还需投入弱势照顾、产业发展及救灾等支出，如提高普发现金金额，势必要举债。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1: 国民党团主张全民普发现金从1万元提高到2万元。立委傅昆萁质询行政院长卓荣泰时表示，今年经济成长税收增加，如果每人普发2万元，约需4600亿元，不会因此债留子孙，还能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卓荣泰则表示，政府规划明年每人普发1万元，已经衡量国家财政能力，如果要再提高普发现金金额，势必要透过举债之应，
2: 用到更多的帮助弱势，更多的经济的发展，更多的国内重要产业的支持上面去。但已经把这些增加的税收已经把它用在这个地方去了，如果要增加对全民再发放，那必须重新要举债。
1: 卓荣泰也以企业经营为例表示，企业有盈余不会全部分给员工，仍需保留资源投入研发革新及未来发展，政府同样必须兼顾国家长期建设与财政需要。另外，针对中央政府总预算遭立法院删减冻结部分经费，总统赖清德日前批示已影响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及正常运作，要求行政院研议救济相关资文，二号在立法院会处理时经表决退回程序委员会。请广记者李成台北报道。
0: 我国向美国采购66架 F-16V 战机，首批2架今天中午顺利飞抵台东基地，也是空军暌违29年再次迎接全新战机。总统赖清德表示，政府会持续掌握后续交付进度，让国防投资成为保卫国家的坚实力量。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1: 编号6727、67282架全新 F-16V 战机二号上午从关岛起飞，中午12点左右陆续降落空军台东制航基地，完成跨越太平洋的返台航程。空军表示，112年已经成立第7战术战斗机联队，并分成3阶段编成辖下作战队，陆续派遣空技勤人员赴美接受换装训练。目前在美国生产线上的 F-16V 还有63架，部分已经进入交机阶段。空军司令部政战主任余德中说，
3: 为强化整体空防战力，空军于112年12月1日成立第7战术战斗机联队，并区分3阶段编成辖下之作战队，分批派遣空技型人员赴美接受换装训练，后续配合战机陆续返国，各专业人员将投入新机接装工作，即使战机性能得以迅速发挥。
1: 总统赖清德也在社群平台上发文表示，这是提升台湾空防战力的重要进展，展现我们强化自我防卫、以实力确保和平的坚定决心。首批 F-16V 不落拐洞交机后，政府会持续掌握后续交付进度，落实接装整备与训练，让国人的国防投资成为保卫国家的坚实力量。警网记者李成台北报道。
0: 交通部预告修法，地方政府获赔的道路交通违规罚锾收入将从现行法定提拨比率至少12%提高到100%，全数专款专用，确保每一笔违规罚锾回流到第一线，用于交通安全改善与执法，最快117年实施。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4: 取之于道路，用之于道路。交通部预告修《道路交通违规罚锾收入分配及运用办法》。公共运输及监理司司长胡迪奇说，新制最快117年上路，每年预计挹注超过200亿元来提升安全路网。
5: 那只要是对道路环境安全有改善的部分，其实都可以运用。那当然，我们这次最主要的核心是用在那个工程的部分啦，就是道岸环境改善，还有交通事故处理分析的部分。我当然知道大家可能会担心说，会不会就是大家全部拿去做

0: 执法啦齁。这个部分我也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我们刚刚有特别提的，我们半年就要把用途都要最公布一次啦齁。大家其实不用担心啦，我想地方政府也不会为了要以罚大家为目的把全部都拿去执法。
1: 胡迪奇表示，性质上路后让工程教育执法事故分析四维并进，每年预计可以额外挹注180亿元用在道安改善，像是标线标志优化、事故热区工程改善等项目，并明定地方政府每半年要公开账目，接受全民监督。金光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115年国庆大会即将登场，今年特别融入防灾及全社会防卫韧性元素，防灾时队伍将进场游行，警消及民间团体也将展示新式科技防灾救援装备。在国际赛事缔造佳绩的选手则会搭乘荣耀英雄车队进场，接受国人致敬。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3: 今年国庆大会主题为中华民国生日快乐，预计邀请超过10000名贵宾及民众观礼。庆筹会主委立法院长韩国瑜表示，国军、警消、学生及民间团体都将参与，展现台湾社会多元面貌。
4: 每一个环节都代表着国家对这片土地、对人民、对所有为台湾打拼的人致上最高的敬意。借着国庆大典的机会，更是让我们回头来看着一路走过来的历程，也让许多国人同胞在世界努力发光发亮的身影。
3: 大会分为序幕暖场、国庆典礼及主题表演三阶段。世界合唱大赛童声合唱组金奖三育国小合唱团将与桃山国小共同演出国庆礼赞。

0: 主题表演安排荣耀英雄车队、空地搜救演练及防灾士队伍进场，并展示科技防灾救援装备。最后由雷虎小组驾驶永鹰高照机采烟冲场。另外，今年国庆晚会将在新北市举办，国庆焰火则在台东县登场，用丰富活动共同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经管记者李成台北报道。
1: 金管会十月底将建制银行与券商跨业信用查询机制，强化融资监管。外界解读是为了管制四代同堂现象。金管会强调，这项机制是为了增进金融机构对客户信用的了解，并不会影响借款难度和金额。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台股近年表现畅旺，不过市场屡屡传出有投资人以房贷、车贷、信贷股票融资，形成四代同堂现象，可能衍生信用风险。金管会宣布将由联征中心建立平台，开放券商和银行在取得客户同意后，掌握借款、融资等信用情况，以确定客户是否有过度杠杆情形。部分人士忧心，这将使得取得贷款难度提高，金额也将因此减少。不过金管会银行局副局长王允中澄清，银行放贷原本就有相关风险管理机制，借款难度和金额并不会因为新机制受影响。
3: 银行办理不动产贷款，在总额方面有同一人、同一关系人相关的放款的规定，在个案的方面也是必须要依据央行对于金融机构办理不动产抵押贷款相关业务的规定，都已经有相关的法令来遵循了。
2: 另外，针对外界质疑这项措施可能引发台股下跌，金管会政企局副局长黄厚明回应，股市表现主要反映台股基本面，已经督导证交所和柜买中心建制台股仪表板，建议投资人多加利用了解上市柜公司财务情形，以数据理性判断市场变化。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被称为华尔街女神的女子陈丽婷与母亲为争夺家产杀害姑姑未遂遭重判，案件发回更审中，他的母亲还涉嫌以小姑名义未签进就医本票申请执行，遭判刑五年。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定谳，将入狱。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曾宣称在华尔街一周赚近$500,000，还以华尔街女神传奇开设投资课程的陈丽婷，她的母亲因家产问题长期和小姑相处不睦，母女俩策划谋财害命，合谋埋伏以铁锤攻击姑姑头部，事后检方依杀人未遂罪嫌将母女起诉，应审法院都重判8年有期徒刑，案件发回更审当中。而检方另外查出，他的母亲胡姓妇人明知三位小姑并没有和一家科技公司有金钱往来，也没有债权债务的关系，却伪造三个人的印章之后签立了近9亿元的本票，随后以科技公司名义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获准。经当事人抗告提起诉

0: 讼确认本票债权不存在才没有得逞。一审法院以五个伪造有价证券罪判刑六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胡姓妇人坦诚判刑，但没有和被害人和解。高院认为本票金额虽高，但妇人在告诉人提出救济程序时，并没有继续捏造不实，也没有获利，因此减轻改判五年有期徒刑。案件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就此确定妇人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海巡署侦防分署苗栗查缉队接获贩毒情资，会同屏东、高雄及台中等地检警共同侦办，在万峦山区查获林姓及刘姓犯嫌，起初超过 1.2 公斤毒品，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2: 海巡署侦防分署苗栗查缉队日前会同高雄市警局签证分局、台中市刑警大队等单位组成专案小组，锁定长期藏匿在屏东万峦偏远山区涉嫌贩毒的林姓及刘姓两名嫌犯。经长期搜证并分析比对出入人口后，报请屏东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持屏东地院核发的搜索票，前往两人藏匿处所搜索，当场起出大批毒品。苗栗查缉队专员邹家燕说：“
3: 屏屋内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807.79公克，第三级毒品凯他命464.56公克等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屏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2: 检方后续依法提起公诉。海巡署表示将持续结合检警、调及海关等单位，强化查缉毒品犯罪，维护治安及国人健康。经广记者陈怡林苗栗报道。
1: 一名戴姓男子上身赤裸徒步走在环东高架道路上，警方获报后准备将男子带离，却遭男子失控袭击。警方在制服过程中，从男子散落随身物品中查获两包毒品及注射针筒，经快筛确认为安非他命，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4: 台北市南港警分局接获报案，称有男子徒步走上环东高架大路，原警立即前往现场，发现是一名半裸的戴姓男子独自沿着高架路肩行走。由于周遭车流量大，原警随即上前拦下戴姓男子，准备将他带离高架道路。不料过程中，男子突然情绪失控，并徒手攻击原警。台北市南港警分局南港派出所所长李鸿翔说：“
5: 原警获报后迅速前往查处，查处过程中男子失控攻击，原警立即加以管束。又于随身物品中查获注射针筒，全案讯后将男子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4: 警方在制服男子的过程中，从其散落的随身物品发现两包不明颗粒，经毒品快筛检验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警方也依毒品危害条例以及妨碍公务罪将男子逮捕。警方提醒，毒品不仅危害自身健康，若在毒品影响下做出危险行为，可能危及自己以及其他用路人，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收到停车欠费通知，千万小心，诈团冒用远通电收名义催缴停车费，并以真假混搭方式诱骗取得民众信用卡资料后盗刷。有民众被通知欠缴120元后误点连结，短短9分钟就损失高达150,000多元。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0: 今年1到9月份假冒缴费 ETC 或停车费的相关诈骗共有401件，财损金额1700多万。刑事局最近更发现诈骗邮件冒用远通电收声称停车费未缴进而盗刷。一位民众收到远通电收电子邮件，显示他有120元的停车费未缴，信件内容除了放上正确官方电话，还有一个超连结。民众不经查证直接点选连结，输入个人信用卡资料和验证码，短短几分钟被盗刷了4笔，而且还是台币、美元、日元和英镑4种不同币别的交易。刑事局预防科警务证张家勋说，
6: 客服专线的电话号码是真的，其他内容跟连结全部都是诈骗的资讯。被害人输入信用卡卡号跟这个验证码，10分钟内就出现了信用卡消费的交易简讯，折合台币15万元左右。
0: 刑警局表示，这起个案最特别的是诈团利用真假混搭资讯混淆民众，再次预请收到相关缴费通知，务必牢记不明连结不要点，陌生网址不要进，信用卡资料和验证码千万不要给。如果被盗刷，要立刻联系发卡银行，保留相关记录，赶紧报案。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时间来到6:45，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安定到永康，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道到内坜，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时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在南下24公里环北交流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而且它的警告标识过近了。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车多拥塞，南下19.1公里福德隧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新店到中和车多速缓，南下竹南出口匝道自小客车翻覆事故。国道三号北上102.5公里过茄东交流道外侧路间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47.8公里树林交流道前内侧两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龙潭到三鹰，北上树林到土城，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赤四线东向23公里过松竹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2026长庚医学周开幕典礼，他称许长庚医疗体系对台湾医疗和公共服务的贡献，是台湾的另一座护国神山。记者静杰的报道。
2: 赖总统在国务院长司徒惠康、中研院长陈建仁以及长庚医疗财团法人董事长王瑞慧等人陪同下出席活动。总统致辞时表示，长庚医疗体系成立50周年，秉持王永庆创办人取之社会用之社会，要做就要做到最好的精神，深切影响庞大医疗体系甚至整个台湾的企业文化，可说是台湾医疗健康领域的守护神，是台积电以外另一座护国神山。
3: 长庚医疗体系有11家分院，12000多张病床，一年服务超过1000万人次的病人，承担的医疗责任是最大的，是台湾的健康守护神，是护国神山，跟台积电对国家有同样的贡献。
2: 赖总统说，健保成立30年，政府推动健康台湾深耕计划，未来将致力延长国人平均余命3岁，降低不健康年数，减少癌症和三高死亡率1/3，将健保总额由目前1兆082亿元到明年再成长5.5%，并持续改善医疗机构设备，培育人才，提高从业人员的薪资待遇，进一步完善整体医疗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检调追查市售苦茶油检出苯偏皮超标案，发现魏家公司诚信业务经理与诚信供应商涉嫌混充低价大陆产茶渍，借此谋取上千万暴利。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将两人起诉，建请法院从重量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继中联大豆油品验出一级致癌物苯偏皮之后，食药署7月底接获永丰余生技等业者通报苦茶油制品也检出苯偏皮超标。由于苦茶油采冷压制造，不太可能产生苯偏皮，卫福部怀疑可能是苦茶籽来源出问题。检调巡线查出，魏家公司的业务经理诚信女子为降低成本，涉嫌伙同诚信供应商购买中国制的低价苦茶籽混充，随后包含自家生产的高氧酸苦茶油或委外代工及永丰余订购的产品都标榜是100%台湾苦茶油，借此谋取1700多万元的暴利。检方侦查后依法将两人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郭锦昌说，
5: 诚信被告等二人涉嫌贩售标示不实之苦茶油案件，依刑法诈欺取财及商品标示不实等罪嫌提起公诉。
4: 检方审酌两个人为谋私利，侵害消费者信赖及食品安全，犯罪情节重大，建请法院从重量刑。至于魏家实际负责人等3个人因不知情，获得不起诉处分。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前彰化县永靖乡长詹木根任内局势公所承办人员，以特定厂商

0: 提供的资料制作招标文件，不法获利近500万元。地方法院审理终结，涉及两大光电弊案，判处应执行有期徒刑13年。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1: 判决书指出，109年詹木根在乡长任内办理清洁队暨棒球场设置太阳能光电系统招租案，执事主任秘书林慧君等人依特定光电公司招标资格限制等条件，制作有利的文件及租约，收受306万多元汇款。隔年十岁之位，再伙同白手套办理屋顶太阳能光电系统招租案，取得汇款190万多元。彰化地方法院行政庭长吴永良说明量刑理由。
2: 本院本酌被告詹木根于案发时为永靖乡长，不思廉洁至此，竟为图私利，使下属配合犯罪，泄露招标资讯给江信杰转资特定厂商，并收受贿赂，腐蚀国家社会法治根基，且犯后否认犯罪，为缴回犯罪所得，实难姑息纵容。
1: 法院审理终结，前永靖乡长詹木根涉犯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判处应执行有期徒刑13年，褫夺公权8年。主任秘书林慧君应执行有期徒刑3年2月，白手套江信杰应执行有期徒刑10月。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2026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将于10月3号到11号在中兴新村举行。南投县中兴警分局将配合活动进行交通管制及疏导，呼吁民众多利用接驳车前往会场，并遵守现场远景及移交指挥。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茶博会为期9天，活动期间周边停车位有限，警方规划多处停车场及接驳站，平日从早上8点半到下午5点半，每30分钟一班，假日则服务到晚上6点半。10月3号及4号因应演唱会，接驳服务也将延长。自行开车民众可依现场指引前往停车场，再搭乘接驳车进入会场，也可搭乘客运到中学路站下车。中兴警分局警务组谢志伟说，
4: 活动期间将针对中正路与中学路口、中正路与光荣西路口、东明路与中兴路口以及神府路与东明路等易拥塞路段，视现场车流适时调整号志，并于沿线设置会场、接驳站及停车场指引，大型游览车也应停妥后再让游客下车，避免影响周边交通。
3: 中兴警分局提醒民众，前往茶博会应遵守远景及一招指挥，团体游览车依规定停放，切勿违规停车。活动期间人潮众多，也要提高防窃意识，贵重物品及财物应妥善保管。警方将加强巡逻防窃勤务，并提供现场咨询服务，共同维护茶博会周边交通及治安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0: 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推出智慧停车单、超商临柜扫码缴费服务，民众只要在缴费期限内使用手机扫描停车单上的 QR Code， 就能直接产生缴费条码，让超商店员扫码缴费。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5: 台北市自108年起扩大办理智慧停车收费，透过地磁等设备掌握车辆进出资讯，并提供第三方支付、代扣缴以及超商等多元缴费管道。停管处统计，非现金缴费比例已从110年的 51.35% 提升至今年8月的 72.62%， 但目前仍有近30%停车费透过实体通路缴纳。停管处为简化超商缴费流程，推出3段式条码，民众透过手机扫描后就能直接出示条码，由超商店员扫码缴费。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李杰如科长说，
6: 现在民众他们拿到我们的智慧停车单，他可以透过他手机照相机的那些功能找这个 QR Code， 他会连接到我们停管处的一站式服务网页，他现在有多一个超商缴费的一个按键可以查询，那他可以产制出3段条码，让超商店员他可以透过民众手机去扫这条码之后就去缴费。
5: 停管处提醒，这项服务仅限缴费期限内使用，逾期则需要依照补缴通知单进行缴费，原有的第三方支付、代扣缴以及超商等缴费管道也都维持不变，民众可以依照自身需求进行选择。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为强化屏东县离岛琉球乡的医疗水平，屏东县政府卫生局安排医疗团队进驻，目前卫生所已有5名医师提供服务，并设有专科牙科、洗肾、肠胃镜及24小时医疗照护。记者宋玲的报道。
7: 屏东县离岛琉球乡因为交通不方便，居民就医都得

0: 搭船到本岛，近年县府团队透过医疗团队的进驻、设备升级跟服务扩充，持续提升离岛医疗照护品质。县长周春明说，现在至少很多简单的疾病都不用搭船到本岛了。
1: 那现在卫生所真的是非常的不简单，我们有五位的医生呢，然后24小时，那假日还有 IDS。那现在我们的肠胃镜，我们的设备也非常的先进，那有我们专科专责的医师来帮忙，那还有牙科。
0: 还有我们的洗肾，所以希望说能够在这边做好更多的一些预防跟准备。
2: 卫生局表示，琉球乡卫生所医疗服务升级，从专科急诊到居家照护全面提升，让医疗服务更贴近乡亲的需求。在肾脏照护方面，高雄医学大学肾脏科团队每月定期进岛驻诊，针对早期肾病以及洗肾前期的患者，提供完整照护。目前有1170人完成肾功能筛检，并且收案99名早期肾。
3: 肾病以及50名洗肾前期患者追踪显示，超过60%的民众的肾功能获得改善或者维持稳定，降低肾病恶化以及洗肾的风险。警广记者宋琳平龙报道。
4: 中义基金会举办“一起爱孩子，服侍义卖”，包含孙胜熙等30组艺人响应捐出二手衣物。现场还有潘一良等设计师品牌好物。即日起到10月4号，欢迎大家前往选购。 记者吴依妮的报道。全台每年约有4500位弱势儿少转介安置服务。中义社服事业基金会70多年来，透过短中长期家园，收容8000位以上失依儿，并协寻收养家庭。为了筹建第一座0到18岁一站式儿少福利园区，中义基金会募集到30组明星衣橱进行义卖。副执行长谢小琪说：“
5: 我们照顾的孩子有很多都是辗转的转换才来到了中义。其实孩子唯一担心的。” 是我还可以在这边继续住吗？开创一个福利园区，除了我们安置的服务之外，其实里面多了很多的疗愈的环境，甚至有一些諮商的需求。
6: 演员王彤这次带着他在霸气乐团的音乐伙伴担任爱心大使，现场捐出一套珍藏的衣物。
5: 其实这件事我的秀服，表演的时候穿的。然后我只穿过一次，后来我就不好意思穿。可是我觉得他应该要送给有缘人，而且我故意定了一个。
3: 标价是520，就把这份爱带回去，很有意义。对，一起爱孩子义卖活动即日起到10月4号，在凯基人寿博爱大楼举行，邀请各界到场支持。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台湾拳击好手陈念琴在名古屋亚运65公斤级金牌战中，与印度选手胡达激烈交战3回合。 前2回合双方战平，关键第3回合互有攻守，最终陈念琴以2比3卸尾差距摘下银牌，这也是他继杭州亚运夺铜之后连续2届亚运夺牌。
7: 尽管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大台北地区、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新竹到台中、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3到32度。 中部及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阵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4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的24公里环北前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在同样路段的环北出口路间有另外一台小客车停放。国道一号南下的318.9公里永康交流道的路间车辆爆胎停放。国道三号南下的竹南出口遭到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南下的115.6公里竹南出口的翻覆事故要特别小心。省道台65线南下的3.2公里新庄二出口前的内线两台车事故，台七四线东向23公里太原路段的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林口到泰山，南下的东湖到圆山，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从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一路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树林不到30公里。在国道二号大竹往南桃园车子多。国道一号持续往南，在国一双向的内坜到平镇系统，高架北上的孝前路到中坜转接道不到50公里。南下的湖口到竹北，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中部的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则走停停。台七四线的车流呢，是南屯二往西屯一，从德往太原，跟西行北上的大里一到太平的路段。再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永康，顶金系统到高雄，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50公里。补充国道十号的西行1.9公里顶金系统路段的内外行车道小货车打横的事故。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了，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

0: 大家一起努力。
1: 哎，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2: 哦，怎么了吗？
1: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2: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1: 哪些条件啊？
2: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1: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2: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1: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2: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3: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2: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4: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2: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4: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2: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4: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3: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幸福的地图 Elva 萧雅轩，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晚上的7:14，在景广全国站交通网。好了，今天节目开场给大家华语金曲的这个副科还有什么精华年代吗？5566无所谓。

5566歌曲叫做无所谓，7:17。在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22.3公里环北前的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19.2公里福德隧道的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南屯加油道下匝道往环中，还有南下178公里台中加油道下匝道往黎明路都是车子多。在国道一号北上137公里过铜锣的路肩两部机车骑上来非常危险呢。好，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环北到圆山，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北上提点到汐止端，南下提点到五股都不到40公里哟。国道三号南下从环东一路到木栅，中和到树林，北上大溪到三鶯车子多。他是 Mayday 五月天林星海海。

May Day 五月天零星嗨嗨，有在关注名古屋的亚运吗？今天最新的捷报陈念琴，在这个亚运的女子拳击拿到了银牌。而另外一个是跆拳道的部分，这个跆拳道呢是洪俊毅男子队的这个跆拳道呢，暌违12年再闯金牌战。在国道10号的这个仁武到燕巢啊，8点钟开始，这个方向会进行封闭施工，要特别留心哦。国道10号仁武到燕巢的方向这个地方会封闭施工，不能通行，是8点钟开始提早进行改道作业。在国道3号南下19.2公里福德隧道内线有两台车事故。继续来听到的是刘若英跟柯志堂每天的不理想。

收录在《不完美人生指南》，来自刘若英跟柯志堂的合作《每天的不理想》。在国道一号南下 47.7 公里桃园前的外线两台车事故，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这里是车子多。路况更新消息0800-000-123。待会准备来进7:30的景广新闻。今年拿到最佳客语歌手奖肯定，他是陈以诺，歌曲叫《Hell Sunny》。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台经院公布八月制造业的景气灯号，由黄红灯转为代表持平的绿灯，主因是传产的复苏脚步不一，加上厂商对景气看法转趋保守，但是不能单凭灯号变化认定景气翻转。由署燕

0: 报道。
1: AI 需求畅旺和国际品牌新机备货带动我国八月出口外销订单和制造业生产指数同步创高。不过，台经院八月制造业景气信号却比七月下降 1.36 分，来到 15.96 分，灯号也从代表扬升的黄红灯转为绿灯。台经院副研究员许碧书表示，部分传产持续面临终端需求疲弱，加上厂商看好当月及未来半年景气的比例明显减少，使得整体分数有所下滑。但目前分数和黄红灯的16分只有 0.04 的微幅差距，临界值附近的波动不能直接解读为景气转差。
2: 看好比率增加的话，或者是指标走阳的部分的话，我们还是会回升到阳升的黄红灯，所以在一个门槛当中，就是一个临界值的时候，就会有一点波动的感觉。那个一点点的偏差不代表说景气已经是变不好。
1: 台经院指出，台湾仍有 AI 需求支撑，但中东战事所推升的能源及运输成本，以及资通和视听产品对美出口年增率从七月的 28% 降到八月的 14.6%， 是否影响后续制造业成长力道，都将是观察重点。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苗栗县竹南镇工业路深夜出现一名机车骑士，不仅无视60公里的速限，狂飙到105公里，还在通过测速照相杆时故意用脚遮住车牌，最后仍遭远警查出，依法开罚并吊扣车牌6个月。陈依林报道。
3: 苗栗县竹南镇工业路因道路笔直且车流量大，经常有驾驶人贪快超速。为了维护用路安全，苗栗县警察局在当地设置固定式测速照相设备。远警日前审核测速资料时，发现一名机车骑士深夜行经公益路，在速限60公里的路段以时速105公里高速行驶，还刻意用脚遮住号牌，企图规避取缔。交通警察队副队长林宏敏说，
4: 经远警调阅监视器交叉比对，成功让违规驾驶当场现行。该名骑士除将面临新台币6000以上36000以下罚款外，还将吊扣车辆牌照6个月，另统计15年迄今已在该高风险路段举发超速违规4490件。
3: 警察局长李忠平提醒，行车速度过快往往是重大死伤事故的主因，切勿为一时之快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国科会年度盛事台湾科普环岛列车10月19号开始为期6天的科学之旅，行经全台30个火车站，车厢内涵盖太空探索、海洋科技、通讯技术等前沿领域，让科学向下扎根。吴英妮报道。
5: 国科会2026台湾科普环岛列车今年新增树林、冈山、潮州、太麻里、凤林、苏澳新站、猴洞七个停靠站，将多元科学体验带往全台18个县市，总共30个铁路站点。国科会主委吴成文说，
6: 很多小朋友其实在整个国中小的学习过程没有太多这种机会，那我们利用这个环岛列车举办的期间，我们除了在台铁的这些站点之外呢，我们也会设置很多其他的这个活动，特别是不是只有城乡的差距而已，我们甚至南北的这个文化也有一些不同，它能够彼此互相包容。
5: 10月19号到10月24号6天环岛旅程，沿路将经过附近至少15个科学场域开放参访，总计提供超过450项科普活动，还有各地产业、人文特色及多语互动。环岛结束后，科普列车将返回台北车站，在站内举办整天的科学游乐园活动，让更多民众进场体验科学的乐趣。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7: 经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减弱，大台北、台湾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基本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阴时多云，23到32度，中部晴午后短暂阵雨，26到33度，南部晴午后短暂阵雨，26到34度，东部阴短暂雨，24到32度，离岛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获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哎，蝙蝠侠，你怎么开车不开车灯啊？
5: 因为我习惯在黑暗中行动啊。
4: 但是你现在不是在抓坏人，是在开车哎。
5: 我的眼睛看得很清楚。
4: 重点不是你看得到，是别人看不看得到你啦。
5: 这一点我没算到。
4: 天色昏暗，下雨天或进入隧道时，你不开灯，在别人眼中就像是移动的黑洞。
5: 原来最危险的不是夜晚，是我把自己开成夜间隐形车。
4: 嗯，没错，这下不止反派看不到你，连路人也看不到你了。
5: 好，开灯。
4: 太赞了，这样大家都知道英雄来了。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夜间浓雾、天色昏暗或视线不清时，汽车都应开亮头灯。行经隧道、调拨车道或主管机关公告的山区或特殊路段，也需依标志指示适当使用灯光，让车灯照亮家人等你平安回家的那条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芷婷。那是吸食毒品会让健康走到尽头，面对毒品的诱惑，请大声说不，别让美丽的人生被毒品占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他是阿杜，歌曲叫做《放手》，7:43。台一线的南下46公里杨梅前的外线车道路面凹凸不平，国道一号的北上345公里过冈山地方的内线有4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三号北上115.3公里西滨交道的外线有轮胎皮掉落。路网图，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中和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南部地区国一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他是 JJ 林俊杰，木乃伊。

地震发生时，若你在室内，务必趴下，掩护，稳住，迅速趴下，用手保护头部和颈部，并且躲到稳固的桌子底下，握住桌角，保持冷静，保护自身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小男孩乐团天降辣妹7:52。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不到40公里，国十的双向左营到顶金也不到40公里哟。收录在18班5E，他是王力宏。

王力宏收录在十八般武艺当中，柴米油盐酱醋茶56分。好，待会的8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国道三号北上115.3公里西滨交流道路段的外线有轮胎皮掉在这边哦。它是 Tank 旅舰中城里的月光，待会见。

大家好，我是 Her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Yeah.

晚上的8:01，警管路况导航为你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北上的115.3公里西滨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这里是轮胎皮掉落。省道的部分，台一线南下46公里杨梅前的外线车道路面是凹凸不平的。国道10号仁武道顶金系统的双向全线车道进行施工，国道10号双向的仁武道顶金双向的全线车道进行施工，要提早改道。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优，国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都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归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南部地区国道1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时速不到30。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哎，美美，你周末不是要去唱歌吗？出去玩，人多的地方，东西要小心，不要什么都敢试哦。
2: 哈，安怎？是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1: 最近不是常听到丧尸烟弹吗？有些来路不明的电子烟，可能掺有伊托米酯，吸了可能会恍神、站不稳、身体发抖，严重还有可能会呼吸停止，真的很危险。
2: 哈啊，看起来像电子烟，里面竟然可能有毒品哦。
1: 对呀，而且伊托米酯类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不是好玩试一下就没事了耶，食用、持有都有可能会触法。制造、运输、贩卖，刑责更重，最重可处死刑。
2: 原来这么严重，看来来路不明的东西真的不能乱碰哎。
1: 没错，别因为一时好奇，赔上自己的健康和人生。看到身边的人疑似使用，也别当作没看到，必要时赶快寻求协助。
3: 伊托米酯类已列为第一级毒品，施用、持有都可能涉及刑事责任，制造、运输、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来路不明的东西不要碰，远离毒品诱惑，保护自己也保护身边的人。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阿红啊，今天国务男

0: 下外侧车道怎么封起来了？
1: 老张，你不知道哦，那边在做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啦。
0: 哦，难怪，我刚从石碇匝道上来，前面一直在引导大客车动线，我差点开错了。
1: 现在封闭的是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大客车都要依照交围线行行驶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刚刚看到路肩标志亮绿箭头。
1: 对呀，开放通行时才能走，而且还是要照现场指示慢慢开，安全第一啦。
0: 嗯，看来我之后跑国五得多注意路况了。
2: 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办理高速公路后续路段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国五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动线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Lisa 跟 Felix， 歌曲叫做 Reawaker， 第二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晚上8:10。台一线南下，台一线南下，

46公里杨梅前的外线车道路面是凹凸不平。国道一号北上的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南下92到94公里新竹出口前，都是车子缓慢的地方。美秀集团民站路。

8:14，歌曲来自美秀集团，还有谁？孙翠凤，歌曲叫《明战路》。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路网图国道十号双向的燕巢到仁武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提早改道哦。国道十号双向的燕巢到仁武封闭施工，不给走了。专辑《我的问题该问谁》，他是艾怡良。

我的问题该问谁专辑它是艾怡良，歌曲找来了凤小岳合作，你身边。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的中间外线南下过关庙服务区中间内线是进行施工的。在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比较慢。成为谁的家，他是廖文强，歌曲叫做《微光》。

廖文强歌曲叫做《微光》。现在每天在看那个新闻的时候啊，应该都会看到那个亚运的最新消息哦。目前呢，在刷这个名古屋亚运相关的新闻呐、啊，在中央社新闻有提到哦，亚运的跆拳道洪俊毅拿到的是银牌。好，刚刚是7:44最新的消息出来，男子队史上12年来第一个拿到的银牌在这个地方。另外呢，在亚运的跆拳道王维嘉得到的是铜牌，所以刚刚的这个赛事跆拳道的部分应该是告了一个段落了。在运动项目比赛上面，你自己有没有比较偏好的、比较喜欢看的？还是说，哎，其实只要是运动类型的、竞技类型的这个比赛内容、都是有兴趣看的呢？目前在道路上面的台一线南下的46公里杨梅出口前的外线，这里路面凹凸不平。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的中间外线车道，还有南下过关庙服务区中间内线车道，都是有施工在进行的。国道3号北上树林到土城，国道2号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比较慢。这个礼拜上4天班。下个礼拜又有连续假期了，哇，连续3个礼拜都只上4天了。好日乐团请 OK 米努待会来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在野党今天质询行政院长朱荣泰时，再度主张今年经济成长、税收增加，应全民普发现金20,000元。朱荣泰院长对此回应，经济成长红利还需投入弱势照顾、产业发展及防救灾等支出，若提高普发现金金额，势必要举债。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国民党团主张全民普发现金从10,000元提高到20,000元。立委傅昆萁质询行政院长朱荣泰时表示，今年经济成长、税收增加，如果每人普发20,000元，约需4600亿元，不会因此债留子孙，还能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朱荣泰则表示，政府规划明年每人普发10,000元，已经衡量国家财政能力，如果要再提高普发现金金额，势必要透过举债之印，
3: 用到更多的帮助弱势，更多的经济的发展，更多的国内重

0: 农药产业的支持上面去，但已经把这些增加的税收已经把它用在这个地方去了。如果要增加对全民再发放，那必须重新要举债。
1: 卓荣泰也以企业经营为例表示，企业有盈余不会全部分给员工，仍需保留资源投入研发革新及未来发展，政府同样必须兼顾国家长期建设与财政需要。另外，针对中央政府总预算遭立法院删减冻结部分经费，总统赖清德日前批示已影响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及正常运作，要求行政院研议救济相关资文，二号在立法院会处理时经表决退回程序委员会。请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115年度公费流感及 COVID-19 疫苗于10月1号正式开打，首日分别接种 26.6 万人与近10万人，双双创下近年来开打首日的最高纪录。第一阶段已针对65岁以上长者、幼儿及孕妇等高风险对象开放接种，第二阶段将在11月2号起扩大到50岁以上成人。民众可透过疾管署官网或相关管道查询临近合约院所并预约接种。台中市西区英才路与公正路口今天中午发生机车碰撞事故，造成两名骑士手脚擦挫伤，所幸意识清醒，均自行就医。第一警分局将详细搜证，厘清肇事原因。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事故发生于10月2号中午12点01分左右，林姓女子骑机车沿英才路外侧快车道往向上北路方向行驶，纪姓女子则骑车沿公正路往模范街方向行驶，双方行经路口时发生碰撞，造成两人手脚擦挫伤，所幸都意识清醒，并自行就医诊治。第一警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蔡世杰说，
4: 经调查，双方驾驶无饮酒行事，令林女闯红灯之行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3条第一项，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5400元以下罚元。全案详细收证后，交由鉴定单位或法院厘清肇事原因。
3: 第一警分局呼吁，驾驶人行经路口应遵守交通号志，切勿抢快闯红灯。若遇雨后路面湿滑，更应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并随时注意路况，避免因刹车不及或车辆打滑发生事故。警方将持续加强交通安全宣导，维护道路顺畅与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九州博弈集团涉嫌利用第三方支付吸收赌资，并洗钱438亿元。台中地方法院历经两年多审理，以组织等罪判处总裁陈振谷应执行11年8个月徒刑，并科罚金9000万元。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台中地检署侦办九州博弈案，以赌博、洗钱、诈欺及组织等罪嫌起诉，其中包括外号百亿总裁陈振谷、最美女董座许培金、前电视台记者史正康等人。行政庭长简方杰表示，合议庭依触犯组织犯罪条例等，判陈振谷8年6月、5年2月，应执行11年8月，并科罚金9000万元，褫夺公权5年。
6: 合议庭审酌被告陈振谷等人均为自视程度健全的成年人，无视国家法律禁止赌博禁令，以公司形式的犯罪组织方式分工经营本案网络赌博网站，利用第三方支付系统串接本案赌博网站金流以及不法资金投资，严重助长社会上投机侥幸心态，影响社会风气，那也增加侦查机关查缉犯罪的阻碍以及国家追溯犯罪困难，并破坏洗钱制度的健全，危害金融秩序。
5: 女董座许培金犯组织等罪，各判4年6月、4年6月，应执行7年，并科罚金1200万元。史正康犯组织罪，判5年，并科罚金1000万元。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3到32度；中部及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阵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4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Crossing，
1: 我是哥哥 CJ，
0: 我是弟弟 C Mike。
1: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0: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2: 阿明，你看天顶那粒星有够光，亲像你的名，就是我世界的光。
3: 阿如，我不是哦，敢那有一个上光的名，我嘛足够做环保的哦。那是有旧的电火球，我拢会甲伊换做新的 LED 电火炮啊！
2: 我知影，你有参加照明光姑姑减肥新生活照明光源太古换新推广活动，对唔对？听讲为九月初九就开始啊，活动一直到十月三十一号哦。只要到指定的店回收灯光、电火球，也是要新的照明光源，就会当参加抽奖，也是拍折活动。
3: 无唔对 ，LED 照明光源会用用较久，而且省电佮减碳。明仔载哦，咱就来甲旧的传统电火球换做新的 LED 电火球，参加太古换新活动，好唔好？
2: 当然嘛好，我的阿明实在是世界一级棒。
4: 照明亮久久，减肥新生活。照明更换太古换新推广活动已经开始了。十月三十一号进前，你指定的店回收电火管、电火球啊，也是买照明更换，你当参加抽奖加拍折的活动。LED 比传统的电火管加电火球啊，更加环保嘛，省电。欢迎大家做回太古换新。详细请到照明亮久久减肥新生活活动的网站来了解。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熊大糟糕了，我刚刚收到莎莉要我帮他的宠物投票充能器的讯息，点击后叫我输入电话 LINE 认证码，结果我的 LINE 被登出了，怎么办？
1: 哦，兔兔啊，你的 LINE 账号应该是被盗用了。
0: 啊，那我要不要赶快删除 APP？
1: 先别急着删 APP， 赶快点选再次登入，也立刻联络 LINE 客服。
0: 熊大，还好之前有听取你的建议，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我顺利登入了。那没有绑定的话该怎么办呢？
1: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 LINE 客服来处理了。
2: 记得把 LINE 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会有可疑网站示警提醒。以上广告由LINE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警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中心路一段重新录一段音喜欧巴熊7:44。在国道一号北上过彰化的外线车道，有白色的休旅车闪远光灯。国道一号北上的12.5公里过高架细止段的路间，小货车停放。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梯顶路段车速缓慢。国道十号双向的仁武道燕巢全线车道双向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提早改道。杨乃文，禁止。

0: Chelsea。
1: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2: 收听警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3: Boxy，
2: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木间剧这首歌曲来自于文文，歌曲叫做《浪花》。8:52在休息过后继续回来哦。国道一号北上的12.5公里过高架汐止端的路间有小货车停放。国道三号南下过关庙服务区中间内线路面整修。继续听到屯爱特工队，他们是海豚刑警。安平吃瓜。

海豚刑警，歌曲叫做安平之光。每次只要播这首歌，我就会想到我之前去浪人记的一些回忆跟经历哦。国道一号南下的18.3公里过内湖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情形。

想到安平，想到台南，发现哇，好久没有去台南走走了。疫情过后，国旅确实有受到一些冲击，因为大家可以开始出国了，是吗？阿月张震岳歌曲叫《分手吧》，待会九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12.5公里，过了高架汐止段的路肩，小货车停放。国道三号南下的汐止隧道外线两个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南下过关庙服务区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在国道10号双向的仁武道顶金，仁武道燕巢，国十双向仁武道燕巢封闭施工不能通行，要提早改道。省道部分，台一线南下46公里杨梅端前外线车道，这里是路面不平整。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的，路况更新电话再请拨打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柔纯。十月有多项的新措施上路，不止劳工的婚假从八天延长到14天，公费流感和新冠疫苗也同步开打。卫福部疾管署这次采购流感疫苗创新高，有705万剂，新冠疫苗也有240万剂，为的就是因应这一波秋冬的呼吸道疫情。中秋连假强碰流感高峰，疾管署署长罗玉君示警，流感本周达高峰后会继续流行，十月中旬趋缓，十一月中旬才有机会脱离流行期，呼吁符合公费资格的11类高风险族群紧速接种疫苗。
2: 这一周因为星期一还是放假，那但是就是已经有看到后续回来的这几天有一些这个回诊潮，所以估计这一周的就诊人次可能会在14万到15万之间，比上一周可能会再高一点点，不过后续应该就会开始持平跟开始往下降。我们是估计大概十月中旬之后会比较明显有下降，那当然如果疫苗打得很好，也会有助于这个疫情更快速的下降。那所以这段期间其实都是流感好发期，很容易会感染到流感，所以才会特别希望说民众可以把握时间，在10月1号以后赶快来接种这个公费流感疫苗。
1: 为促进民众健康生活，卫福部也同步启动健康币的累币活动。只要你年满18岁，手机下载健保快通 APP， 还有 Healthy Go 健康 Go APP， 注册绑定，填写生活形态调查，就可以先赚300币。打公费左流右心疫苗也能赚健康币，同时施打1350币一次入袋。打肺炎链球菌疫苗再拿600币。卫福部长史从良说 ，APP 首日开放下载1小时就有23000人响应，接下来的连续8周要周周抽出200元商品礼券，年终更加码抽200只的 Apple Watch。
3: 那我们希望呢，大家赶快上网哈，然后就可以绑定，然后赶快去打疫苗。累积健康币，然后在下周开始，我们就周周有摸彩，有参加就可以参加摸彩。那么打了这个疫苗之后，累积健康币，12月1号开始就可以兑换。
1: 不止打疫苗能够赚健康币，政府现有的成人健检和公费癌症筛检也都能累积健康币，一币等值1元。12月起，只要累积满1000币，就可以上 Healthy Go 的 APP 查询5大通路兑换项目。大家一定很想知道到底可以换什么吧？国健署署长沈庆芬说，目前 7-11、全家超商、全联超市、大树和维康药局、健身场馆的 World Dream， 还有健身工厂、南山等6大人寿外溢保单都可以折抵兑换健康商品服务，
4: 包含我们的超商量贩业者，就是我们的好朋友，可以提供我们在符合健康概念的这些商品。那我们的社区药局也是我们生活上的好伙伴，可以给我们折抵一些医疗器材或者是营养保健食品哦。那再来，我们的布利医院也非常的热情的加入我们的健康币的这个活动哦。那在布利医院的部分，不用 APP， 只要插健保卡就可以做

0: 自费健检、疫苗还有麻醉的一个折抵。在运动场馆的部分可以折抵月租费还有相关的商品，那我们的寿险业者可以做外溢保单的折抵，让我们的健康更加值。
1: 石从良也透露，这只是首波的厂商名单，接下来陆续还会公布合作兑换通路。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超商的茶叶蛋不能折抵兑换，无糖茶饮没有问题。国健署也公布健康币的累币攻略，以60多岁的男性来说，如果完成各项符合资格的健检、癌筛等等，最多可以3950币。40多岁的女性，因为多了子宫颈癌还有乳癌两项癌筛，所以赚更多，可以赚4350币。还是觉得有点难的话，国健署也寄出健康币的快速累币攻略，上网就查得到。
0: 今天开始，我们的健康币的网站就会启动了，健康币的跑跳攻略，你只要上网开始玩这个游戏，那你输入你的年龄，然后你的性别，还有你的这个有没有相关的这些抽烟还有家族史的危险因子的时候，你最后就会有一个建议出来，你符合哪些健康服务的项目，那你就可以开始去做健康服务，并且累积我们的健康币。
1: 沈进芬说，健康币首波累币都是政府既有的预防保健政策，民众只需要下载并注册绑定两款 APP， 打疫苗就会直接帮你登录累币，不用自己登记，鼓励民众赶快下载起来，达成指定任务赚保币，把健康也赚起来。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尤如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哎，今天想吃什么啊？
3: 哎，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2: 哇，好像很不错哎！
3: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2: 哇，听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3: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2: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3: 哎，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4: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嘛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9:13，来自 Bruno Mars 歌曲叫做 Finest。 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国道一号北上12.5公里过高架汐止段的路肩，小货车停放在这边。 ICBO 冰球乐团歌曲叫做好朋友。

IC 爆冰球乐团歌曲叫《好朋友》。国道十号双向的燕巢到仁武封闭施工不能走，目前看起来呢，顶金往仁武有回堵的状态，会从仁武交流道下到平面，所以晚上不能走，请大家提早改到高雄的朋友，仁武到燕巢的双向不能通行哦。他是邓肯，不对，他是 Candan， 是肯邓。爱过痛过，才懂你是最美。

爱过通过才懂你是最美肯邓的歌声，收录在哪呢？偷心总动员。继续听到的是 Hideout 专辑 Linian 的作品 Black Panther。

呼吸 breathing 9:27。今天是10月2号，我们来补充一下小知识、冷知识哈。10月2号是国际非暴力日。其实，在现在呢，不只是这个一般的暴力行为，其实有很多也是跟性别有关的，或者是跟儿少有关的各式各样的暴力的行为，都是很不乐见的。要提醒大家，如果身边有类似的情形可能发生的话呢，可以预先杜绝的话呢，也要提早的来做防范。待会9:30的金广新闻，他是林佩乔林 PK， 歌曲叫《光彩》，待会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
1: 我国向美国采购66架 F-16V 战机，首批2架今天中午顺利飞抵台东基地，也是空军暌违29年再次迎接全新战机。总统赖清德表示，政府会持续掌握后续交付进度，让国防投资成为保卫国家的坚实力量。记者李义晨的报道。
2: 编号6727、6728两架全新 F-16V 战机二号上午从关岛起飞，中午12点左右陆续降落空军台东直航基地，完成跨越太平洋的返台航程。空军表示，112年已经成立第七战术战斗机联队，并分成三阶段编成辖下作战队，陆续派遣空技勤人员赴美接受换装训练。目前在美国生产线上的 F-16V 还有63架，部分已经进入交机阶段。空军司令部政战主任余德中说。
3: 为强化整体空防战力，空军于112年12月1日成立第七战术战斗机联队，并区分三阶段编成辖下之作战队，分批派遣空技型人员赴美接受换装训练，后续配合战机陆续返国，各专业人员将投入新机接装工作，其使战机性能得以迅速发挥。
2: 总统赖清德也在社群平台上发文表示，这是提升台湾空防战力的重要进展，展现我们强化自我防卫、以实力确保和平的坚定决心。首批 F-16V 不落拐洞交机后，政府会持续掌握后续交付进度，落实接装整备与训练，让国人。

0: 人的国防投资成为保卫国家的坚实力量。今晚记者李成台北报道。
1: 收到欠费通知，千万小心诈团冒用远通电收名义催缴停车费，并以真假混搭方式诱骗取得民众信用卡资料后盗刷。有民众被通知欠缴120元后误点连结，短短9分钟就损失高达15万多元。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今年1到9月份，假冒缴费 ETC 或停车费的相关诈骗共有401件，财损金额1700多万。刑事局最近更发现，诈骗邮件冒用远通电收声称停车费未缴，进而盗刷。一位民众收到远通电收电子邮件，显示他有120元的停车费未缴。信件内容除了放上正确官方电话，还有一个超连结。民众不经查证，直接点选连结，输入个人信用卡资料和验证码，短短几分钟被盗刷了4笔，而且还是台币、美元、日元和英镑4种不同币别的交易。刑事局预防科警务证张家勋说，
3: 客服专线的电话号码是真的，其他内容跟连结全部都是诈骗的资讯。被害人输入信用卡卡号跟这个验证码，10分钟内就出现了信用卡消费的交易简讯，折合台币15万元左右。
2: 刑事局表示，这起个案最特别的是诈团利用真假混搭资讯混淆民众，再次预请收到相关缴费通知，务必牢记不明连结不要点，陌生网址不要进，信用卡资料和验证码千万不要给。如果被盗刷，要立刻联系发卡银行，保留相关记录，赶紧报案。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新北市康桥油桶车因不明原因行驶至新店区中心路一段与中正路交叉口时，突然起火燃烧，所幸消防队立即布水线涉水抢救，整体事故未酿任何伤亡。教育局强调，将要求园方全面清查油桶专车核备检验、维修保养及相关安全设备情形。记者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新店区中心路一段及中正路经传火烧油桶车事故，浓烟以及火势吓坏一旁用路人，警消紧急赶抵现场处理，顺利在30分钟内将火势扑灭。所幸车上10名幼生、导护老师以及驾驶都顺利脱困，也没有影响上下班尖峰时间的交通。教育局幼教科长黄英培表示，驾驶在停等号志期间察觉车况异常，随即疏散车上所有人员，校方也紧急调派其他幼童专车接驳幼生返校。至于车辆起火原因，仍有待专业单位进一步鉴定厘清。教育局将持续掌握调查结果，并督导园方依照结果落实必要改善。
5: 教育局获报后，已派员至园所了解并关怀幼生身心状况，同时要求园方全面清查园内幼童专用车核备检验、维修保养及相关安全设备情形。
4: 据了解，这辆起火事故车2019年出厂，最近一次保养日期为2026年9月9号，驾驶上午出车时并未察觉异状。园方后续也会加强辅导该车10名学童稳定幼生情绪。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3到32度，中部及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阵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4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林世轩。不想做偷时间的忍者，提醒你，开车时及时赶路，也请勿超速。持续收听一直陪伴我们的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都能平安抵达目的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千娜。我知影出社会为生活打拼是足辛苦的，但是不管遇到偌济困难，千万唔通用毒品来解决问题哦。你会当去运动，也是来听我的新歌，拢是袂歹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Timbaland Top Singles. My hands up shaking just to let you know now you got9:38，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哦。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进行施工，台61线南下的203.5公里方院路段的外侧有三角锥掉落。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的中间外线车道，还有南下过关庙服务区中间内线车道是进行施工的。国道10号双向的仁武到燕巢全线车道封闭施工，不能走双向哦，要提早进行改道。国道1号双向的45到47.5公里林口 B 到桃园，这里的路灯没有亮，请小心驾驶。
1: 第十九名
2: ，Number 19。
0: 这一首歌曲呢，最近持续在榜单当中，让大家再次的听到。发行有一段时间了，它是来自 Harry Styles 在2017年的专辑 Harry Styles 当中深情的作品 Sign of the Times。

0: 本周进榜第52周，非常之久，曾经是冠军单曲，来自 Harry Styles， Sign of the Times， 本周第19名。
1: 第17名
2: Number 17。
0: 刚刚那一首歌太长，五分多钟，我刚刚播一播就想说等一下，我在就是英国金榜的那个 tempo 节奏有这么慢吗？哦，没有，是那首歌太长了。好啦，往前迈进后，本周第17名来自 Tame Impala 进榜10周，歌曲叫 Loser， 本周17。

0: 本周的第十七名 Loser 来自 Team Impala。
1: 第十三名
2: Number 13。
0: 这一首我觉得也算是从去年到今年的新世代经典情歌，我觉得可以算是经典了，好浪漫的一首哦。曾经的冠军单曲，其实有非常多的经典作品也都是曾经的冠军。进榜58周 Olivia Dean Man I Need。

0: 本周十三名 Olivia 电影歌曲叫 Man I Need。
1: 第十名
2: Number Ten。
0: 进榜十三周，慢慢上升的名次，它叫做 Sombra。我觉得名字没有很好拼或很好念呢，不过翻译叫做桑伯啦，颇有这个树木的味道，没错，就是树木，没有，那是翻译啦哈。Sombra 来自美国，非常年轻呢，才21岁，曾经有非常多不同的热门单曲，比如说 Caroline 或者是 Back to Friends 以及 Undressed， 也曾经发行几首排行榜上的歌，本周第十名叫做 My Body Isn't Ready。

0: 第六名
1: Number six。
2: 进榜十八周，新专辑发行，它叫做 Olivia Rodrigo。 今天最近有两位 Olivia 其实都在排行榜当中的，而且呢她正在进行个人的美国巡演当中。最最最一开始呢，从迪士尼出道，而且现在已经是23岁了，所以童星来着的。本周的第六名 The Cure。

0: 本周第六名曾经是亚洲单曲的 Olivia Rodrigo 歌曲叫做 The Cure。 57分我们来揭晓本周的冠军单曲
1: 第一名
2: Number One。
0: Sienna Spiro 进榜11周冠军，蝉联非常久的时间。好啦， Friday Night 跟你说晚安了，下个礼拜一晚上的7点钟我们一样空中再见了。 Great Expectation 下周见，晚安，拜拜。

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我们先来看国道的道路状况哦，在国道一号的双向45到47.5公里林口到桃园的路段呢，是路灯没有亮的。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南下过关庙服务区中间内线是施工，南下汐止隧道外。

来测两个车道施工。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施工，国道2号东向的 2.9 到 3.5 公里路段的路灯也没有亮起，特别小心。国道10号双向的任务到燕巢封闭施工，不能走，一路会到早上的6点钟。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的 203.5 公里方圆路段的外线车道三角锥掉落，台65南下的 0.2 到 3.2 公里五股到新庄2外线车道伸缩缝清洗工程，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有国庆活动的进场活动交管到10月11号。路况的更新消息，电话是 0800-000-123。 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熊大糟糕了，我刚刚收到莎莉要我帮她的宠物投票充能器的讯息，点击后叫我输入电话 LINE 认证码，结果我的 LINE 被登出了，怎么办？
1: 哦，兔兔啊，你的 LINE 账号应该是被盗用了
0: 啊。那我要不要赶快删除 APP？
1: 先别急着删 APP， 赶快点选再次登入，也立刻联络 LINE 客服。
0: 熊大，还好之前有听取你的建议，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我顺利登入了。那没有绑定的话该怎么办呢？
1: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 LINE 客服来处理了。
2: 记得把 LINE 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会有可疑网站示警提醒。
3: LINE。
2: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4: 今天想吃什么啊？
5: 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4: 哇，好像很不错哎！
5: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4: 啊，听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5: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4: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5: 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2: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6: 凯莉，

0: 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1: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0: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1: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0: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1: 哎，好啦好啦，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2: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这是 Ella Lindley 的歌，叫做 Choosing Texas， 依旧是本周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的 Number One。OK， 10:13，我来喽。这边，请你把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023。我是尚恩，这边是国道十号啊，帮我留意一下燕巢到仁武，在路网图上面显示哦，双向封闭不能走哦。如果你刚好本来要经过这里的话，请你改道行驶。这是在进行防救灾的演练，还有桥梁伸缩缝的一个更换工程。好了，刚听完了冠军单曲，接下来继续要来关心到后面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1: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0: 第二名 Stella Lefty 这首歌持平，叫做 Boston， 那基本25周了。第三名他是 Morgan Wallen， Been By Now， 这样持平第三名，最高是第二名，基本9周的单曲。那么在第四名，这首叫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Ariana Grande 的歌，本周是持平的，那最高是第一名，进榜17。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来自 Ariana Grande 本周第四名的单曲。好，继续关心到呢第五名 Tame Impala 跟 Jenny 合作这首歌叫做 Dracula， 已经满52周了，非常长青的一首单曲。那就注意台北市这边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封闭，要请你改道行驶。国道二号东向 2.9 到 3.5 公里之间，大竹前路灯是不会亮的，请各位小心一下。另外国五北上雪穗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10号双向仁武到燕巢主线是封闭不能走的哦。

来自 Tame Impala 歌曲叫做 Dracula， 是本周的第五名。继续关心第六名是 Karol G 跟 July and Rosowski Be by Wow 哦 Be by Wow， 这首歌上升一个名次啊。那第七名 Olivia Dean 这首歌也上升了一个名次，它也进榜52周。So easy to fall in love。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来自 Olivia Dean， 那是第七名，那第八名也是他，那最高是第二名，进榜更久了，57周，这首叫 Man I Need 上升一个名次。

Man I Need 来自 Olivia 阵营，这是本周第八名。第九名，新晋榜 Morgan Wallen 的歌 Last Thing You Need 直接跳到了第九名啊。那第十名 Ella Lenley Be Hard 持平的状态，今晚32周。好，大家留意一下哦，就是在国道十号，麻烦注意的就是在双向的人武到燕巢全线车道封闭，不能走，要记得改道行驶。其他路段目前顺畅好走，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这首歌 Be Hard， 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开。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好，明天东北季风有稍微减弱，不过环境上还是偏东北风，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几率。那其中在今天的晚上到明天清晨，宜兰地区要留意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形。那么其他地区大致上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哦，不过在明天清晨嘉义以南山区可能还是有一点局部下雨的几率，而在中午过后新竹至台中以及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还是有少部分的午后短暂阵雨，可能也有较大雨势的情形哦，所以中午过后外出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而在明天的温度方面，大台北地区宜兰花莲高温大约来到29到31度，而至于在桃园以南以及台东地区，高温还可以来到32到33度，感受上还是稍微偏热一些。那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还是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至于各地清晨夜里的低温普遍来到23到27度。好，最后再提醒，今天东北风还是比较偏强，在今天夜里到明天清晨，桃园以及澎湖、马祖局部地区还是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金管会10月底将建制银行与券商跨业信用查询机制，强化融资监管。外界解读是为了管制四代同堂现象。金管会强调，这项机制是为了增进金融机构对客户信用的了解，并不会影响借款难度和金额。记者游淑燕报道。
2: 台股近年表现畅旺，不过市场屡屡传出有投资人以房贷、车贷、信贷股票融资，形成四代同堂现象，可能衍生信用风险。金管会宣布将由联征中心建立平台。

0: 台开放券商和银行在取得客户同意后，掌握借款融资等信用情况，以确定客户是否有过度杠杆情形。部分人士忧心，这将使得取得贷款难度提高，金额也将因此减少。不过金管会银行局副局长王允中澄清，银行放贷原本就有相关风险管理机制，借款难度和金额并不会因为新机制受影响。
1: 银行办理不动产贷款，在总额方面有同一人同一关系人相关的放款的规定，在个案的方面也是必须要依据央行对于金融机构办理不动产抵押贷款相关业务的规定，都已经有相关的法令来遵循了。
0: 另外，针对外界质疑这项措施可能引发台股下跌，金管会政企局副局长黄厚明回应，股市表现主要反映台股基本面，已经督导证交所和柜买中心建制台股仪表板，建议投资人多加利用了解上市柜公司财务情形，以数据理性判断市场变化。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交通部预告修法，地方政府获配的道路交通违规罚款收入将从现行法定提拨比率至少 12% 提高到 100% 全数专款专用，确保每一笔违规罚款回流到第一线，用于交通安全改善与执法，最快117年实施。记者游柔淳报道。
3: 取之于道路，用之于道路。交通部预告修《道路交通违规罚还收入分配及运用办法》。公共运输及监理司司长胡迪奇说，新制最快117年上路，每年预计挹注超过200亿元来提升安全路网。
4: 那只要是对道路环境安全 有改善的部分，其实都可以运用。那当然我们这次最主要的核心是用在那个工程的部分啦，就是道岸环境改善还有交通事故处理分析的部分。我当然知道大家可能会担心说啊，会不会就是大家全部拿去做执法啦，这个部分我也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我们刚刚有特别提的，我们半年就要把用途都要最公布一次啦，大家其实不用担心啦。 我想地方政府也不会为了要以罚大家为目的把全部都拿去执法。
3: 胡迪奇表示，新制上路后让工程教育执法事故分析四维并进，每年预计可以额外挹注180亿元用在道安改善，像是标线标志优化、事故热区工程改善等项目，并明定地方政府每半年要公开账目，接受全民监督。金光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被称为华尔街女神的女子陈丽婷与母亲为争夺家产杀害姑姑未遂遭重判，案件发回更审中。她的母亲还涉嫌以小姑名义未签进九亿本票申请执行，遭判刑五年，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定验将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5: 曾宣称在华尔街一周赚近50万美金，还以华尔街女神传奇开设投资课程的陈丽婷，她的母亲因家产问题长期和小姑相处不睦，母女俩策划谋财害命，合谋埋伏以铁锤攻击姑姑头部，事后检方依杀人未遂罪嫌将母女起诉，应审法院都重判8年有期徒刑，案件发回更审当中。而检方另外查出，他的母亲胡姓妇人明知三位小姑并没有和一家科技公司有金钱往来，也没有债权债务的关系，却伪造三个人的印章之后签立了近9亿元的本票，随后以科技公司名义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获准，经当事人抗告提起诉讼确认本票债权不存在才没有得逞。一审法院以5个伪造有价证券罪判刑6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2审，胡姓妇人坦诚判刑，但没有和被害人和解。高院认为本票金额虽高，但妇人在告诉人提出救济程序时，并没有继续捏造不实，也没有获利，因此减轻改判5年有期徒刑。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妇人必须入狱服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科技业护身符绿色乖乖母公司中立厂工会和所属企业劳资争议调解未果，经会员大会9-4比例取得罢工同意权，并于即日罢工，后续发展令人关注。记者静杰报道。
6: 老牌食品大厂乖乖公司中立厂企业工会成员上月29日在桃园市产业总工会陪同下，到工厂用地买家日月光公司中立厂抗议，要求乖乖公司听取员工2点诉求，但在市府调解未果后即日展开罢工。桃园市产业总工会秘书长孙宇谦对此表示，乖乖公司企业工会在9月18日的会员大会以9-4比例支持取得罢工权，即日起决定以具体行动捍卫合法工作权益。
7: 工会到现在都没有真的跟集团取得具体的方案出来，在程序上也已经经过调解不成立，在法规上其实工会接下来能做的下一步

0: 是罢工。
1: 据了解，成立58年的乖乖公司所属三 D 集团，近期将中立场土地以56.72亿元卖给上市科技公司日月光，但牵扯到新竹的后续通勤、住宿，甚至因此失业的代价，却要由员工承担，且后续协商截至目前仍无法取得共识。因此，公司企业工会决定根据先前会员大会投票结果，自即日起罢工抗争。尽管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基隆市政府今天在市立体育馆举办赢在据点活力满点趣味竞赛，邀集全市社区照顾关怀据点的长辈及志工齐聚一堂，近900位长辈透过趣味竞赛交流，展现赢法族的健康活力。记者林梦平报道。
3: 副市长邱佩玲到场和长辈同乐，他表示市府持续提供居家服务、老人关怀及送餐等，希望让长辈生活得更好，感谢社会处以及所有社区关怀据点让长辈获得完善照顾，
4: 也谢谢关怀据点所有的照顾的长辈同仁们，你们让我们基隆的所有年轻人不要担心他的爸妈在家里面是什么样状况，因为他们都在关怀据点得到最好的照顾。基隆市政府社会处也努力的做很多的服务，居家服务、老人关怀、送餐服务，希望各位在这里生活得更好。
3: 活动设计叠杯、呼啦圈以及地板滚球、芬兰撞柱等趣味竞赛，吸引182组队伍、近900位长辈热情参与。市府表示，目前全市共有110处社会关怀照顾据点，其中包含66处巷弄长照站，让长辈能在熟悉的环境安心生活、健康老化。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新竹市政府推出3大旅游优惠方案，10月起正式上线，从住宿、自由行到团体旅游全面加码，邀请全台旅客来新竹住一晚、玩一趟，感受山湖海的城市魅力。记者曾佩蓉报道。
5: 3大旅游优惠方案包含住宿消费促进奖励措施、新竹风 pass 及旅游消费促进奖励措施，即日起至12月31日止推出住宿优惠，还可以叠加交通部观光署国旅补助，最高可享4200元优惠。新竹风 pass 城市好感旅游套票则推出多条路线带大家畅玩新竹景点。副市长林坤汉说：“
6: 包括个人的一个旅游套票哦，最低呢只要499元就可以畅游新竹。”那第二个呢，就是在住宿的方面呢，我们提供有1000元的优惠哦。那第三个方案呢，我想主要呢就是希望旅行业者、导游业者呢，可以把新竹市排进他们观光的重要的景点。我们最高的一个团体呢，可以补助到20000元。
5: 民众需下载认证新竹通 App 使用住宿加码优惠，也可搭配不同方案打造专属游程。活动资讯可至跟风玩新竹脸书粉丝专页及新竹通 App 查询。欢迎大家秋冬一起游新竹。警广记者曾佩蓉新竹报道。
2: 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黄燕强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侦查不公开，转接检察官，转来转去都是诈骗集团。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这首歌来自五月天，叫做《顽固》。国道三号南下243.6公里竹山入口匝道，这边有只小客车抛锚喽。台九线南下117.1公里东澳派出所前，这小客车掉到了边沟，这个要注意了。国一北上146.5公里过三义，外侧路间有抛锚车停放，也请你留意。国道十号双向仁武到燕巢这个地方，全线车道封闭不能走，再麻烦你改道喽。接下来他是蔡明佑，快乐有时有。

这首歌来自张芸京，叫做《怎么哭》。好，待会整点我们要汇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今天晚上要注意的就是国道十号呢，这边双向在燕巢仁武路段双向全线封闭，麻烦你改道了。我们等会见。

晚上十一点，我是阿丹薛一丹，谢谢今天所有的担心和指教，但 Don't worry, I'll be fine。走一步算一步，虽然浪费，但却更浪漫。明天就让我们顺其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0: 情况路况导航。
1: 晚上的11:01，情况路况导航。好，这边台88线东上10.8公里过大发，有自小客车停在路边哦。那乘客还下车在车子后面，这有点危险，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一下。这边是台88线东上10.8公里过大发，自小客车停在路边，乘客在车子后面。好，接着这边是在国道10号双向呢，仁武到燕巢全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进行的是防救灾演练跟这个桥梁伸缩缝的更换，也在麻烦你改道行驶。国道1号在45到47.5公里，这边是双向林口 B 的路段到桃园，这边双向的高架是都没有路灯，没有亮的哦。有经过的话，因为比较暗一点，要特别留意这个状况。好，再来国道2号东向2.9到3.5公里，大竹前路灯一样是没有亮的哦，比较暗一点。

国道五号的部分北上雪穗，在内侧车道施工，预计到早上的6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大嫂，我买了些水果过来，大哥才刚走，你要多保重身体哦。
2: 想到以后要一个人把孩子养大，很担心生活开销。
1: 我记得大哥生前是保国保，你可以去申请遗属年金啊，至少可以补贴家用。
2: 哦，真的吗？那要怎么申请呢？
1: 你可以到劳保局官网下载申请书，也可以直接去劳保局各地的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2: 哦，这对我们家多少会有帮助，我赶紧去申请。
3: 家人若在国民年金加保期间死亡，符合资格的遗属可以申请国民年金遗属年金给付，申请方式简单，及早了解，安心生活。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喽。

这首歌陈芳宇跟茄子蛋的黄奇兵，当然现在也就直接说黄奇兵就好了，不用特别强调茄子蛋了，对吧？没什么大不了。还有刚刚是 Jocelyn 940的歌叫先这样。11:13，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台北市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是封闭的，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国道10号呢，这是双向仁武到燕巢全线车道也是封闭，不能过，记得要改道喽。

表示说你如果在这边是红灯，就会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它永远都89秒，你先改道吧，好吧。台八十八线往西6公里过大寮，外侧路间两辆抛锚车在这里。我这么巧，一次两辆抛锚车，是不是？可能有一些猫腻在里面，可能是事故了。这台八十八往西6公里过大寮，请注意喽。国道3号北上91.5到90.3公里，竹林前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

我早就决定不再再放你一个人，不论多晚都要陪你平安回家。提醒您，晚上开车一定要打开车灯，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距离。大家好，我是 CJ Mint， 现在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熙。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Oh yeah!

0: 之后试着让自己静下心来，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你整理心情，
1: 准备好了再出发吧。您好，我们是
2: Mint，
1: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11:33。国道三号在北上91.5到90.3公里，竹林前内线施工。国道二号东向，机场要往国道一号啊，回堵3公里，怎么会这样？有经过这里的话，再麻烦你注意一下喽。另外，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这里路网图上显示是速度很慢的哦，这看起来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注意一下了。这首歌杜德伟一起看月亮。

杜德伟这首歌《一起看月亮》。国道二号东向啊，机场系统接国一这边回堵了3公里，可能大家都要走国一吧。从机场系统这边接国一，就是大家都飞回来了，是不是？中秋连假放到现在吗？还在流浪，还在国外流浪，终于回来了。那有些朋友可能会是下礼拜双十连假，哎，今天礼拜五了，哎，会不会有人下礼拜请4天，直接怒放9天？有可能啊。

周杰伦还在流浪。国道二号往东，这是要接机场系统接国一这里啊，速度很慢，回堵了3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则是要麻烦你留意，今天晚上燕巢到仁武呢主线封闭，要改道喽。

耐人寻味，这是秋诗凌的歌。11:51，国道10号双向燕巢的人无主线封闭，请改道行驶。国道2号东向机场系统接国一回堵啊，回堵3公里，速度是慢的，要经过的话多一点耐心。国三北上67到63.8公里，过龙潭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

恐龙的皮 The Dinosaur's Skin， 这首歌叫做 Millions of Years Apart。 11:54，国道2号东向机场系统要接国一，这边有回堵，速度是比较慢的，有经过这里的话要多一点耐心。那至于为什么会慢，没有收到其他消息，可能是因为有这个施工影响到了，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的留意一下。好，另外在国道10号今天晚上呢，也要麻烦你注意哦，双向呢这边是在燕巢到仁武主线封闭，完全是不能过的，记得要改道行驶。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等一下整点要进入到10月3号方里会诊完整的路况消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那首歌影子计划洗衣机，等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了。

0: 钟响，晚上十二点，有时是不是会觉得自己在乎的没人在乎，拼死拼活，最后却还是残存苟活呢？我们是
1: 831，
0: 新的一天开始了，在有时残酷的职业游戏中，收听警广，找到
1: 生存指南。

我知道那些年的漂泊是为了寻找一种陪伴，一种心安。直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旅途中有了依靠。大家好，我是 Mr. O 欧汉生，让我陪着你朝着灵魂的方向继续闯荡。

时间来到了10月3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国道2号东向8公里这边是机场系统出口，因为施工封闭了一线车道，也导致说这边有回堵3公里的一个状况。经过这边的话，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因为这边施工的关系哦，是出口封闭了一线车道。再来，国道3号在北上91.5到90.3公里，竹林前内线施工。国三的北上67到63.8公里，过龙潭外线施工，这边都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好，再来要关心到国三南下汐止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南下过关庙服务区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国道10号呢，双向的仁武到燕巢全线车道封闭，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老公，你上个月的国道通行费缴了吗？我刚才好像看到缴费单放在桌上。
4: 哎呀，糟糕，最近工作太忙，完全忘了。过期不但拿不到折扣优惠，搞不好啊还要多缴作业费跟罚单，真烧脑筋。
3: 哦，你干嘛不直接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啊？这样通行费不但能自动扣缴，而且只要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储值400元，很方便哦。再来，自动扣缴不但省去纸本账单，可以环保爱地球，还能够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
4: 通行费竟然有9折优惠，那我绝对不能错过，现在就去办。
2: 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扣缴通行费，便利又环保。相关申办问题，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其实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6: 知我知，若是遇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5: 在你一个乌汉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6: 知。
7: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Back to real life， 透气的要踩的。
9: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10: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11: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
12: 《尚恩与你的 nice》。
11: 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9: 你好，我们是
13: 寻人启事。
14: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13: 《尚恩与你的 nice》，
10: 你的米
13: 扛到几楼了呢？

它是戴佩妮歌曲《你不一样》。12:12，这是第三个小时的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哦，你800000123，在国道2号呢，东向8公里机场系统出口这边啊，施工封闭一线车道，目前依旧是回堵了3公里。国道10号的部分则是要留意一下，双向燕巢到仁武主线封闭，不能走哦。

莫文蔚这首歌叫《真的吗》。我到十号双向燕巢到仁武这边主线封闭哈，麻烦你改道行驶。另外，国道二号往东机场系统要接国一，因为在出口有封闭一线车道，目前依旧是有回堵的状况。这是浅提乐团礼物。

是左左右右，叔叔阿姨，你准备要下车了吗？请不要把小朋友单独留在车子里面哦，有可能因为不小心碰到汽车开关，或是天气太热而让小朋友受到伤害，请让小朋友跟你一起下车吧。左左右右，祝

0: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秦广了。
1: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2: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哦。

们躲进屋檐下，但水塔没办法，只能一直站在那。生活很多事情没得选择，但聆听音乐你可以有最好的选择。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哥陪着水塔哥一起度过开心的3个小时吧。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愿赌服输，这是那英的作品，12:38。国道2号东向8.6公里机场线出口啊，施工封闭一线车道，还是在回堵哎。你要从机场系统接国一啊，不好走、啊。新北市这边新店区14张路思兴路这边交叉路口有火警哦，小心一下好吗？再来双向封闭主线车道的是国道10号，这是燕巢到仁武，不能走，记得

12:47，国道一号啊，南下359公里，顶金系统前小货车翻覆，占用了内侧路肩。如果会经过这里，要注意国一南下359公里，顶金系统小货车翻覆喽，占用内侧路肩。

来自蔡佳珍，这首歌叫《抱着你》。好了，待会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然后要交给阿金，今夜谈心陪伴你。国道一号南下359公里，顶金系统前小货车翻覆站的那次路肩，这个要请你注意了。最后就是慢慢说乐团的歌，叫《多傻》。祝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我们在下周一晚上10点空中见喽，拜拜。

你也是那种迈开步伐前需要被推一把的人吗？不用再假装兴致高昂，只要收听景广，让你的眼神交流充满火花。你好，我是阿菊，现在时间凌晨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1号南下359公里顶金系统前，这边有小货车翻覆占了内侧路肩，要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好，另外国道2号呢，东向8.6公里，这是机场系统出口，因为一线车道施工封闭的关系哦，这边是有回堵的一个情况，那如果有经过的话，要再麻烦你注意一下。国道10号要注意双向仁武到燕巢全线车道是封闭施工，请你提早来改道行驶。再来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是封闭的。好，再来自新店哦，新北市新店区14张路思兴路口，这附近有一个工地啊，因为很高的一个建筑工地在19楼起火，无人受困。那目前呢，相关单位正在前往处理当中。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

0: 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王老板，好久不见啊，最近公司生意还顺利吗？
2: 生意是还不错啦，但是今天突然有人来我们公司说要劳动检查，吓我一跳哎！不知道老检员为什么突然找上门？
1: 哎，怎么？你开公司到现在第一次遇到啊？
2: 对呀，会不会是老检员看我们公司不顺眼，所以上门找麻烦？
1: 哎呀，不会啦，劳动检查员会上门劳动检查，一定都是经过机关指派的，不是自己决定要去哪里检查就去哪里检查。
2: 哦，原来不是检察员自己挑公司的哦。
1: 当然不是，所以啊，我们当老板的遇到劳动检查不用紧张，依法配合，把相关资料准备好就对了。
2: 这样我就放心了。
3: 劳动检查不是检察员个人喜好决定实施对象，而是由检察机构统一规划。遇到劳动检查，先了解再配合，保障自己劳动权益，也保障工作环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6，感谢您持续锁定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时间咻的一下来到了10月，今天是10月3号，也是10月第1个周末，不晓得你人在哪里呢？有没有出去玩呢？还是你连假已经玩到变鬼啊，现在是养精蓄锐在家里好好休息的时候。不管怎么样呢，也希望如果你现在所处的地方是有在下雨的，一定要注意安全哦。昨天晚上傍晚开始，北部这边的雨势就变得很明显了。那一直到现在呢，其实中央气象署还是有发布大雨特报的哦。要请北部、东北部跟东部的朋友们都要留意了，几乎都亮灯了。雨中行车一定要谨记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不要抢快，也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希望大家可以跟着景广的脚步，一起安全的抵达你的目的地。节目第一首歌送给大家，刘田君的歌声，想和你。

来自刘田君的歌声想和你。时间来到了1:11，节目一开始也要带您来关心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哦。现在还要持续请您留意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59公里顶晶系统之前，有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这边哦，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了。再来，施工路段在国道三号的北上91.5到90.3公里竹林之前的内线车道，以及国三北上67到63.8公里过了龙潭的外线车道。再来，国道二号东向的8.6公里机场系统出口这边，因为封闭了一线车道在施工哦，稍早这边是有回堵的状况，不晓得现在的情况如何，也是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有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好了，我们来照惯例，在节目的开始呢，也来跟大家关心一下今天天气状况吧。来到了10月3号，10月第一个周末呢，好像没有很乐观哦，就像现在呢，也是发布了北部、东北部跟东部的好大雨特报哦。那今天中央气象署呢，跟我们讲说，环境还是东北风的一个状况啦。迎风面的大台北跟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从昨天晚上一直到今天呢，基本上整个宜花台北地区都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尤其是宜兰的朋友更要留意一下呢。宜兰这边的豪雨特报等级是橘色的，豪雨的部分，其他地方是黄色的，所以宜兰这边的雨势是大蛮多的。那也特别注意一下宜兰的山区哈，这里降雨的状况也是比较剧烈一点的，蛮危险的，也请大家先行避开。好，那除此之外呢，桃园以南的地区天气还不错哈，都是多云到晴的。不过清晨时候的嘉义以南的山区呢，

会有下雨的状况。也就是说呢，可能在阿坚的时段或待会儿六六的时段呢，嘉义以南的山区会飘雨。再来，在今天中午过后呢，新竹到台中以及嘉义以南的地区跟其他山区都有可能会有午后雷阵雨哦。再请各位稍微留意一下，如果要外出，带一下你的雨伞、雨衣啊。回到了温度方面，今天到底热不热、冷不冷呢？大台北、宜兰跟花莲的高温是29到31度，其实还行哦。虽然最高温可以到31，但我觉得还行哦。桃园以南以及台东的高温来到了32到33度，好像不太行哦。所以中南部地区跟台东的朋友们呢是比较辛苦一点的哦，今天会有点热。外出记得防晒，然后多多喝水哦。夜晚清晨的低温，全台各地基本上是落在23到27度啦，所以现在的这个时间，你到外面可能是需要一件薄长袖哦来御寒的。也请各位早出晚归的朋友们呢，比方说你像我待会4点要骑车回家，或者是你是要早上5、6点就出门之类的，都要麻烦你多带一件薄外套来，以防万一啦。

好了，关心完呢，今天天气状况呢，有一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要来跟大家更新一下。国道一号南下 25.6 公里，过了台北路段的内线车道啊，这里有小动物不会动了，再请各位留意一下。国一南下 25.6 公里，过台北内线，这里是有小动物不会动的情形。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喽，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下一首歌曲来听到来自 Zach Bryan 跟 John Mayer 的 Better Days， 也希望大家10月的第一个周末是个好日子。

十四分，国道一号南下25.6公里，过了台北内线车道，这里有小动物不会动。再来一样是国一哦，这里是南下了359公里，在顶金系统之前，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施工路段国三的北上91.5到90.3公里，竹林之前内线以及国三北上67到63.8公里，过了龙潭的外线都在施工当中。以及国道二号东向8.6公里机场系统出口有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施工。有任何的路况消息也在麻烦各位喽，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我们在下一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来聊一些跟心理、跟你的内在有关的事情了。听到来自蔡多多跟郭中佑的《感谢一路有你》，等等见喽。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 CJ Mate。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的价值。我不再问别人开车要听什么，锁定景广全国网就对了。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大家好，我是林心怡，陪你找到安全回家的方向。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33，到了今天今夜谈心节目的第一个单元哦，今夜陪伴你，我是主持人阿金，感谢您的收听。那目前呢，我们一样哦，是要先关心到路况消息，再来进到单元内容了。首先带给您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国一南下的25.6公里，过了台北的内线，小动物不会动的情形已经顺利排除。另外，稍早的国一南下359公里，顶清系统前小货车翻覆的事故也已经顺利排除掉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这里要提醒一下，在新北市新店区的朋友们哦，这里是14张路啊，思新路口附近的工地有火警，那出动了非常多的这个救灾车跟人员在现场救灾当中哦。所以麻烦新店区的朋友们帮我们先避开14张路跟思新路口这边的工地，这附近呢是在紧急的抢救当中，目前是有控制下来的，不过还是要请大家先行避开。另外施工路段也提醒各位咯，国道2号东向8.6公里机场系统出口有风

红碧一线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北上91.5到90.3公里的路段，这里是竹林之前的内线在施工当中，以及国三北上67到63.8公里，过了龙潭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好，还有施工路段是在国道五号的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国三南下的汐止隧道外线两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台65线南下0.2到3.2公里，过了五股端到新庄二之前，外线车道也在施工当中。台64线的西行观音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以及台64线东向26.6到28.4公里，过了中和二到新店端，目前呢封闭单线车道在进行施工哦。那这里的封闭车道呢会轮流封闭内线跟外线，再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特别注意现场情形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记得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来到了今天陪伴你单元呢，上个礼拜呢，因为连假的关系，单元暂停啊，休息了一个礼拜呢，终于来跟大家又来见面了哈。今天要来聊什么呢？好，这个今夜陪伴你单元，我会去网络上找一些专题文章哦，或者是一些科普的东西呢，来跟大家聊一下有关于你的啊，可能心情啊，可能你的情绪啊，哦，压力啊，人际关系啊之类的哈。好，那我们今天要聊什么东西呢？你有没有曾经有过，就是可能你很想忘掉一个东西，你却越怎么讲？你越想忘掉它，你记得越深哦。哦，比方说，可能你做了某件蠢事，哦，比方说，可能有一些不好的事情，或甚至我觉得最简单的例子，可能就是你今天分手了啊，你想忘掉你的前男友、你的前女友，结果呢？脑子里一直告诉自己我要忘掉他，我要忘掉他，结果呢，他还是不时不停的哦出现在你脑袋里面，哇，你整个是很不晓得该怎么办哦。那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好，那这里呢就有找到有专门在讲这个部分的一个文章哦。这个在心理学上呢叫做后抑制反弹效应啊。什么叫后抑制反弹效应呢？讲的这么的拗口，到底要怎么去解释它？哦，简单来讲就是当你有意识的去尝试要压抑某个想法的时候呢，啊，这个想法呢它绝对不会被你压下来，它会用更强烈的方式回到你的意识里面。哦，换句话说就是你越告诉自己我不要想这件事情，我不要想这件事情，哦，你的大脑呢就会一直在强化它，然后一直把帮你记得，哦，你越不想要想的这件事情呢，它就会越会刻在你脑袋里面哦。那这个什么后抑制反弹效应呢，在这个有一个实验哦，1987年有个实验呢，是叫他们叫这些受试者哦，跟他们说你不要去想白熊哦，你不要在脑袋里面想白熊哦。他们这任务的指示非常简单哦，就是告诉这些人你不要去想白熊哦。好，那这些人呢接到这个命令之后呢，脑袋开始叫自己不要去想白熊，结果这件事情呢反而一直困在他脑袋里面哦。然后当实验结束的时候呢，他们反而比那些没有被要求就是压抑这个想法的人呢更频繁的去想到白熊哦。哦，就是这些被说你不要去想的人呢，啊，反而想的更多了，哦，那这个实验也证明了呢，抑制这件事情，啊，你有意识的去压抑它呢，并不会让你的想法真正消失，哦，反而会让它在你的脑袋里面更加的鲜明，印象深刻。所以有了这个白熊实验呢，这样子的后抑制反弹效应，哦，也被称为白熊效应啦，哦，大家如果对这个有兴趣的话，你可以上网来搜寻一下哦。啊，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反弹效应呢？ Wigner 在1994年的时候提出了反弹机制的这个运作方式来稍微解释了一下齁。啊，它分成三个步骤啦，就是他说你大脑呢会有这样子一个机制的顺序齁。首先你会进行有意识的监控系统。啊，当你开始想要去压抑某个想法的时候呢，你的大脑会开始有意识的去把你资料库里面的东西开始翻出来。啊，然后去看说嗯你这个

想法 OK 吗？哦，他来监测你的这个想法 O 不 OK？ 好，那接着呢，就是无意识的警戒系统，哦，你的大脑呢开始会在你不知道的地方，哦，持续的去搜寻这些相关的做法，就是因为你说你要压抑它嘛，好，你原本大脑有意识的在想这件事情，后来你开始没有在管这件事情的时候，可是你的脑袋对这件事情还是一直在处理当中，哦，这有点像什么？就像是你把那个程式的页面关掉了，可是它在你的系统背景里面呢还是持续运作，哦，所以它就一直持续在运作这件事情，哦，但是你没有发现它，结果到后来呢，就是你的整个脑袋里面能源耗尽了，哈，就是第三阶段，就是你的资源枯竭了。好，那你资源枯竭的状况下呢，你脑袋的那种监控系统啊，也整个没办法了，哈，软掉烂掉了，导致你被压抑的这个想法呢，开始不受控制的一直浮现出来，哈，因为你背景的程式没有关掉，哦，所以它开始弹出来，开始跳出来了，就开始形成强烈的反弹效应，哦。哦，这就是威纳在1994年提出的反弹机制啦，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你越是告诉自己我不要想某件事，我要忘掉某个人啊，结果到头来呢都是反效果，哦。那影响这个反弹效应的因素有哪一些呢？他们也提出来了，包含呢情绪的强度，如果说你想要压抑的这个想法或者是你的情绪非常强烈，哦啊，反弹的程度就越大，哦，简单来讲就是，你越告诉自己不要，哦，那你到时候的反作用力就越强，哦。再来呢就是个人压力啊，如果说你的整个人呢处于一个很焦虑或者是很疲惫的状态，哦，这种反弹效应呢会更容易发生啦。好，那再来呢他也提到说，自我调节能力的人呢，哦，比较高的人呢是可以避免这些强烈的反弹效应的，哦，那这边就可以稍微来补充一下什么是自我调节啦。哦，简单讲就是你做每件事情呢你都可以做到啊，你去设定好目标，比方说我要减肥，哦，我要学习一个新的技能，或者是我要戒掉某个坏习惯，设定好目标了，然后开始去监控，哦，你会不会去持续的关注自己的行为有没有符合你的目标啊，比方说你要减肥，欸，我是不是每天热量摄取我都有控制，我要学习新技能，我是不是每天都要花一点时间去练习，然后确保自己有进步，哦，我要去戒除坏习惯，是不是我有开始减量，或者是我有去做到，真正的完全戒除的这个进度呢，哦，你有没有去监控你所有的目标，再来你有没有办法在监控的过程当中去不断的调整自己，所以你有办法做到这些的话呢，你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自我调节能力，哦，好，这个就是额外补充，所以你的自我调节能力非常好的状况下呢，你比较不会发生刚才讲的这个反弹的部分，哦，所以其实讲到头来，如果你很常有就是这样的困扰啊，你遇到什么事，你遇到某个人，你想把他忘掉，可是你越告诉自己要忘掉他，越告诉自己不要想到他，结果你反到头来被这个想法一直困住。如果你是很常有这样的人的话呢，你就可以开始去从你日常生活当中的习惯想法去改变了。怎么改变？就是刚才讲的嘛，你做每件事情的这个步骤，你有没有去好好的设定好目标，有没有好好的去监控自己，然后有没有办法去做动态调整，哦，如果你可以开始在每件事情上面去顾及到这些面向的话，欸，那或许你在遇到这些反弹的事情的时候呢就不会那么痛苦了。那作为这个专题文章的结尾呢，其实他们也鼓励大家，哦，可以做一些其他事情，比方说除了刚才的改变之外，你也可以去改变自己的想法，就是你不要再想着我不要去想它，哦，你不要再告诉自己说我不可以想这件事情，你不要再强迫自己说我要忘掉这件事或这个人，哦，你应该要可能换个其他的方式跟自己讲话说，欸，这个想法是短暂的，它不会一直影响我，哦，或者是说你可以去接受，哦，告诉自己说，这件事情对我有影响，那我没有强迫自己一定要把它完全忘记，它出现在我的生命里，哦，它是一个经验之类的，
反正就是换个想法去自我对话，然后换个讲法，不要一直去用那种很高强度的方式逼自己要忘掉。啊，当然呢，你还可以做其他事，像是如果你现在已经非常的焦虑，非常的困扰，那就分散一下注意力吧。比方说开始做一些其他事情啊，去运动啊，去看个书啊，去学一下新的技能，这些都是很棒的分散注意力的方式啦。所以呢，要怎么样去调节这个反弹作用，这个白熊效应呢？刚才在这篇文章里面，阿金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啦。希望大家未来如果有遇到，或者是你正处于有这样子困扰的人呢，都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方向跟解决方式啦。所以如果你还想看得更多直接上网搜寻这个后抑制反弹效应或者是白熊效应你都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文章。那当然每次到这个单元的结尾呢，还是老话一句提醒各位，如果说你的各种状况，不管是心理、人际、精神、情绪、压力等等等等的，有任何的困扰你自己无法解决，而且困扰你可能长达两个月甚至半年了让你的整个生活都受到影响了，请一定要记得去找专业人士的协助精神科、身心科的医师是大家的好伙伴你可以先往这边去寻求协助，再判断要不要再往可能諮商心理师那边前进。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今夜陪伴你单元好，希望大家听完这个每个人都会遇到的状况的时候呢，哪一天你遇到这状况，你可以想起今天听到的内容，然后稍微的去让自己更有那个能力来克服这个难关啦。时间来到1:46，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吧。为了这个单元呢，我挑这首歌来作为单元后的第一首，我觉得非常的贴切。这首歌张学友，忘记你我做不到，是不是很符合主题？

阿林的逃避没有不好，没错哦，忘不掉的话呢，逃跑一下，不要强迫自己面对现实，也不是一件坏事。1:55，有任何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柯启奇跟浩跟郑富仪合作的《爱一次就够》。

爱一次就够。科技旗号跟国有康还有政府仪的歌声，1:58。那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目前施工路段在国道2号东向8.6公里机场系统出口封闭一线车道在施工。那这里稍早是有回堵的情形哦，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了。国道3号北上91.5到90.3公里，竹林之前内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三北上67到63.8公里过龙潭外线是在施工的。有路况记得报情况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我们待会儿在音乐声中迎来我们的整点报时喽。

现在时间是半暝两点，干杯干杯，今夜来饮一杯，赶走忧愁甲悲哀，将你的笑容吹回来。但是饮酒了后，绝对袂当开车哦。我是许富凯，甲你做伙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广东话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两点零一分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目前施工路段来提醒各位，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三号南下汐止隧道外线两线的车道也在施工，以及国三北上91.5到90.3公里竹林之前的内线，跟北上67到63.8公里过龙潭的外线都正在施工。国道二号东向8.6公里机场系统出口封闭一线车道施工当中。另外，台65线南下0.2到3.2公里过了五股端到新庄二之前外线车道施工。台64线西行的观音山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以及东向26.6到28.4公里过了中和二到新店端也正在进行内外线车道轮流封闭的施工。最后提醒各位，这里是在新北市新店区，因为14张路跟这个四信路口是有工地发生了火警，出动了40几辆的车子在救灾当中啊。如果你人在新店区这边的话呢，帮我们先行避开这个区域啊。以上路况阿金会整播报，0800-000-1231，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咱后礼拜要食饭，你啥物时阵较方便啊？
1: 哇，可能爱过几天才当确定诶。
0: 安怎？你最近是足无闲诶，吼？
1: 无啦，是我有一台老车要报废，要先甲回收商约时间，我惊会拄着食饭诶时间啦。
0: 你还阁唔知哦？即卖有汽车车主变到场收车诶服务呢。
1: 变到场？安怎用啊？
0: 透过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申请，把车辆的状况写好，翕相片传去网络，回收商就会照资料线顶报价。
1: 所以，我若接受报价，回收商就会家己去拖车。
0: 对啊，你唔免亲身到现场，嘛会当家己安排时间哦。
1: 安尼，我就免阁等收车的时间，食饭的时间嘛较好用啊。
0: 安尼，后礼拜就准时来食饭，唔通阁讲要等你哦。
2: 要申请汽车车主免到场收车，会当利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线顶申请，确认报价。另外要注意，车辆要停在合法免收费的所在，车内物件嘛要先处理好，让回收的作业顺利进行。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来到凌晨2:08，大家晚安。刚刚听到来自 TP48 的《偷偷被你打败》，作为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青春洋溢的歌声呢，带动大家凌晨开车的精气神哦。目前呢是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消息，那从路网图来看呢，全台各地也都是顺畅好走的情形哦。不过也是要特别再提醒一下，目前从路网图呢是有看到在国道三号基隆这个路段哦，是有那个天气不佳的一个标志啦。以及从中央气象署的网站来看呢，

其实目前在台北、新北、宜兰跟花莲都有发布大雨特报，再麻烦雨中行车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拉开距离，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电话0800-0001-23000-0001-3。上个礼拜的中秋教师节连假，你到哪边去玩呢？如果说是四天连假的话呢，我是没有到很远地方了，我最多呢跑去了桃园看今年度的台湾设计展，我蛮推荐大家可以去走走的，我觉得还不错，因为它到10月11号之前都有，那主要的展区是在桃园会展中心，如果说你要自己开车骑车的话呢也算方便，那如果是你是要搭大众交通工具去的话呢，桃园机捷在那个我忘记站名叫运动中心吗，有一个站下车之后呢走出去5分钟左右就可以到了，其实也是蛮方便的，重点是台湾设计展入场是免费的，你可以去里面看一下有关于桃园的一些介绍，还有非常多的那种布景，我觉得拍起来都蛮漂亮的。那现在还有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如果说你 要安排往桃园来往北部来的话呢就可以去走一走咯。我们听到下一首歌，来自闪闪闪闪的1314。

来自海豚刑警，他们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乐团哦，曲风呢都很有这种蹦蹦跳跳的感觉，然后让人听的心情很好。这首歌曲是海豚刑警的《辛亥路的朱古力大冒险》。时间来到2:18，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大家表现得非常好，那请继续留意一下国道的施工。国道5号的雪山隧道北上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跟国道3号南下汐止隧道外线两线的车道呢都是施工的。国道2号东向8.6公里机场系统出口呢封闭了一线车道，在施工当中，也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因为这边稍早是有回堵的情形了。有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0000-123。刚刚听到了辛亥路的朱古力大冒险，我们来听一下别的路啊。欧巴雄青重新录一段。

重新录一段，重新录一段，来一次欧巴雄亲。像阿金这样子从事有在做录音配音的同行呢，每次看到那个重新录一段的这个路标路牌的时候呢，都会说哇，超级不想看到这几个字的哦。为什么呢？这代表说我们刚刚录的东西哦是 NG 的哦，是不能用的，要来录下一个新的版本哦，所以重新录一段呢，哇，真的是我们工作当中的梦魇啊，最不想遇到的事情。好啦，听完了辛亥路，又听完了重新录，我们接着来听到基隆路二段，来自皮亚吴贝亚。

杨柳98分，给浪楼几栋啊，来自皮亚乌贝亚。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来关心一下一些治安新闻哦。听到来自 Becky Hill 的 Outside of Love， 等等见喽。

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

大家好，我是江念婷。很多朋友可能收过简讯，或是在网络上看过投资广告，告诉你只要加入群组，就会有名师或理财专家教你如何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这些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诈骗集团常常会利用假的交易网站或是 APP， 甚至假冒名人取得被害人的信任，所以一定要提高警觉，多多查证。有疑虑的时候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保障自己的权益。

0: 有有，
1: 你着爱上细听，通乌白来呀！我来甲你讲，啥物爱注意？
0: 欢迎收听《金声金世》。

金虾金水金声警示的单元来了，带您关心跟治安有关的一些社会新闻。时间是2:34，感谢你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哦。那我们老样子呢，先关心到路况，再进入到单元内容。好的，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消息，我们继续来提醒各位几个夜间施工啊。国道三号的北上 91.5 到 90.3 公里竹林之前的那一线在施工，还有国三北上67到 63.8 公里过了龙潭的外线也在施工，国三南下的汐止隧道外线两线车道是施工情形，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也正在施工，国道2号东向 8.6 公里机场系统出口这边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施工，台64

四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内线目前是施工的，以及台六十四线东向26.6到28.4公里，过了中和二到新店端封闭，内外线轮流封闭哈，在施工当中。台六十五线南下0.2到3.2公里，过了五股端到新庄二之前的外线也正在施工。市区部分来提醒各位哦，这里是在新北市的新庄区。新海桥、大汉桥、中港大牌桥跟台一高架分别都占用了桥上跟桥下的一线车道，在进行施工当中。还有在三重区的台北桥双向，还有忠孝桥双向呢，都是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请大家注意安全。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好，这边紧急来补充一个哦，才刚讲完电话号码呢，就传进来新的消息啦。国道一号的北上104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连结车抛锚哦，但是它没有开灯，非常危险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国一北上104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线有连结车抛锚，而且是没有开灯的状态。好，路况带大家关心完呢，我们接着来关心到新闻呢、是我们金声警示单元的主要内容哦，带你关心一些治安的部分。好，首先呢是有关于诈骗的部分哦。台中的一名林姓男子呢，在前几天呢、加入了网络投资群组，那群组里的人呢就说什么啊，中秋节过后股市会变盘哦，可以帮你代操哦，来稳定获利。哇，这个林姓男子呢就很想要赚钱哦，赶快到银行准备汇款新台币200万哦给对方啊。那当然呢，行员呢就觉得超级奇怪的，你这个200万元问你要干嘛，你好像也没有说得很清楚啊。然后呢，行员就赶快通报警方到场，然后他们就一起确认了，这个就是典型的假投资诈骗手法哦。还好呢，机警的行员跟警察协助呢，才避免了林姓男子200万元凭空蒸发哦。接着是前天的事情哦，有一名阳性男子呢，哦，屏东这边哦，有一名阳性男子深夜开车外出，那开的车子摇摇晃晃的啊，警方呢在巡逻过程呢就把他给拦阻下来哈，想说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结果呢他没有停下来哈，拒检还冲撞警车啊，结果后来远警呢就赶快对空鸣三枪哦，然后破窗逮人呐、那马上呢就用最近的这个毒品的唾液快筛哦去筛检，直接就呈现阳性反应了。哦，那同车的还有另外一名诚信女子哈、他们呢都是通缉犯哦，两人都依法来送办呢。好、这就是毒驾哦，这两年非常夸张，然后不晓得为什么流行起来的非法的事情啊，请大家千万不要接触毒品啊，也千万不要毒驾。那整个毒品毒驾会盛行啊，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一托米值的方便性哦，所以如果你的朋友有在抽毒烟哦，请记得阻止他哦，就是就大义灭亲一下哦，这种东西是千万不要再继续给他流传下去的。再来，不要毒驾之外呢，平常开车骑车齁也请注意啦，不要超速齁，不要超过限速。苗栗县呢齁，有一名这个机车骑士齁，在昨天啊，在竹南镇的公益路这边时速60公里的路段呢，他骑到多少你们知道吗？他骑到105公里耶，这个是高速公路的速度了耶。哦，那他还为了呢不要被拍到哈、他骑105公里的状况下还用他的脚去遮掩他的车牌哈、来企图躲避查缉啊，结果呢还是被远警呢慢慢的揪出来了哈、他就整个开始去交叉比对监视器画面来看一下这个骑士的机车车牌号码是什么啊，就这样子抓到了，然后就依照了
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

力严重超速来开罚哦。他除了要面临6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的罚锾之外呢，更要被吊扣车辆牌照6个月。那交通队也指出呢，苗栗公益路的这个路段哦是非常笔直，车流量大的，很多人呢都会在这边超速啦。那他们就为了要维护现场的安全嘛，所以就有这个固定式的测速照相。统计呢，今年年初到现在，光这一支照相机就已经抓到了4490件，也太多了吧？哦，大家是有多无视它啊？不是。通常呢，这种测速照相都会先有一个警示牌，说前方有测速照相，请依照限速行驶。这个大大的字，大家是当作没看见呢，然后就这样子飙啊飙。光这一支，今年年初到现在10个月，就已经抓了4490件的超速哈，所以大家真的是卖我北来，好不好？哦，人家跟你讲说这里是限速多少，就是限速多少，不要在那边随便超速啊。

好了，有关于治安的新闻呢，最后一则呢是北市这边有议员揭露啊，公务局大地处脸书粉专呢连续六天出现很多则的中国 AI 短剧那大地处呢在昨天的时候表示说，他们事发之后呢马上就报案了，然后跟 Meta 去提出申诉，然后通报了数位发展部，在每一个单位的协助处理下呢取回了管理权限这里是什么样子一个状况？就是北市府公务局的大地处脸书粉专叫台北大地志，他们在9月24号到9月29号呢，连续六天出现了有28则的中国 AI 短剧那留言区甚至还有网友在那边讨论剧情，让人家一时分不清楚，你这个到底是怎样的粉专？怎么突然就有在介绍的这个 AI 短剧影片？到底是什么样子？马上呢，他们就开始有些人就有问号了。不过大地处呢，他们一发现粉专怪怪的时候呢，他们就赶快呢去调查发现真的被盗用，然后他们还没办法做什么样子的一个处理，因为粉专被抢走了嘛，他们就赶快呢去跟 Meta 这边，然后跟数发布这边做联系，然后申诉，然后去取回他们的管理权限那后来呢也是顺利的恢复了正常营运只能说这些骇客呢很有可能会在你出其不意的时候盗你的账号，也有可能会盗你信赖的人、信赖的单位、信赖的粉专的账号所以如果当你今天在不管是脸书IG Threads 你看到你原本追踪的人突然发一些奇怪的文突然告诉你他原本没有在带货，突然开始带货了吗之类的，或者是说突然在分享一些短剧一些 AI 的东西然后开始丢一些连结上来呢，很有可能呢它已经被盗用了。这时候这些连结你要不要点？你可能就要稍微的思考一下，有可能点下去之后呢，换变成你的东西被盗走了好了，以上呢是今天的金声警示单元带大家关心一下几个社会治安的消息，希望我们可以多留点心啦。2:44，国道一号北上104公里新竹系统前外线车道连结车抛锚，而且没有开灯再请大家注意一下。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咯，来自碎星乐队的漂浮。

来自 Sweetbox 的 Far Away， 时间来到2:51。继续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104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线车道连接车抛锚，没有开灯啊！不晓得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哈、哦，这样子真的蛮危险的，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还有国三的南下中寮隧道的中外线正在施工当中哈、哦，请大家也帮我们留意一下了。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报警广提醒阿金0800001234000003。下一首歌曲来自柯有伦，《活着》。

柯有伦的活着，什么样子才会让你感觉是活着呢？有在做事的时候，还是睡觉的时候，还是有吃饭的时候，或是有喝酒的时候呢？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白冰冰的《饮酒讲酒话》。歌曲过后三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见喽。

请关注光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三点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继续来提醒各位，国道一号北上104公里新竹系统前外线车道有连结车抛锚，没有开灯，请大家注意。施工路段国道二号东向8.6公里机场系统出口封闭一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91.5到90.3公里竹林之前内线，跟国三北上67到63.8公里之间，这里是过了龙潭的外线，都正在施工。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施工，跟国三南下汐止隧道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当中。台65线南下0.2到3.2公里，过了五股端到新庄二之前外线在施工。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内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情形。市区部分，带您关心到在新北市的台北桥跟忠孝桥呢，都在进行双向的移动性施工。以上的观察，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13，经过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好，我们
1: 是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想要的太多，希望所有欲望变瘦，但是却无法戒断吗？告诉你，有种享受不嫌多。
1: 快到景广的官网，精彩节目回顾专区，各种主题单元任你挑选。再靠近一点点，彻底享受好听的节目吧。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3:05整，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到3:30是我们的回忆歌单哦。

今天要听哪些歌曲，又是什么样子的主题呢？我想说，来到了十月嘛，好，十月有没有跟十有关的歌呢？哦，那还真的是一大堆哦，但是有非常多的这个十呢，可能是什么36啊、24啊、18啊，哦，跟十本身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哦，所以我就稍微挑了一下下，哎，这些呢没有那么多奇怪的数字在里面的啦。好，那我们来听到第一首歌曲，2000年陶晶莹在《爱缺》专辑里面的歌，也是这张专辑的第二波主打，同时也是那一年三洋机车的广告主题曲啦。听一下来自陶晶莹的《十天有三天》。

陶晶莹的歌声，十天又三天，3:10，国道1号北上104公里，新竹系统前外线车道有连结车抛锚，没有开灯哦。已经过去了半个多小时，不晓得这辆连结车还在不在，请大家再帮我们注意一下。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好了，接着来听到的歌哈，今天回忆歌单呢，来到了十月的第一个周末，我们听这些十有关的歌曲哦。这首歌是2004年的专辑《奇幻旅程》，来自 S.H.E 啊，没有错，这张专辑里面有非常多脍炙人口的歌啊。我们要听到来自 S.H.E 在这张专辑里面的第3波主打。十面埋伏。

这是2004年在 S.H.E 奇幻旅程专辑里面的《十面埋伏》，但其实《十面埋伏》呢是中国的传统曲哦，是传统的琵琶大曲，或者是说琵琶的舞曲哦，又叫做淮阴平楚哦，所以呢，有很多的歌曲呢都是用这个《十面埋伏》来作为基底去改编去制创作的哦。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一首歌呢，也叫《十面埋伏》，是台语歌啊，是2014年吴俊宏演唱的《十面埋伏》。

曲调风格哦，源自于这个十面埋伏的传统琵琶曲，然后做出了截然不同的歌，蛮有趣的哦。时间来到了3:20。目前路况呢依然持续提醒各位的是国道1号北上104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连结车抛锚，而且没有开灯。再来是几个夜间施工哦，继续来提醒大家了。国道2号东向 8.6 公里机场系统出口封闭一线车道施工。国道3号北上91.5公里到 90.3 公里竹林之前内线施工，跟国三北上67到 63.8 公里过龙潭的外线也正在施工。还有新北市新店区哦，因为这边是有火警，在14张路四星路口这边的工地着火，那有非常多的救灾车跟人员出动，麻烦如果你人有行经新店区的话呢，帮我们避开这个附近哦。有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000-123。跟时有关的歌，刚刚听到的是吴俊宏的歌声，我们接下来这首也是台语歌，2009年江志峰在《明天》这张专辑里面的《十字路》。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1: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2: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ophie 王嘉怡。
1: 我是 Sophie 王嘉怡。
0: Are you ready for the journey?
1: 准备好开车出门旅游了吗？
0: 别忘了收听景广，掌握方向，旅途中休息的时候也可以打开 IG 搜寻 LovePBS104.9， 按赞追踪分享景广的最新影音动态，让景广陪你享受旅游吧。

当太阳再升起，就让高墙倒下，请放下对于种族、宗教、性别、性向等等的仇恨和歧视，拥抱彼此，尊重各种差异，以个人独特的方式狂欢。我是陈慧婷，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到的是赵传在今年的新歌《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时间来到凌晨的3:36，大家晚安，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到了节目的最后一趴了哈，我是主持人阿金。目前的路况呢，有排除的消息。原本国道一号北上104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线连接车抛锚，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五号北上在雪山隧道内线车道的施工也已经提早撤收。还有国二西行0.3公里过机场端，原本说外线有两辆小客车追撞，也已经顺利排除掉了。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继续麻烦拨打0800-000123。好了，这边要提醒一下大家，国道二号东向2.9到3.5公里大竹之前的路灯是不会亮的，以及国道十号仁武到燕巢的全车道哦都是不能走的，双向都在封闭，因为在进行防救灾演练跟这个更换桥梁的工程，一些零件的工程，所以大家帮我们先行避开。接下来到4点交班之前呢，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咯。下一首歌来自 Phoenix 的《无你的所在》。

来自明珠的转动，3:44，这个时间点，你是不是也在转动着你的车轮，然后前往什么地方呢？十月的第一个礼拜出去玩吗？还是跟我一样周末在辛勤的工作呢？不管怎么样，都希望你开车的路上可以安全、顺利、平安的抵达哦，也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啦。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今天晚上大家表现的蛮好的哈，请继续维持下去，让我可以顺利的完成今天的值班任务了。任何路况再请继续报景广咯，0800-000-123。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拍摄少年的《地江亚中卡恰》。

你今仔兄弟骑车，来自拍摄少年。你会不会有时候在骑车或开车的时候，脑袋是一片放空的情形？就是你明明知道这样蛮危险的，但是你还是会不自觉的放空，然后想着可能你那阵子发生的一些事情。我觉得，不瞒大家说吼，确实有时候骑车我会进入到一种有点，这算放空吗？哦，或者是说有一点就是，没有那么的把注意力放在眼前的状况吼，就好像是凭着身体的那种自然的反应哦来骑车，但是脑袋呢已经不知道飘到哪边去的那种状况。后来我有发现这样子，哇，真的是不太行哦。我有开始在改变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哈，尽量让自己呢都是可以在当下不要乱想哦，就是现在安心专心的骑车，然后到了下车的时候呢，我要想什么再来想哦。哦，如果你跟我一样有这个坏习惯呢，啊，千万不要再继续下去了哦。有人路况，麻烦你们继续报警广啦，0800001123。我们来听到下一首歌，卓一峰的《贩卖温柔》。

一首歌曲最后面呢，用了非常经典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来作为收尾。听到的是来自卓一峰的歌声，贩卖温柔。时间来到了3:55整了，到了节目的尾声。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李子恒的歌，这首歌叫《抽签卜卦》。在歌曲过后4点准点报时。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哦，待会儿把主持棒交给六六了，让他带你起床六六去。晚安了。

啦，这是屁孩。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当你一头栽进爱情的粉红泡泡里，为了哈尼付出真心诚意，工作忙到昏天暗地，还是要记得休息哦。开车时也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

金管路跨导航，时间来到凌晨的4:01，为您汇诊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哦，那持续请大家留意到的夜间施工，在国道3号北上的91.5到90.3公里竹林之前内线正在施工，以及国三的北上67到63.8公里过龙潭的外线车道，这里也正在施工当中。国道2号东向的8.6公里机场系统出口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施工，还有国道2号东向2.9到3.5公里大竹之前的路灯是不会亮的。国三南下的汐止隧道外线两线车道施工，台65线的南下0.2到3.2公里过了五股端到新庄二之前外线车道也是施工的。最后，台64线的西行观音山隧道内线施工，以及台64线的东向26.6到28.4公里，过了中和二到新店端封闭单线车道再进行施工。以上路况，阿金会诊播报0800-000-1234，经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

0: 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2: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1: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2: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啦、啊！
3: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6位数赖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赖账号安全。以上广告由赖吉刑事警察局提供。
1: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66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66去，出发喽！

时间4:08，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起床溜溜去》，陪你好心情，我是溜溜。哇，今天来到了10月的第一个礼拜哦。那10月3号的今天，不知道你9月底的时候过得好吗？非常感谢阿金刚刚3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接下来溜溜接棒继续在空中陪伴你咯。同时也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我收听我们全国网的节目。锁定尽管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锁定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呢105.1。花莲、台东地区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还有警政服务 APP 下载下来也是可以收听的。当然，警广总台跟各个分台的粉丝专页还有 IG 都欢迎大家上警广的官网搜寻，并且追踪起来啦。

今天四点的第一首歌曲，六六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首《阳光爱》在今年七月底发行的新歌。它是这个新加坡创作歌手 Joy 阳光爱全新的个人单曲，是由他本人亲自作词作曲的。这首歌呢，其实六六觉得它很有意义跟意境啊，所以希望在节目的一开始分享给大家。它的歌名叫做《就算幸福只有一刻》哦，所以也希望大家把握生活中每一点点的小小幸福。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Joy 阳光爱的《就算幸福只有一刻》。

就阳光爱，就算幸福只有一刻。其实人生会有很多无常的时候嘛，毕竟谁都不知道，意外什么时候会到来。但是当然也希望不要有意外才是最好的。但人在面对无常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依然毫无保留选择去爱的这种勇气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时间4:15。持续提醒到你，这个我们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哦，在国道三号南下过关庙服务区中间以及内侧车道呢，有路面整修的工程持续进行当中。还有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的中间以及外侧车道，也是有路面整修的工程，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先行改道。国道三号南下，在汐止隧道的外侧两线车道呢，施工的状况一路预计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还有同样是国道三号，在北上67公里。

里到63.8公里之间，过龙潭的外线车道也是有施工，持续到早上6点的。同样是国道3号北上，在91.5公里到90.3公里之间，竹林前的内线车道也是施工进行当中，再请驾驶朋友们帮忙多多留意喽。时间4:16哦，接下来我们即将要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夜以继日》。刚刚分享这首歌，其实也是六六在看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台剧作品之后，有很深的感触啊。就是我们人生无常嘛，所以能够有这种用爱去发电，然后把握这样子的机会来。珍惜跟你所爱的人之间的这种羁绊呢，还有缘分，我觉得是非常可贵的一件事情啊。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台剧作品 OST 呢，是《5858在一起》这部作品里面非常知名经典的几首歌。有人有看过这个台剧作品吗？其实就我所知，好像我身边的朋友很少有朋友看过这个作品。那5858在一起这个台剧呢，是在讲述当红的偶像男团暴跳小子的队长康正英，他因为一些突发的丑闻，然后导致呢我们暴跳小子这个男团就解散了。但是在10多年之后，团员们因缘际会之下又再度重逢，并且在面对生活现实还有遗憾跟误会的同时呢，重新找回对于舞蹈的热情跟彼此之间情谊的故事哦。那六六其实小时候也是会有一个做明星的梦嘛，所以小时候其实很喜欢这个作品。然后因为刚好近期呢，上个礼拜的工作也是有几个是跟那个我们舞蹈性质有相关的活动，所以刚好想说那今天节目上跟大家分享一下六六很喜欢的这个作品哦。在这个剧集呢，它其实也传达了，即使是你经历了很多的挫折跟这种解散的阵痛，但你只要怀抱对于梦想跟对舞蹈的热爱，就能够克服遗憾，重拾勇气，并且珍惜伙伴跟挚爱的这种精神。那这部剧当中最经典的歌曲，无非就是它的片头曲了，也是主题曲哦，是来自吴思贤小乐的歌声《陪你飞》这首歌，一首非常轻快，然后充满正能量的流行舞曲啊！大家，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5858在一起这个剧集里面的片头曲主题曲，小乐吴思贤《陪你飞》。

来自小乐吴思成的歌声陪你飞，同时也是五八五八在一起这个台剧作品里面的片头曲跟主题曲。非常强劲的节奏的前奏啊，然后主歌也是很顺畅铺陈，一路进到副歌哦，这个旋律很高亢的释放，非常标准的流行音乐架构，很青春有跃动的这种感觉，有没有？那这首歌曲呢，作为男主角康震英由小乐吴思贤饰演的这个角色呢，哦，作为主角康震英，他在剧中男团他们主打的这个代表作品啊，这首歌呢也展现了对梦想的勇敢追求，还有对爱人非常热烈的表白。那也很完美的烘托出呢团员们他们在舞台上面这种耀眼的魅力跟积极想要面对挑战的勇气。除了这首歌曲呢可以表达了男团我们男主角们他们这种很活力的感觉之外呢，其实我觉得前后呼应的话，片尾曲也是蛮值得大家了解一下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单元最后一首歌的话呢会带给大家今天的片尾曲。但在片尾曲之前，我觉得有一个插曲是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哦，它也是来自小乐吴思贤的歌声，但这首歌曲呢它是一首情绪张力比较大的一种虐心的流行的抒情的曲风，对，它是比较抒情一点的感觉。那整个歌曲的架构呢也是用一种很空灵的那种吉他拨弦的氛围带入这首歌曲哦，有一种怎么说，就是他在描绘角色在经历失败啊，还有一些失去的过程，可能解散的这个剧情之后呢，独自面对寂寞还有内心创伤非常沉重的这种孤独的感觉，透过害怕热闹的笑声这样进行一个对比哦，可以非常深刻的勾勒出他们团员呢在散场之后孤单一人的寂寞跟失落的感觉。听到来自小乐吴思贤怕笑声的人

0: 就好，我不能。
1: 小乐伍思贤怕笑声的人，这首歌曲是《五把五把在一起》台剧作品里面的插曲。刚刚六六脑袋打结吼，其实这个《五把五把在一起》这部台剧呢，里面他们的男主角是由周承恩饰演的，就是我们的康正英这位男主角啊。那小乐的话呢，他其实也有出演剧中的角色，然后所以有这个我们的主题曲呢，跟很多插曲也都是由小乐来演出的。提醒到你持续的施工哦，在国道十号，我们目前封闭了国十双向，从仁武到燕巢这边的全车道，因为会有一些防灾演练啊，还有桥梁伸缩的工程在持续进行当中，那一路会封闭到早上的6点钟。那市区的部分呢，我们来看到台北市稍早有说在新北市稍早的这个14张路这边附近的工地有起火的状况发生哦，但是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这附近路段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一下。新北市的这个市政府新北市思源路跨到新北大道的这个部分呢，这边也是封闭了新北大道二段，还有台一线下的这个思源路匝道这里匝道的出口。好，因为我们现场也是有工程在持续进行当中，所以提醒用路的朋友行经附近的时候呢，这个路段的时候再依照我们现场的指示通行，请大家多多配合。最后一首歌曲在我们今天的夜语剧要带给大家的是魏如云演唱的歌声。那这首歌曲呢，也为女主角袁安安的心声作为一个非常好的表达哦。她的歌词跟旋律也诠释了团员们在解散多年之后呢，男女主角那种遗憾未了的心境，然后表达了虽然时光流逝，但是内心的连结跟承诺是从来没有消失的。

自魏如云的歌声，我们没有再见。不觉得这个开头是我们男主角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他们的男团的这首歌曲，然后片尾的话则是呈现女主角的心境以及男女主角之间的羁绊，这样子的呼应是非常有趣的嘛。来听到这首歌，来自魏如云，我们没有再见。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们是
1: COMS 康姆士乐团，
0: 对这个喧哗世界的毒品诱惑不希望你孤单的去面对，让我们一起勇敢说不。

0: 哎，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1: 哦，怎么了吗？
0: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1: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0: 哪些条件啊？
1: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职

0: 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1: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0: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1: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0: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2: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时间4:37，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你现在收听的是起床六六去的节目，那接下来一样要持续带给大家这个我们路况的消息了。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呢，这边也是有施工的情况，一路会到早上的6点钟。同样台64线在东向的26.6公里到28.4公里之间，过中和二到新店端这边封闭了单车道哦。我们会先封闭内线车道，然后再封闭外线车道，应该是会轮流交替的。嗯，这个施工的工程呢，也是预计到早上的6点钟。台65线南下在0.2公里到3.2公里之间，过五股端到新庄二前的外侧车道，也是有工程持续进行当中的，请大家再帮忙多多留意喽。国道10号今天晚上是封闭了双向的全车道，一路是从仁武到燕巢这边都会有工程跟防救灾的演练持续进行当中，到早上的6点，一样是要再提醒大家多多帮忙配合现场的状况了。那市区的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台北市市高往西燕长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了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工程，一路会到早上5点半才会撤收。在同样台北市全园区的30号登杆到登山路这边路面更新的工程呢，也是到早上的6点，请大家提前的帮忙改道喽，如果要行经这个部分的话。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这边封闭了机车专用道还有汽车道的外侧车道啊，进行施工，一路到早上6点钟。六六上个礼拜就是接了蛮多学校的现场的活动主持，然后就其实我自己在主持完之后有蛮多的感受的，想说在接下来的这20分钟里面跟大家放放歌，然后分享一下我自己有什么样的心得。我是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不论是在追梦的路上，或者是在持续精进自己的路上，坚持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先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翁立友的歌声《坚持》。

来自翁立友的歌声《坚持》，时间4:44。在上个礼拜主持的现场活动当中呢，六六觉得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场在学校里面的，他们是一个服务队，就是因为我们社团会有一些服务性质的社团，比方说可能到一些偏乡啊，或者是跟一些小朋友们去授课，让他们可以学习到更多的东西哦。我觉得很感动的是，大学生透过这样子的时间，就付出自己的时间，然后来，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在成长的过程中，一定有经历过非常多的贵人相助，然后也遇到过很多可能很好的老师陪伴我们成长嘛。所以其实我觉得透过自己本身的能力，然后回馈给这个社会所需要的一些小朋友，或者是不论是亲盈的之间的沟通这些议题，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其实在听到他们有这些成果的分享的时候，也是非常感动的哦。那也相对来说，我觉得

他们在这次的服务的行动当中呢，也是收获了很多吧，自己应该有很多成长，就是不一样的心得啦。所以其实我觉得，不只是在对于这个社会，我们付出一些我们自己的能力，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同时这些很好的收获，善的循环也会回馈到我们自己的身上。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在结束的时候，老师回馈给同学们的一句话，他说服务首先是观察需要。那因为里面也有一组同学非常诚实的说，我们这次想要去选择这个地点去前往服务，其实有一部分是因为有好吃的东西。然后老师也提到说，很谢谢他们这么诚实的要告诉大家这一项，等于说告诉大家自己的心里话啦。因为我们在服务别人之前，你了解自己的需要，刚刚有说嘛，服务首先是观察需要。那这个需要它不见得是社会所需要的，当然看到这一点也很重要，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在服务别人之前，你要先看到自己的需要，去满足自己的需要，你足够丰富之后，再去提供给这个社会所需要的这些，不论是我们的需求会需要一些情绪价值，或者是比方说像六六现在在这边陪伴大家，或者是一些可能经济上的帮助，或者是知识上的帮助，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最主要的是了解你自己做这件事情的意义是什么。来听到张学友的歌曲《坚持的意义》。

自张学友，粤语的歌曲有坚持的意义，时间4:51。提醒到你市区的部分，新北市永和区竹林路91巷的巷口，这边红绿灯计时器是停在89秒的，有这个耗制故障的情况，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多多留意一下路口的这个道路的状况了。同样是新北市呢，在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的方向446-3号一路到460号，这边有施工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先行改道了。我们可以改走这个合成路一段，那时间的话预计早上5点排除。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444号到454号，连城路往中和的569巷到523巷也是施工封闭的，预计早上6点排除。新北市新店区祥和路双向安康大道到安心路31巷也是有这个工程持续进行到6点哦。新北市三重区台北桥的双向呢，这边有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了部分的汽车车道跟机车车道，再请大家帮忙注意一下现场的状况，先行改道了。新北市三重区忠孝桥双向也是有移动性的施工，那施工期间也是占用了部分的车道跟汽车道跟机车道，车辆是可以通行的，所以再请大家配合现场的状况。时间4:53，我们来听到另外一首歌曲哦，是来自500跟 China Blue 的歌声，不要放弃。我们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再坚持一下，不要放弃，或许呢，就会有更美好的结果。

来自500的不要放弃，接下来时间4:56，我们听到来自邓福如的版本，同样也是不要放弃。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准备迎接整点对时。

清晨五点钟，就算打开手机没有你的消息，还有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的陪伴，了解最新路况，让我们开车路上不怕空虚孤单。大家好，我是 Linian。

0: 时间5:01，金虹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我们的国道3号北上，在91.5公里到90.3公里之间，竹林前的内线车道施工的状况会持续到早上6点钟。同样，国道3号北上，在67公里到63.8公里之间，过龙潭的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当中。看到国道2号，我们目前机场支线东向在8.6公里机场系统出口封闭了单一车道进行施工。那同样是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外侧车道以及中间车道路面整修的工程，也请驾驶朋友多多留意了。国道3号南下过关庙服务区中间内侧车道呢，也是路面整修进行当中。国道10号仁武到燕巢的全车道，双向的全车道都是封闭当中的，实施我们的防救灾演练以及工程实作的当中。再来看到市区的道路状况，来看到新北市连城路往土城的方向，446-3号到460号施工进行当中，请驾驶朋友先行改到合成路一段。新北市新庄区新海桥、大汉桥、中港大排桥以及台一高架占用了桥上及桥下一个车道进行施工，那预计是早上6点钟会排除。在台北市的部分，泉源路30号登杆到登山路这边路面工程进行当中，台北市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了一线车道进行工程。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也是有这个交通管制的状况，因为国庆大会的视觉架设。另外呢，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也是有管制的情况的，所以请大家先行改道。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 Thank you.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老婆啊，
2: 怎样？
1: 月底手头紧，这个月可不可以多给3000块零用钱啊？
2: 10000块还不够用，你老实说，你都拿去干什么啦？
1: 冤枉啊，老婆，你也知道我平常除了抽烟，什么钱都舍不得花。我身上这条内裤都穿了10年才买新的。
2: 那你给我从实招来，到底钱都拿去哪里啦？
1: 就我边骑车边抽烟，被开了5张600块罚单，刚好3000。
2: 哦，我真是受不了你耶，你给我立刻戒烟，从下个月开始零用钱只有8000，我看你怎么买烟。
1: 老婆别这样了，我下次不敢了。
2: 提醒您，汽机车驾驶人手持香烟吸食点燃香烟，导致影响有害他人行车安全，将处新台币600元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时间5:06，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如果想要找到我，或者是跟我说。

声早安，让我知道哎，你九月底哎过得好不好？哈，十月初，今天是十月的第一个礼拜嘛，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跟新的目标呢？也欢迎到我的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告诉我，跟我分享一下喽。时间来到了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哦，在第二个小时里面，六六会带你了解到我们的这个周末晨报单元，以及出门六六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天气的状况，还有新闻大小事，以及这个周末啊，我们来到了周末，东部跟南部有什么地方是可以去走一走、逛一逛的呢？

原本这个天气已经好了一个礼拜嘛，就是只有一些可能零星的午后雷阵雨，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大太阳的天气啊，哎，来到了这个礼拜，感觉又是要下大雨了哈。待会来带大家了解到我们的下雨的情况呢，会是有哪些地方稍微比较需要多多留意一点的。先听到一首歌曲，来自田约翰，《又见大雨》。

听到来自郑富仪的歌声《雨落下》，没错，接下来要进入我们的周末晨报的单元，来了解一下说，今天10月3号，10月第一个星期六，天气怎么样呢？

今天是10月3号嘛，那最近齁刚好今天的这个东北季风会稍微比较减弱一点点，但整体大环境来说呢还是偏东北风的齁。那迎风面的地区大台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尤其是从昨天晚上一路到今天早上齁。宜兰花莲还有大台北地区要特别注意咯，也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还有特别这个要注意的是宜兰的山区，我们局部豪雨的几率是非常有可能会发生的，所以要请大家如果你是在宜兰山区的话特别帮我们注意一下，欸，是不是有可能会有局部豪雨啊，那有可能的话呢，这个局部豪雨发生的话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土石可能会有一些松落的情况齁。所以请大家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避免先前往宜兰山区了。桃园以南的地区呢多云到晴，但是清晨的时候嘉义以南山区还是会有局部下雨的机会。午后的话新竹到台中嘉义以南的地区还有其他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而且有可能会有比较大一点的雨势，所以过中午之后呢请大家特别帮我注意天气的变化了，雨具千万是要带好的齁。温度的方面，大台北宜兰以及花莲的高温会在29到31度，桃园以南以及台东32到33度，那还是感觉会比较热一点啦，所以还是要慎防热中暑齁。部分地区呢因为正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是比较可能会达到过量的等级，所以外出还是要多多注意防晒，虽然说下雨天还是有可就有下雨的几率，但这个紫外线呢还是很可怕的齁，所以请大家特别是要注意一下物理的防晒的部分了。那夜晚清晨低温的话普遍是在23到27度，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算是比较舒服的气温啦。离岛的天气的话呢，澎湖是晴时多云26到31度，金门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马祖是阴天25到29度。

我们来看到豪雨特报的部分呢，在因为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我们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啊。在今天早上，应该在宜兰的山区还是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哦。然后大台北地区、宜兰、花莲真的要特别注意了，我们的这个雷击还有强阵风也是会蛮严重的，所以请大家慎防塌方跟落石啊。如果家里面是比较低洼地区的话呢，要注意有没有淹水的情况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以及花莲县呢，我们是达到了黄色警报，会有这个大雨的警报出现了。在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跟花莲市的朋友，再帮忙多多留意。宜兰县的话是豪雨等级哦，已经橘色的灯号亮起来了哈、哦，所以请大家如果刚好这个周末有规划要去宜兰的话呢，要特别注意下雨的状况了。

为东北季风的影响呢，东北风比较强一点点哦。从今天的早上到下午，澎湖县、连江县局部地区呢，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

请这个连江县跟澎湖县的朋友再帮我们多多注意了，小心因为这个强风啊，有可能路树或者是不坚固的建筑跟一些铁皮屋什么的会有脱落的可能。户外工作的话，请帮忙就是小心安全了。那如果家里也有这些大型的定制物的话呢，也请就是帮我们把户外的这些物品固定加牢。加固一下，就是加强它的牢固性哈。那在外面，我们行车的速度也是要多多放慢。然后大众运输的消息呢，也有可能会有延误，所以如果要出发，我们连江县、澎湖县的朋友，记得确认一下再出发。接下来听一首日文歌好了，5:22了，稍微听个歌，缓一缓，我们再来带大家了解到今天的精选新闻。听到池田香织的歌声哦，百无聊赖的雨。

我们的精选新闻之前，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市区的施工的状况哈。在台北市麦帅一桥下层的工区这边，内湖往松山的方向呢，左侧车道是封闭的。我们有工程施作当中，一路是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提醒到大家了。同样是台北市呢。

更新的工程一路也是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台北市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了一线车道进行工程呢，预计5点半会排除，但是目前5点27分，好，我们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所以请大家一样是行经的时候呢，再先行改道喽。

接下来就带大家来了解到今天的精选新闻啦。首先看到的是特斯拉第三季销量优于预期，所以带动了股价大涨哦。特斯拉第三季的全球交车量呢，达到了466,532辆，虽然说年减了2%，但超越摩根大通等市场的预期，差不多有48万2千辆，那超过了这个数字哦，所以呢，也受到了美伊局势带动电动车的关注度，还有市场需求的韧性影响呢，特斯拉的股价随后大涨了5%。七大工业集团 G7 宣布释出1亿桶能源储备，因应伊朗跟乌克兰的战事呢，所以导致说柴油跟原油的价格飙升了哦。那 G7 呢，在美国施压下同意在4个月内，透过国际能源总署协调释出1亿桶的柴油跟原油储备。这个举动呢，也使国际的油价下挫，并且带动了欧洲股市收红。台湾代表团在名古屋亚运再添金银铜牌哦！台湾选手在名古屋亚运呢捷报频传，前级好手林玉婷在女子60公斤级夺得了金牌，那跆拳道好手洪俊毅呢，也在男子80公斤级摘了银牌，创下男子队史上12年来最佳的纪录。此外呢，陈念琴还有王维嘉，分别在拳击跟跆拳道的项目也收获了银牌还有铜牌，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全球平均余命已经回升到疫情前的水准了。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指出呢，2023年全球平均余命的回升至73.3岁，就是来到了我们73.3岁，也接近疫情前的73.4岁。然而呢，健康余命62.8岁的恢复速度相对是比较慢的吼，所以世界卫生组织也呼吁各国的卫生体系应该要转型来因应人口健康的需求。2026年国庆总统府光雕展演回顾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为了要纪念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呢，国庆总统府光雕展演呢会以民主的台湾，世界的心跳作为主题，融合日常文化、民主历程，还有共创动画。那展演的时间会在10月7号到10月10号晚上，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登场。以上是今天的精选新闻。

那今天的周末晨报带给大家这个单人的最后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喘一口气。现在5:31了，如果你在路上开车的话呢，感觉有点疲劳的话，也不妨在路间稍微休息一下下，靠边停停，放一下我们的车、然后稍微休息一下下，让自己养足精神，在上路是比较安全的选择。听到来自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大家好，我是奈建豪。开车路上，假如遇到事故，请先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再下车摆放车辆故障标志，让反光的光线提高能见度，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呢你的位置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

0: 出门喽。
1: 哎，女儿啊，你要开车出去吗？
0: 对呀，怎么了？
1: 我不准。你昨天那么晚睡，现在啊一大早的就要出门，你这样是疲劳驾驶，我不放心啊，所以我不准你开车出门，去搭大众运输工具。
0: 爸，不会啦，我还那么年轻，体力很好的，怎么会疲劳驾驶呢？
1: 哎，女儿啊，你知道吗？疲劳驾驶的严重性不会低于酒驾，而且啊，交通状况瞬息万变，只要一下子注意力不集中，就很容易出状况，甚至还会危害到周边其他人的安全，真的很危险呐。你今天睡得这么少，肯定精神不容易集中，我还怕你会恍神放空呢。不行不行，爸爸是不会让你开车出门的。
0: 好了好了，爸，听您的就是了。那我去搭车咯，晚上会回来吃饭的。
1: 这样才对呀，路上小心啊。
2: 提醒您，开长途车前最好睡足8小时以上，前一天不要熬夜或者是饮酒，开车的过程当中

如果出现注意力不集中、说话不清、动作迟缓等危险征兆，请立刻停车休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5:42，听到的是今天出门溜溜这个单元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Tia 的歌声，短暂的出门。一个最新的路况消息提供给你，国道5号北上在8.7公里乌涂隧道前外侧路间有两个行人在这边行走吧。感谢热心听众朋友的回报哈，告诉我们这个消息。如果有更多的路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000113。好，那目前没有其他最新的路况消息，但是今天早上的我们的这个工程是比较多一点的持续性的工程，所以要请大家再多多配合，多多留意。然后，如果有这个封闭的情况的话呢，再帮我们先行改道了。

像是我们国道三号北上，在91.5公里到90.3公里之间，竹林前内线车道施工的情况；国道三号北上，在67公里到63.8公里之间，过龙潭的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当中哦。那同样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南下中寮隧道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路面整修的工程。还有南下过关庙服务区中间内侧车道也都是在整修当中的。国道十号在仁武到燕巢的双向全车道啊，目前都是封闭当中的，预计会封到6点钟哦，因为有这个工程跟防救灾的演练持续的进行当中，再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帮忙多多留意咯。再来一样是国道三号南下汐止隧道外侧的两线车道也是施工进行当中。那还有我们的这个台65线啊，南下0.2公里到3.2公里之间，过五股端到新庄二前外侧车道也是有清洗的作业在进行。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也是施工中哦。同样在台64线东向，在26.6公里到28.4公里之间，过中和二的这个路段呢，一路到新店端也是会封闭单车道进行施工，会在早上6点左右的时候排除。出门溜溜，在这个周末东部跟南部有什么活动可以去走一走逛一逛呢？蛮多音乐性的这个活动，还有传统戏曲啊、历史跟自然生态的精彩活动哦。首先我们来看到高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在10月3号，也就是今天礼拜六的时候呢，会有个原创的音乐剧、音乐舞台剧 Beautiful Hakka。它是一个台湾交响乐团跟台湾豫剧团联手打造的演出。非常创新的一个形式哦，把交响乐跟豫剧的戏曲用这种多媒体舞台视觉完美的融合。主题的话呢，是重新诠释关于忠义

的这个传奇精神哦。所以如果有家庭想要来看一看的话，也是非常推荐的。那同样是在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呢，10月4号礼拜四的话，礼拜日的话呢，会有纵横之声的管风琴音乐会。这场是台湾国际创新音乐节的重头戏哦，重点在于这个灵性跟空间深度的展现，非常有这个文化内容。这个有多位顶尖的管风琴家一起携手大提琴家，然后来演出台湾作曲家的这些世界首演经典的曲目。如果大家喜欢这种管弦乐的话呢，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高雄的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在台东县的兰屿乡啊，我们这边也有活动哦。在这个周末呢，是它其实这个活动会一路持续到十月底结束，但这个周末开始吼，因为十月是近距离感受兰屿达悟族飞鱼季尾声最后的机会了，所以呢，我们也有这个兰屿飞鱼季的盛典。除了能够欣赏到传统的平板舟，还有独特的晒鱼干人文景观，还可以体验浮潜、深潜，是一个很好将海洋生态还有岛屿自然融合的一个了解原住民文化深度结合的人文旅程。所以喜欢这种大自然还有人文的一些内容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到兰屿来走一走、看一看，放松自己的心情。同样在台东，我们的这个池上乡啊，有池上慢活秋游与稻米文化的体验，也是在这个周末。那白天的话是比较好参与体验的时间，因为十月也开始比较秋高气爽的天气了嘛，正是适合漫游池上生态村的一个时间。那在台东县池上乡呢，多利米故事馆的园区周边，有一些除了可以骑单车啊，穿梭在我们这些古朴风情的水牛灌溉渠道跟木造凉亭之间，还可以到我们的故事馆来体验一些深度的在地传承的稻米文化，还有这种比较悠闲的步调呢，跟清明的消费也非常适合家庭，或者是如果是跟另外一半啊，想要放松一下，来到我们的池上乡也是蛮好的一个选择。以上是六六这个周末的推荐哦，大家如果喜欢大自然或者是人文，甚至是音乐跟戏曲的这种结合的话呢，不妨考虑一下六六刚刚推荐给大家的行程，一起出门走一走，溜一溜自己吧。那接下来听到一首新歌曲哦，是在2026年，也就是今年的9月11号发行的歌曲，来自 Sam Smith 的歌声 Hold On 这首歌，来听听看。

来自山姆史密斯 Sam Smith 的 Hold On 这首歌曲，非常的有气势磅礴的感觉，当然也带着一点点的难过的情怀。跟我们的这个管弦乐有一点点异曲同工之妙的感觉，对不对？刚刚有推荐给大家这个音乐性的行程，其实蛮多时候这种比较庄重一点这个庄严的声音跟音乐呢，是会让人家有一种重新启动自己的感觉。但是我是觉得66是觉得好，对，比较稍微要让自己重整的话呢，这种音乐是适合在如果你准备要开启一天的早晨哦，准备要开机的时候就蛮适合听的。时间5:56了，今天来到了十月的第一个周末，你准备好要出门去哪里走一走了吗？刚刚66一个回头，发现外面天居然已经亮了，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啊，赶快把握时间，如果这个周末还没有规划好要去哪里的话呢，我觉得多多陪陪家人，在家里面也是一个蛮好的选择。十月我觉得对66来说是蛮不知道为什么很有安全感的一个月吗？因为九月的话感觉像是一个季，比方秋天的重新的开始，但是呢到十月我最近的体感觉得很多事情都慢慢的

稳定下来了。虽然说天气呢还是有点多变，可是在各种不管是节奏上面，工作的节奏上面，或者是对于自己有一些新的期许、新的开始，在隔了九月的一个月之后呢，感觉很多事情都慢慢稳定下来了。你最近有这样子的感觉吗？还是你在这个月有新的目标想要达成呢？时间5:57，听到一首歌曲，同样也是 Hold On 之后呢，我们准备来迎接整点对时，来自高尔宣派伟俊的 Hold On。

大家好，我是郭庭筠。爱情有甜蜜，也有伤悲，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滋味，警察广播电台都会陪你做伙走过。咱来好好感受，爱你到底为什么？提醒你，现在是透早6点。

0: 最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6: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五号北上，在8.7公里乌涂隧道前的外侧路肩，稍早有接获说有2个行人在这里，那目前。

是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多多留意一下，小心安全了。国道二号东向在8.6公里机场出口，机场系统的出口这边施工封闭了一线的车道，请驾驶朋友们先行改道哦。那同样，我们来看到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国道三号南下在中寮隧道的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路面整修的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同样，国道三号南下过关庙服务区中间以及内侧车道也是有路面整修进行的工程。国道十号在仁武到燕巢的全车道呢，双向是封闭的哦。目前现场是有防救灾演练以及这个工程持续进行当中。那本来是预计到6点钟，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也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呢，再帮忙多多留意一下了。来看到市区的部分，在台北市麦帅一桥下层的工区左侧车道封闭的作业情况呢，施工封闭会预计是持续到早上6点钟，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今天都会有交通管制。那我们的这个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呢，也是有交通管制的哦。预计的话是会在10月11号的早上6点才会排除，所以会比较长期的交管，再请大家多多配合现场的情况。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刚刚国道五号北上在8.7公里。这个乌涂隧道前外侧路间的两位行人呢，我们已经接获排除了哈，请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另外，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控目前已经开启了。如果更多最新的路况消息，欢迎拨打08000001230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总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6:11听到来自萧煌奇《那不利》哈、哦，很多时候就是其实你觉得最重要的人，往往都会在你身边吗？如果没有的话，打个电话给他关心一下也是不错的选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国五最新的路况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我们的播报员黄碧良，碧良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和各位听众朋友报告一下目前国道五号路况。那目前其实国道五号的路况都还蛮顺畅的，时速可以达到70到左右，70

0: 到90左右的车速。那品控再次还是用那个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因为目前国道5号的天候啊比较不好，然后都有零星下雨的路段，所以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在雨中行车的时候，请记得要开启大灯，还有保持行车上的车距。那行车前也多检查一下胎纹以及胎压，这样行驶上也会比较安全一点。那因为今天属于星期六，品控中心在这边观察了那个南下的车流已经有渐渐增加的状况，所以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如果今天仍然要往宜兰苏澳的方向的话，请尽快提早上路。还有就是行车上路前啊，也多透过1968查询一下高速公路的相关路况，还有收听警广，这样子行驶上会比较顺畅一些。以上就是国道5号的路况说明还有提醒，平林交通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碧良。国五南下的车流逐渐有在慢慢变多的趋势了，所以如果要南下的听众朋友呢，把握一下时间哦，而且要多保留一点这个通勤的时间，避免耽误到您宝贵的行程了。那今天因为刚刚有提到嘛，我们这个国五南下目前也是有些路段在下雨哦，天雨路滑，请大家务必是要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这样子平平安安出门，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好，为了爱你的人跟你爱的人着想。出门前这个车子的胎纹胎压啊，还有我们这个水电相关的这个东西呢，车辆的安全都要确认好。如果有这个胎纹胎压是比较需要更换的话呢，也要适时的进行更换了。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听到一首歌叫做《水果共和国》。

来自施文斌的歌声《水果共和国》，2011年发行，收录在《环岛旅行》这张专辑当中。时间6:20。架构很特别的一首歌曲，我想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一样来关注到路况消息了。在国道一号南下215公里园林路段的内侧路肩呢，接获我们热心听众的回报，有大圆筒在路上，所以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几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大家，在台65线南下0.2公里到3.2公里之间，过五股端新庄二前外侧车道的工程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同样接获排除的工程，台64线东上26.6公里到28.4公里之间，刚刚说封闭了单车道进行施工哦，我们这个过中和二到新店端这边的工程也是撤收了。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内的内侧车道施工的工程也是已经接获排除，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喽。为什么刚刚要跟大家分享《水果共和国》这首歌呢？因为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打架小故事也是跟水果有关。

关系的。在了解故事之前，先带大家来看到最新的这个数据哦，在165打诈欺标板上面，我们的相关的数据呢，来看到10月1号电信网络诈欺总共有几件呢？我们有337件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财损金额来到了1亿3694.8万元。非电信网络诈欺总共有17件的案件受理数，财损金额来到2239.8万元。假性财产犯罪呢，则是有44件哦，那财损金额413.9万元。零元财损金额的案件呢，总共有37件。我们来对比一下上个礼拜的数据呢，9月底跟10月初哦，大家的这个防诈意识有进步吗？9月24号的时候，电信网络诈欺是359件，对比今天哦，10月1号确实我们的这个防诈意识是有进步的。非电信网络诈欺的部分呢，也是有增多哦，上个礼拜是14件，这个礼拜来到了17件哦。在假性财产犯罪的部分也是有增多的趋势，所以其实还是要提醒大家了，如果有接到你觉得怪怪的电话，或者是比较可能会趁你不备，让你有一些心情稍微比较波动的时候呢，趁你比较着急的时候，要请你提供一些提款卡的号码啊、账户啊，或者是请你购买点数，然后把序号给他啊，都要多多的提高警觉了。

好了，我知道大家等不及要听打架小故事了。那今天我们的主角一样叫做小片。小片他在脸书上吼看到说有人要卖水果，因为他非常喜欢吃这个某一种水果，所以呢，照片上面的这个实体呢也看起来是很好吃哦，娇艳欲滴啊，所以就透过我们的脸书 Messenger 私讯给卖家。对方则是说要用黑猫宅急便配送，还传了一个连结给小片，叫他直接点进去下单。那小片就按照对方的指示进行操作之后，页面却出现了未完成实名制认证的警讯哦。有没有跟之前分享的故事很像？没有错，就是请我们小片呢又要联系线上的客服了。小片那个时候想说，欸，网购确实是需要实名认证啦，所以也没有多想，就依照这个指示呢进入了这个网站，然后联系所谓的客服。那加入客服之后，假客服就告诉小片说身份认证只是正常的交易程序，所以呢要请我们的小片临柜汇款，声称说完成验证之后就可以完成我们订单了。那小片一心就很想要吃水果嘛，所以想要把水果买回家啊，加上对方听起来真的很像是真实的客服人员，小片就没有多想，依照对方提供的这个汇款资讯呢，陆续就进行汇款的动作了。照着对方的要求完成了认证的操作之后呢，才发现说，为什么我的存款的数字大幅缩水，而且是被自己亲手转出的？这个时候才觉得事情不太对劲哦。我明明就没有把这个钱转出来啊，为什么我账户里面的存款居然就这样子没有了？小片才回头想起了这整个受骗的过程，从假的网购卖家，然后到黑猫连结是假的。到后来假客服也诱导我们进行实名的认证，每一步都是精心来让我们陷入这个诈骗的陷阱啊，所以是小骗悟性了，这个水果呢是正常的网络购物交易，结果后来想吃的水果没有买成，这个存款还被蒸发了超过一半啊，诈骗集团真的是太过分了。所以一样要提醒到大家了吼，这个防诈小撇步，网络购物一定要确认是官方网站或者是 APP 是这个物流，要去确认一下我们的订单资讯，不可以直接点击陌生卖家提供给我们的连结。我们的诈骗集团

张了，着急了，再透过 LINE 的客服来告诉你，没关系，我来帮你。其实他是骗你的，所以请大家如果有陷入这样的情况的话，务必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了。如果你觉得这个交易感觉怪怪的，请立刻停止操作来取得确认一下，是不是真的是接受到我们诈骗集团的引诱啊，陷入这个陷阱当中了。最新的路况消息告诉你，在国道三号南下62公里大溪路段的内侧车道以及中间车道，有一辆尾号1828的自小客车闪灯加急刹，所以请驾驶朋友多多留意一下了。如果我们在这个路段的话呢，稍微保持一点车距咯。听到一首歌曲，来自谢欣芷跟陈轩宇等人，爱水果。虽然说我们相信应该听众朋友们也都很喜欢吃水果，毕竟台湾的水果真的是很棒，对不对？大拇指的哦。但是在买水果之前或者是网购之前呢，特别是要留意一下贩售的来源哦，是不是真的能够让我们拿到这个好吃的水果了。听到来自谢欣芷、陈轩宇的《爱水果》。

0: 警觉，如果看到限时超低价优惠或是一夜式的购物平台，甚至在网页上有顾客留言说收到商品了还给卖家五颗星的评分，都有可能只是诈骗集团的包装手法。所以网购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商誉良好的正规网购平台，同时使用安全的交易方式，下单之前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来降低被诈骗的风险哦。就是这么幸福，就要快乐的 open 舞图，就要犯些小小的错误，才能散播正确领悟，倒不向前享受快乐的徒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梁舒涵。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网购的经验呢？网络购物的时候，常常无法确认卖家的真实身份，所以一定要特别提高

时间6:34，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起床66去，我是66。如果想要找到我跟我聊聊天，或者是告诉我你的十月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的话呢，都欢迎到我的粉丝专页留言，搜寻 DJ 66 66大顺的66就可以找到我了。一则最新的路况消息告诉你，在台84线西行27公里渡头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这边有轮胎皮掉落，那我们也已经通知相关的单位前往处理了，所以请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先小心闪避了。同样需要小心闪避的国道1号南下在215公里园林路段的内侧路肩大圆筒掉在这边呢，目前也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哈，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也是帮忙多多留意一下了。时间6:35，听到一首日文歌曲之后，我们要来连线到松山机场，了解飞机的起降状况以及天气的资讯了。听到来自福山雅治的《邂逅》。

0: 时间6:41，接下来我们即将要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了解到飞机起降的情况以及天气的状况。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廖伯荣，伯荣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6度。其他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台东、花莲、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航班动态方面，目前今天国内往金门的班机有部分取消，请旅客搭机前务必确认。其他的国际线跟两岸航线目前正常，没有取消的状况。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伯荣。

我们刚刚航务员也提醒到了，有部分班机会因为天气的状况有取消的情况，所以请如果要出门出去玩搭飞机的听众朋友呢，出发前记得

先查询一下班机的状况哈，然后调整一下我们的行程。再加上呢，因为下雨天，然后又是周末哈，所以大家如果要出门玩的话，记得多预留一点通勤的时间，这样子才不会耽误到我们的行程了。

国道一号南下215公里园林路段内侧路间的地方呢，这边有大圆筒在现场，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闪避了。在台84线西行27公里渡头交流道路段呢，内侧车道这边也有轮胎皮散落在路中间哦。相关单位已经前往处理了，但驾驶朋友们还是先行改道一下会比较好。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以及这个关庙服务区啊，中寮隧道的中间车道以及外侧车道，还有关庙服务区的中间车道以及内侧车道呢，南下的部分都在进行路面的整修，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我们先行改道咯。台北市市区的部分，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边呢，都是有交通管制的，因为我们国庆大会的这个视觉在架设当中，所以也是请驾驶朋友们先行改道咯。

英国传奇乐团 Queen 皇后合唱团的鼓手 Roger Taylor 最近也是在2026年9月18号推出了一张个人单曲哦，收录在他的这个专辑，好，比较长，66英文不好，先不念。好，这收录在专辑当中呢，这首歌曲叫做 Spit in His Eyes， 就是有非常强烈的摇滚风格的一首歌曲，来听听看。Two, three.

温蒂漫步的歌声和2026年9月24号发行的新歌，收录在这个他们第三张原创专辑的《House of》的第5首歌曲当中。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任贤齐，《再一次好吗》。

来自任贤齐，再一次好吗？来到了时间6:55哦，在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过后呢，要把主持棒交给阿珍，带大家来开启新的真心话跟大冒险喽。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六六，如果想要找到我，欢迎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我们明天再见咯，拜拜。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Venti 的 In Loving Memory。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清爽的早晨，开车去兜一兜，不必担心方向感失踪，还有景广路况带着你轻轻松松的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0: 广路望导航，真听呢。
1: 时间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215公里园林路段的内侧路肩车道呢，这边有大圆筒掉落，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是小心闪避了。台84线西行在27公里渡头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与轮胎皮散落在路中间，目前已经有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一样帮忙小心闪避了。另外，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国道三号在我们南下的这个62公里大溪路段内侧车道以及中间车道有自小客车闪灯加急刹哦，所以请驾驶朋友再稍微预留一点这个行车的距离了。

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来看到市区的部分，新北市新店区的这个14张路思新路口附近的工地呢，这边原本有火警哦，那目前已经接获排除，所以行经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使用。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消息，欢迎拨打0800000123@0000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总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阿明，听说你最近为了家里的事情常常在跑法院，一个人坐轮椅，耳朵听力又不好，需不需要我请假陪你去啊？
2: 谢谢陈大哥的关心，我一个人 OK 的。现在法院的联合服务中心设有无障碍服务台，我一进去法院就有志工或服务人员来引导确认我的需求，服务超好的。
1: 哇，这真的很赞耶。那是不是跟到银行办业务一样，要先抽号码牌，然后要不要出示身心障碍证明啊？
2: 通通都不用，只要你主动表达需要相关的协助，就会有人引导你到无障碍服务台等候，优先办理，减少移动和奔波。也可以填写无障碍服务调查表，让法院能于开庭前提前准备，做合适的安排，实在是超贴心的。
3: 走进法院，争取自己的权益，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司法禁用，让每个人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行使权利。如果您在进出法院、沟通、书写、理解诉讼程序或行动上需要协助，请放心开口，到联合服务中心的无障碍服务台，让我们陪您把路走得更顺。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09。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上周呢，阿珍请假了2天，由西子来还有 Lemo 来代班哦。不知道大家在空中聊得如何呢？开心吗？ Lemo 跟我说，他代班真的是超级开心的，他真的很喜欢来代班诶，真的是很谢谢他们来帮忙代班。那么上周请假呢，阿珍就是在家里跟家人好好的一起烤肉了，真的是好开心，好久没有吃烤肉。然后虽然我是负责烤肉的人，有点热，但是真的是烤肉好好玩。然后也跟大家分享，我是一个很喜欢烤棉花糖的人，对，然后我都会拿那种葱的那种饼干嘛，或是一些方形的那种饼干，牛奶饼干，然后把棉花糖夹在那个饼干中间烤，然后就会超级像那种牛轧糖饼干，我觉得超好吃的，分享给大家。然后在我烤完肉的隔天，我还滑到网络上有人说烤那个饼干的小泡芙也很好吃，但因为我已经烤完了，所以没有实验到。所以大家如果说最近还很多连假，可能有人家里烤肉的材料还没有吃完的话，还有要烤肉的人可以看看要不要烤一些网路上大家推荐奇奇怪怪的新鲜食物来烤。那么回来上班，我也是好开心，觉得好久没有回来讲话了，结果就是带着感冒回来，非常的惊讶哦，因为我连假都没有感冒，我是到了星期二下午的时候突然开始觉得喉咙超级痛，就是连吞口水都吞不下去，太痛了。隔天就赶快的公司请假去看医生，因为我隔天早上声音就大烧响，就想要完蛋了完蛋了，会不会假日来电台没有声音。结果还好，那个诊所的药效好像很强吧，就是大概医生帮我喷了一下药水，然后回家吃个一两天的药哦，声音就马上的恢复，而且喉咙也完全不会痛。但这几天在经历流鼻涕的过程，所以鼻子还有点塞塞的，但是讲话已经完全没问题了，真是太好了。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12哦，先来跟大家汇报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国道一号呢，北上51.2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外侧路肩有两。

辆小客车发生事故，以及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215公里，过了园林的内线车道呢，有大桶子掉落物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台北市呢，今天要举办一个活动，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呢，会从今天的早上哦，不对，是从昨天的早上9点开始，就一直在进行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5号的早上10点。管制路段在北平东路的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北侧三线车道，以及杭州北路往北忠孝东路口的路段，会视周边的路段啊车流状况来弹性的进行管制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同样在台北市呢，这边还要举办一个国庆大会的 LED 主题视讯墙架设哦。那么这个交通管制的时间呢，已经从9月26号开始进行管制了，会一直持续的管制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管制的路段呢，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那么也有另外的扩大管制到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的路段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金广哦。金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我原本想说，我在排歌单的时候想说十月份了，对，今天是十月的第一个周末嘛，就想十月份应该是一个还蛮秋天的天气了，会凉凉的，所以就排了一些我觉得比较适合秋天听的歌曲。结果没想到天气还是这么热，还有30度，真的是好意外哦。但是没有关系，就是我们还是可以收听一些蛮秋天的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李维峰的 You Don't Know。 那么我自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这首歌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秋天的歌曲，所以我很喜欢在秋天的时候听这首歌哦。那么一起来收听这首歌咯。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今天早安信箱呢，想要送给大家，应该说是想要送给每一位在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也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人这封信哦。那么这句话呢，其实我也是很临时才补进来的，我原本是要讲另外一句话。那么为什么会突然改成这句话呢？是因为昨天我们公司月初嘛，就是开了一个月会，然后总经理在讲话的时候就突然讲到这句话，我就想说这句话这么有名，我怎么好像没有在早安信箱里面分享过，对，所以就赶快改了一下原本要讲的句子哦。那么这句话呢非常的经典，相信大家应该也都有听过。这句呢是来自培根非常有名的知识就是力量，相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吧。那我们就来仔细聊聊说，为什么知识会被称为力量呢？我们平常想到知识，可能就会觉得它是课本里面的内容啊，或者是考试要背的东西，也可能是工作上需要学会的专业知识哦。那么其实呢，知识真正带给我们的不只是知道一件事情，而是当我们知道更多，就能多一种理解事情的方式哦。比如说同样遇到一个问题，有些人第一时间只会看到说哦，这件事情好麻烦哦，但如果你有足够的知识还有经验，你可能就会开始想说，为什么会发生这

个问题呢？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解决？那么如果换了一个角度，是不是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了？那么这就是知识所带来的力量哦。知识呢，不一定会立刻的让事情变得简单，但它可以让我们在面对事情、面对突发状况、面对困难的时候呢，多一点的选择，多一点的判断，也多一点点的底气哦。可能今天我们看了一篇文章，当下只是觉得哦，原来如此；可能听了一段访谈，觉得哦，只是多知道了一件事情；或者是可能以前读过一本书，当时也没有特别的感觉，但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这些东西呢就会突然的在你的生活里面串起来哦，变成你的一个知识，应该说你的知识储备量变多，你在面对事情的时候就会变得更加的容易哦。

那么这些知识呢，就可以在可能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因为曾经看过、听过一些事情，而找到一点新的方向。所以啊，学习这件事情，其实不一定要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哦，不一定是说每一本书都要读完啊，或者是每个知识都要立刻的用到，也不是说每一次的学习都一定要换成一个看得见的成果哦。有时候只是让我们自己多知道一点，多理解一点，这些的累积呢，就会慢慢的变成我们自己的力量。所以如果最近的你刚好也觉得自己好像还停在原地，那就可以每天多留一点点时间去读几页书啊，或者是听一段 podcast， 看一篇文章，或者是认真学会一件可能以前不太理解不太懂的事情，也不用很多，就每天多知道一点点，久了我们可能就会发现自己看世界的方式呢也会慢慢的不一样哦。那么这就是知识就是力量最值得我们记住学习的地方。那么知识也不只是让我们知道答案，更是让我们在面对人生不同问题的时候呢，有能力的去寻找到自己的答案哦。那么今天这封信呢，就送给这些正在累积自己的大家。也许我们现在学的东西还看不到它的用处哦，但我们要相信，今天多学一点的，多理解一点的，都不会白费。每天呢，都替自己多累积一点点力量，带着好奇心来学习。每天呢，带着更宽广的眼光去看看这个世界哦。也祝大家，如果说最近真的有需要遇到困难的情况下呢，都可以好好的顺利的解决。那么今天的早安信箱就到这边咯，我们下一封信再见。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26了，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蔡依德还有方千玉所合唱的《金枝玉叶》。

0: 哎，美美，你周末不是要去唱歌吗？出去玩，人多的地方，东西要小心，不要什么都敢试哦。
1: 哈，安怎？是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0: 最近不是常听到丧尸烟弹吗？有些来路不明的电子烟可能掺有依托米酯，吸了可能会恍神、站不稳、身体发抖，严重还有可能会呼吸停止，真的很危险。
1: 哈啊，看起来像电子烟里面竟然可能有毒品哦。
0: 对呀，而且依托米酯类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不是好玩试一下就没事了耶，食用、持有都有可能会触法，制造、运输、贩卖，刑责更重，最重可处死刑。
1: 原来这么严重，看来来路不明的东西真的不能乱碰哎。
0: 没错，别因为一时好奇，赔上自己的健康和人生。看到身边的人疑似使用，也别当作没看到，必要时赶快寻求协助。
2: 依托米酯类已列为第一级毒品，施用、持有都可能涉及刑事责任，制造、运输、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来路不明的东西不要碰，远离毒品诱惑，保护自己也保护身边的人。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3。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同样在国道五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国道三号北上呢，在木栅隧道有隧道灯没有亮的情形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台61线双向在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其顶到房里的内线车道，从早上的7点50分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车道的垃圾捡拾作业，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台72线呢，在双向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路段到石潭路段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点半开始到中午的12点钟会进行车道的坑洞修补巡查，要请驾驶朋友们也是多多留意了。台北市呢有举办一个活动哦，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5号的早上10点钟。管制路段在北平东路的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哦，北侧的三线车道，以及杭州北路往北忠孝东路口这个路段呢，会视周边的路段啊车流状况来进行弹性的管制哦，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台北市呢还有要进行国庆大会的一个设备架设哦，那么会进行交通管制，管制时间持续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管制路段呢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哦。那么另外也有扩大的管制到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的路段，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6了，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欧总还有蓝心湄所合唱的《你的电话》。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0: 这首呢是来自欧颂还有蓝心湄所合唱的《你的电话》。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9喽，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那么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东北季风有稍微减弱，不过环境上还是东北风，迎风面的大台北地区、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还是有一些局部短暂的雨势。那在今天清晨，在宜兰地区是有局部豪大雨发生的状况，宜兰地区今天的雨势还是比较明显的，要多加留意。那至于其他地区，像是桃园以南，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相对比较稳定的天气。而在中午过后，则要留意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在各地的山区，以及部分的新竹至台中的近山区，可能还是有一些局部的午后降雨。所以中午过后外出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而在今天的温度方面，在大台北、宜兰、花莲高温大约是29-31度，桃园以南以及台东气温可以来到32-33度，感受上高温还是比较偏热一些。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还是可能会来到过量等级，外出还是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至于各地早晚、清晨、夜底的低温大约来到23-27度。那这样的天气其实到了明天，这个东北风还可能再减弱一些，降雨的情形也会再稍微减少一点，不过阴风面雨量还是偏多哦，所以也可以把握一下明天相对比较稳定的天气，因为下周一之后整个东北季风带来的雨势又会更明显一些。那最后再提醒，今天在东北风偏强的情况底下，澎湖跟马祖仍然有局部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哦，所以在澎湖马祖活动的朋友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佩腾，拜拜。
1: 谢谢，拜拜。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1。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哦，在台78线西行17.3公里，原长交流道的路段呢，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64线西行在22.6公里，过了中和一的外线车道有大坑洞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也是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在台64线西行22.6公里，过了中和一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一个大坑洞哦。国道一号北上在高科出口接高科联络道往西的方向，正在进行半半施工，预计呢会实施到晚上的11点钟哦。如果说会行经这个路线的驾驶朋友们，要多多留意咯。台61线双向在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起顶到房里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30开始到中午的12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也是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03。

接下来呢，我们来准备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 Atalayo 的《凉风》，这首歌曲呢也是跟有成空一起合唱的哦。

0: 阿冰贝啊，好久不见啊，你怎么看起来油头革命？
1: 哎呀，妙妙啊，你有没有觉得最近这几年不是看看就是好雨，连台风都变多了？像咱这种客厅

0: 吃饭的吼，每次遇到天灾都损失惨重，实在很辛苦的。
1: 阿兵伯啊，你说的我很有同感，所以我很早就带我爸去农会投保农业保险。
0: 农业保险有这个必要吗？保费会不会很贵啊？
1: 不会啦，农业部会补助50%的保费，而且今年1月起，商业型保险续保的人还额外补助5%，有些地方政府还会加码补助，我们农民自己只要负担一小部分就好了。
0: 哦，原来如此啊！那有限定哪些品项才能投保吗？
1: 现在已经有29种品项，44张保单，涵盖农作物、养殖水产，还有畜禽。
0: 哦，妙妙，多谢你呢，我赶快来去农会问看看。
2: 极端气候经常发生，农业保险助您安心经营。农业保险提供多元保单与保费补助，减轻灾损负担，保障农民心血。详情请洽各地农渔会或产险公司。以上广告由农业部农业金融署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49喽。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同样在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国道1号北上在高科出口接高科联络道往西的方向，正在进行半施工哦，预计会实施到晚上的11点钟。台61线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旗岭到房里的路段内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50，也就是现在哦。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车道的垃圾捡拾作业，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台64线西行在22.6公里，在过了中和一的外线车道，路上有大坑洞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72线双向在2公里到31公里，后龙到石潭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30开始到中午的12点钟，也是有进行车道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台78线西行在17.3公里，原长交流道的路段呢，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哦，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台北市呢有举办一个活动哦，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持续到10月5号的早上10点钟。那么管制的路段是在北平东路的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北侧3线车道，以及杭州北路往北，还有在忠孝东路口的路段呢，会是周边的路段啊车流状况来进行弹性的管制哦。同样在台北市这边呢，还有一个国庆大会 LED 的设备要进行架设哦，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呢会持续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管制的范围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哦。另外呢也有扩大管制到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的路段，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这首呢是来自蓝婷的《粉红气泡酒》。那么我自己个人呢，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蓝婷的声音哦。我觉得她声音真的很甜、很舒服，就是一整个都让人家觉得很放松。而且这首歌呢也是比较轻快一点点，所以就是很适合所有时间收听哦。分享给大家，这是一首我最近还蛮喜欢的歌曲哦。那么时间呢已经来到早上的7:56了，哇，7点钟一下子就要结束了。那么7点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收听这首来自郁可唯的《老派少女》哦。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呢，就准备来到8点钟的对时哦。那么就来收听来自郁可唯的《老派少女》。

早上八点面对一天的琐事，也不要被逼着退，别怕被击倒，用尽洪荒之力 knock him down。 这是 Jay Sean， 你现在收听警察广播。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0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国道五号呢，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呢，都已经开启喽。以及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高科出口接高科联络道往西，正在进行半半施工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施工时间持续到晚上的11点钟。还有呢，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62公里大溪路段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稍早有一辆小客车，车牌号码是1828的车辆呢，有闪灯以及急刹车的情形哦。那么目前呢，还不确定有没有排除，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还有呢，在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台72线双向在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到石潭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点半开始到